0: 样车型艰难。
1: 调整引擎，
2: 快乐加速，
1: 925
2: 交广早高峰。
3: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4: 喂，

0: 好了，上午的8:04，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五。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午后到傍晚，双城、五常、主城区和二城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7到19度。
1: 嗯，是啊，也欢迎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现在我发现很多朋友呢买东西啊都特别的理性，
0: 嗯，
1: 希望什么呢？这价格别太高，性价比呢还得直接给您拉满。
0: 钱儿花的要少，但东西 要好。
1: 那话怎么说了？这个有好钱使在刀背上，不是
0: 刀哪儿上？
1: 刀那个刀刃上。
0: 这钱让你花瞎了。
1: 我跟各位说啊，要想买好东西的话，其实呢选对平台很重要啊。925交通广播每当节目当中呢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宠粉的好福利，
0: 嗯，
1: 就拿今天来说吧，给您带来一款啊跟自己的爱人表达态度的一款高级腕表，爱度的这款表。你就听这词儿，爱度，爱度啥意思？
0: 我愿意，
1: 我愿意。就是你在经常参加婚礼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么一个宣誓的仪式，人家都说我愿意啊，这就是爱度翻译过来
0: 的。哎，我想问一下，有说我不愿意的吗？
1: 谁敢呢？这么些人的谁敢呢？哈，但关键是呢，就是体现你对他这个忠贞不渝的爱情嘛，是不是？所以说，对于女孩子来讲啊，听到"爱度"这个词的时候，心头都会一软。再加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腕表，它是呢既有情意，同时呢也是很高级的一款。哎，既是装品这个装饰品，同时呢也算是实用的生活用品的石英表，进口的机芯，再加上呢石英表的电池都是正常使用2年以上，没有任何问题。再加上质量没得说呀，不管您是日常的工作也好，还是正式场合、商务场合戴它都很合适，既高档又显眼，而且呢还非常有品位啊！
0: 是的，
1: 一块这样的手表呢，代表的是时来运转、时刻浪漫的美好寓意，跟喜欢的人表白送它，可以说是您的非常正确的选择。
0: 嗯，
1: 每天都能够甜甜蜜蜜的啊！其实呢，送礼呢不在乎于多贵重，关键呢是打动人的，永远呢存留于你心间的那份心意了。
0: 嗯，
1: 手表的寓意呢真的是特别的美好哈，而且呢是时来运转。再加上岁岁相伴，送爱人一块爱度的腕表，这是最浪漫的告白。而且呢它可以一款手表一颗永流传啊，永远不会改变的这种心意表达出来了。男士送给爱人，让他戴上这款腕表，而且这是一生相守的一份承诺，不离不弃，永久守候的一份诺言。今天这款腕表纪念日送也行，或者是呢平时穿搭高级的场合呢戴着它也很百搭，而且是一个特别具有心意的仪式感的礼物。官方旗舰店这块表得卖多少钱？3999啊，就这个价格。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宠粉福利啊，将近一折了，399啊，你就拿到手。黑色的、红色的两款可以进行挑选，而且下单就送您一条备用的表带，这个呢给大家带来的。还有呢就是配送您的精美礼盒礼袋包装，大家呢抓紧时间赶快抢购吧。提醒各位，100组的库存，限时福利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啊，回复一个字表白的这个表，表白的这个表就可以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表，马上下单。
0: 哎，这个小维说手表还送替换表带吗？
1: 啊，
0: 送的
1: 啊，有
0: 是送
1: 给你啊。
0: 还有欣欣说红的这款的这个表看着挺闪耀啊，
1: 嗯，
0: 铁塔系列确实是他家经典系列，有点心动。
1: 哎，巴黎铁塔。
0: 哎，那您就好好的去看一下有没有您更喜欢那款，就可以入手了。
1: 赶紧，
0: 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1: 特别合适啊。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表就行了啊。
1: 哎，是
0: Mr. 南风说5月初5，我刚才是口误了吗？
1: 你说啥了？
0: 今天是应该是5月初9啊，
1: 是5月初9，没错啊，5月初5。
0: 我是不是刚才说错了？不好意思啊，那有可能是口误。
1: 没事，今天5月初9，可能是我们还沉沦在这个5月初5，
0: 没有
1: 端阳日那天。
0: 没有，那我可能是不小心的口误。我昨天晚上还看那个就是月亮呢，
1: 怎么
0: 呢？我说，哎，你看这月亮都出来一半了，
1: 可不是
0: 吗？就接近半圆形了。
1: 哎，
0: 啊，
1: 是，
0: 啊，接近半圆形。
1: 大家等等吧，下一个我们期盼的就是端午，这个8月15。还在端午呢。
0: 江涛说呢，安生街和安德街交口有一台轿车和吉普车相挂肇事，交警同志正在出。

0: 府里，车行缓慢，提示大家注意避让。这是道里安生街和安德街的交叉路口，一台轿车和一台吉普车相挂肇事，交警正在处理。你看为什么就是在一些交通路口就比较容易发生剐蹭？
1: 什么原因？
0: 其实就是抢行，
1: 着急了呗，
0: 对不对？就是互相礼让一下，或者说你变道的时候提前打一个转向，很多这样的小刮小蹭其实都能够去这个缓解或者是避免的，对吧？
1: 哎，你停红灯之前那话怎么说？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理由就在这儿，你感觉起来你抢的一秒，其实前面只要稍稍一减速，您这一秒白抢。但是就因为你抢着一秒，很有可能和其他车道车发生剐蹭，那就不是三五分钟的事了。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就是在比如说杭州啊、上海啊、深圳呐、这些这个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当中推行的这个拉链式的通行，
1: 哎，
0: 其实呢是非常非常建议全国进行推广的。
1: 嗯，
0: 你看这个拉链式通行，它的核心的矛盾在于，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些媒体剖析的非常非常的准确。
1: 怎么说？
0: 在于两种心态的对抗。
1: 嗯，
0: 一个是争道博弈的心态
1: 啊，
0: 就是冲在最前面的，总觉得我自己是个聪明人，
1: 大聪明。
0: 你看你的开车技术，
1: 看我，
0: 你看我嗖一下我就进去了，
1: 唰唰的。
0: 他就觉得让行是认输。
1: 哦，
0: 拉链式通行在他们的眼里就是让老实人吃亏的规则。
1: 你看看啊，这是一种心态啊。
0: 对，还有一种心态是路权模糊的心态。
1: 嗯，
0: 就是在我应不应该让和你凭什么查对之间没有法理依据，全靠眼神和胆量。
1: 嘿啊，
0: 那这就推出了核心的问题了。推广的阻力究竟是规则本身的缺陷，还是根植在我们内心的路权独占的思维？当我们的车道即将消失，我们是把它看作公共空间的公平分配问题，还是个人尊严和时间的博弈呢？
1: 哎，是说到这儿啊，咱们掰开手指头，就是咱难给大家算笔账啊。周阿姨，就是咱不敢说别人啊，咱就是拿自己，都是交通参与者哈、啊。我说说我的真切的感受。我呢没有因为争道抢行发生过一些交通事故，反倒呢是经常因为我就是按规章行驶，有其他车道的呢，哎，故意的跟你来进行就是哎晃悠你一下啊，诚心有点用咱东北话俗称讨厌。
0: 对。
1: 俗称那就讨厌，你知道吗？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秉承着第一点原则，老司机的心态叫什么呢？让速不让道。就是说我速度减下来，但是呢我也不能受到你的影响瞎拐乱拐，不发生二次交通事故。除此之外有一点点小胜负欲在里边。我因为我开车我知道，就是你有一种想法，就是你有啥了不起的，你知道吗？
0: 我这车我还怕你，我不怕刮。
1: 哎，你这人身攻击了你。这你会有这么一点点微弱小心态，但是呢受到咱们工作职业的影响，我也会担心什么啊，就是第一点，我得承认有这个小心态你是不对的。车开的路上安全第一，有一个司机跟我说过，说什么算赢，不是你这一个争道抢行这一把回合你赢了，而是你安全抵达目的地。这个心态呢就时刻提醒着我，就是干嘛，你比方说周阿姨，咱们可能是设计车辆交通最多的早高峰晚高峰，为啥？
0: 确实
1: 咱们有节目等着他，不有节目等着就有家人在等着咱们回家。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到这儿，争道抢行咱就不抢了。
0: 哎，
1: 咱们就安安静静，你不着急吗？着急您先走啊，滴滴啥着急你飞过去。
0: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都应该就是学习更多的交通法规
1: 来了解
0: 啊。其实有的确实我也就是做一下自我检讨，
1: 哎，我们都
0: 做。有的时候这之前我也不太了解
1: 啊，
0: 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是那车还是新车的时候，就跟一个车刮上了。后来是我全责。但是开始我真不知道是我是全责。
1: 不知道是自己原因，
0: 就是我知道，就是走转盘道的时候，我是需要让这个转盘道里面的车先出来，然后我再去过，因为转盘道里面要出转盘的车，它是有路权的
1: 啊，是
0: 啊，你进转盘你是没有路权的。但是那天晚上就下晚高峰，然后冬天嘛，天还比较黑，那个路段也比较滑，我就觉得吧，这个左边确实出转盘有一辆车，但是我觉得它开得慢
1: 啊，
0: 我能够进到转盘，
1: 你能先进，
0: 结果我都已经要过去了，它撞到我的车辆尾部了。在我心里我就想，那你看我车头都过去了，你开得慢，你没出去呀。
1: 是啊，
0: 然后我就觉得不是我全责哈，我们俩就到这个交警队了。那结果完了，人交警说人家出转盘有路权，你全责。
1: 哎，你看
0: 这我就长记性了，我以后就是如果遇到就老远看到哈，这个转盘道里有车的话，我基本上都会踩一脚刹车让一下。
1: 哎，这是往出走，他会打转向。
0: 那天我也在后悔，
1: 是是，
0: 我就不应该减速，我应该直接冲过去，他刮不着我了。
1: 对，其实这也是怎么说呢，三翁失马吧。
0: 哎，
1: 但通过这个事儿呢，可能我们大家以后在这方面呢更加谨慎了。
0: 还有就是，如果遇到有主道的车辆 并道并入辅道的时候，辅道的车辆一定要让，
1: 哎，
0: 就是你得让行，从主道疏解主道那个交通流量的车出来。主道并到辅道的车它是有完全路权的，
1: 哦，
0: 这个有很多驾驶员朋友其实可能也不知道，所以咱一定要避免这些，就是一旦发生剐蹭咱是全责的这样的机会咱不要让它有。
1: 哎，对了啊，这也算是真真实实帮着大家省钱呢。
0: 还有这个大致说，周阿姨，哈尔滨有交替通行，中山路连通门前的桥上，往核心路方向就有交替通行的地面划线和标志。
1: 哎，
0: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哎，对了，有这个，有的情况是这样的，真就有这个交替通行，但是很多朋友说也不知道应该走交替通行。
0: 但其实我就是没有看到那个交替通行，遇到这样的路口，就是两条车道并一条车道，我还是会小心一点的。
1: 哎，我觉得咱们好像都潜意识都是说，这个能让别人先走，别人先走，我们就是要稳定，要安全哈。
0: 对
1: 啊，还有909也这么说，强烈建议啊，推行交替通行。杭州、深圳、上海为什么交通秩序好呢？这不都是啊，恨罚罚出来的？你看看，
0: 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1: 哎，对啊，咱们呢也该加大处罚的力度，也让这个交通秩序呢早日的好起来，心态是能够理解的哈。但是呢，就是如果大家呢在不狠罚同时呢又能够维护好交通秩序，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0: 还有周周说了，地方交通法规一定是在国家交通法规的基础上建立的，地方交通法规设立一定是在找到国家法条的依据，所以呢不要觉得咱们哈尔滨没有拉链通行的要求您就心存侥幸，一旦发生了事故，那帽子叔叔是会按照这个交通法规给你判定的。
1: 哎啊，这说特别好啊。
0: 对，如果说你没有进行交替通行的话，那在这个相关的定责方面你肯定是吃亏的，您不占理的。
1: 哎，你说的对哈。大家可以接下来发来留言信息，这是浪客刚刚发了一个信息啊，他说这个很多的司机呀，但是说开车呀横穿马路哈，还有呢转盘不让直行的，好多次给我吓的
0: 转弯不让直行的哈，
1: 好多次呢就直接给我吓的哈，急停了。哎，其实这种情况吧，你都说急停了说明啥呢？充分亮道。那话怎么说来着？防御式驾驶，对不对？你得
0: 有好多人说嘛，那开你家客厅里来了啊？这你怎么随意开呢？
1: 但是你在下车的时候有个别司机还真就是，他就觉得就只要发生交通事故的，你咋就不能让着我呢？
0: 那是让的事儿吗？那我让你了，别人能让你啊？
1: 你看看，
0: 是不是
1: 都是这样的啊？
0: 北新说了，说进岛必须让出岛的这交通规则，还有一个呢是交替通行的。交替通行，他说我是在南直路二环桥上往中山路方向，路过红旗大街上桥口的时候，有两个车上来了，头一个车我让他并进来了，第二台车他还想并进
1: 来
0: 了啊。然后第二台车我让他并第二名让他并进来，然后他就来气了，跑到左侧的这个车道别我，
1: 你看
0: 后来呢让我给撞上了，他进我的车道，强行逼我，他就是不懂得这个交替通行。
1: 哎，
0: 那我想问一下，当时这个交警是怎么判责？
1: 我觉得这是北新这么硬气，应该是一个挺好的结果吧。
0: 暗夜向日葵说，周阿姨还是经验丰富啊，原来全是全责换来的。
1: 那这一步一步来哈。还有
0: 没有？我没有从那个就是辅道就是。撞过那个就是进入辅道的车辆啊，那个规则我是知道的。
1: 但是就是周阿姨，你刚刚说到你是在中山路
0: 转盘，不是就是那个榕江路，
1: 榕江路
0: 机场路第一个转盘
1: 啊。哎呦，那个地方还真的大家一定要慢一点，为啥？那个路有的时候大家走车还挺快的。
0: 对，
1: 其实周阿姨我还想说一个地方，就刚刚你说这个一下提醒我了，在哪儿？中山路的那个大三角转盘道那块儿，就中山路
0: 头。中山路和工兵路吗？
1: 哎不是，是在那个就是中山路开到头往下是那个
0: 香坊大。
1: 啊，哎，红军街
0: 啊，
1: 红军街那块啊，
0: 那不就是博物馆转盘道吗？
1: 对，博物馆转盘道，博物馆转盘道那个地方哈，跟各位说，好多车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是出岛这个出岛那个进岛让出岛，
0: 所有转盘道都是这个出岛让。进个进岛
1: 进岛让出
0: 岛，
1: 对，但是那个转盘道好多车，我每次出岛的时候我必须得等。跟各位说，就是而且但是那个地方好在哪儿呢？现在有好多的这个警力呢已经部署在那个博物馆转盘道那儿了，但是呢还是有个别的车辆啊，经常是他就是说我在岛里边呢，你出来你就等吧，导致我经常我得两三辆车才能出去啊，但是反正就是也搭着我胆小点可能也。
0: 但是就是我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有个感受，就是那个路口车辆礼让行人坐的是比较好的。
1: 哎，对，他那个地方基本上只要说就是你往转盘这边来的时候，车辆礼让行人坐的都非常好。 这一点是确实是啊。
0: 周周也说，周阿姨这个事故这个想法呢，就和压线变道的车是一样的，觉得自己后车离得远，自己变道速度快，速度快速变过来以后，直行车撞了自己的车，
1: 算
0: 这边算追尾。对，我就以为我能过去，我觉得他开得慢，结果呢，他是怼到我的那个就是左后侧了，那还是我全责。

0: 是时来运转，时刻浪漫，还有美好的寓意陪伴你。其实在生活当中啊，选择一款好的腕表，一方面呢是带着它精准走时，还有呢就是体验出您生活的这个品质啊。送爱人一块爱度腕表，你想想他这晚上看你的眼神啊，都会带点
1: 不一样
0: 了，都带点小星星哈、啊嗯。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要看手表？一方面呢是把握这个您的工作时间，还有一方面呢，通过时间细细的品味您的生活。就周阿姨每当介绍这款腕表的时候、嗯、我突然想起那么一句话啊，
1: 什么呢？
0: 每当你在黄昏驻足抬头观看天空的时候，这个夜晚星空从此它都有了心跳。
1: 哎呦，
0: 就是戴上这款腕表，星空它都有了心跳。所以说呢，你把它戴上，无论是纪念日啊还是生日啊，有了它戴，这是一款啊一个惊喜的仪式感。在生活当中呢，都是需要这种小惊喜给你进行点缀的。但说到这个点缀呢，3999元你点缀一下行不行？有可能有一点小贵哈。
1: 这个点缀有点沉呢。
0: 这点缀价格有点高，但是925交通广播今天咱们原价3999元的爱度的腕表，而且啊听好啊，是巴黎的铁塔款。今天给大家带来呢，只要399元，您完全能接受啊！这个价格只要399元，红色的、黑色的两个款式您都可以选择。现在下单呢，赠您一条备用表带，咱们呢九代啊，经常换，常换常新。还有呢，赠您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现在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表，手表的表，回复一个字手表的表，马上来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表，马上下单吧。
1: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陆静峰说，四方台大道由榕江路往朗江路的方向，群力三周这儿有活动啊，导致车多，行车缓慢，车已经排过了榕江路了。四方台大道由榕江路往朗江路方向，群力三中有活动，导致呢车多，行驶缓慢，车辆已经排过了榕江路了。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如果想看一下爱度这款腕表的话，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表就可以了。

0: 啊，这是一首翻唱的《如果天有晴》啊。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哈尔滨老年人大学秋季学期上新了。前段时间嘛，好像上个月，我看到咱有一个听友发那个朋友圈，配了一张图片，在门口等着接我妈下课呢。
1: 哎，是啊，人家老太太上课去了。
0: 6月26号，就在昨天呢，哈尔滨老年人大学发布了2026秋季学期的全新课程大礼包——帕拉梅运动班，你看多时尚
1: 嘿
0: 啊！还有。盘音静心手碟班还有少儿美术创意启蒙班等26门特色新课集中亮相了。学校呢告别了以往枯燥单一的传统课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满足当下老年学员的需求。无论是你想静心解压呀，跳舞健身呐、还是说想学点技能，比如美术啊，我回头我教教我孙子孙女啊、或者是拍短视频玩 AI 呀、老年人都能找到您心仪的课程。从昨天开始，学校已经线上开启了报名通道，8月末9月初各校区线上线下同步开课，
1: 这个真叫做与时俱进啊。那据介绍呢，26门新课呢也是涵盖了总校、松山还有康宁以及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等校区，而且呢8月末到9月初陆续开课，线下的实地授课还有线上的同步听课呢两种模式自由选择，家住偏远或者是出行不便的老人在家呢也可以参与到这次学习。而且呢目前学校呢也在这个在读的学员呢达到了4.1万人次、而且银龄师资库呢407人，教师师资团队还是非常强大的。
0: 是的，
1: 全新打造的26门新课程呢计划招生1579人次，学校呢后续还将持续更新啊贴合大众喜好的特色课程，让槟城的老人晚年生活更有新意。
0: 哎，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哈医大医院的两个活动。明天呢是6月24号，哈医大医院将举办急救技术科普惠民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哈。
1: 哎，是了，
0: 为了普及应急救援知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的能力，哈医大医院门诊党支部联合黑龙江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质志愿服务队将开展心肺复苏技能加 AED 使用急救技术的惠民科普活动。活动现场呢会开设实操科普区，为广大市民提供免费急救教学、健康答疑还有实操演练的服务。活动时间呢是明天啊，就是24号，本周三，明天上午10点半到中午11点半，1个小时的时间。活动地点呢是哈医大医院南岗院区门诊前院的操作区。
1: 哎，另外这个义诊活动呢是6月25号，哈医大医院呢也将举办国际癫痫关爱日的义诊活动。那在国际癫痫关爱日来临之际呢，哈尔滨医大医院同时呢也是啊，在癫痫中心开展了大型的公益义诊活动，6月28号第20个国际癫痫关爱日。那今年的活动主题呢为关注癫痫相关罕见病。
0: 那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呢，癫痫诊疗已经迈入到精准化、个体化、全流程管理的新阶段了。癫痫相关罕见病的诊疗现状正在逐步的进行改善。哈医大医院癫痫中心作为黑龙江省首家国家级综合癫痫中心和东北三省首家 CAAE 脑电图培训基地，整合多学科力量，致力于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
1: 那大家了解一下具体的时间呢，是在6月25号的周4上午的8点30分到10点30分，地址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岗院区门诊1楼大厅，南岗区东大直街199号，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呢找啊神经内科到义诊挂号，可以呢进行免收专家挂号费。那建议大家呢提前整理好啊这个发作的视频还有用药记录以及检查报告等相关资料，携带到现场进行义诊。
0: 是的，刚才呢陆京峰提示大家说，四方台大道由榕江路往朗江路方向啊，说群力三中有活动啊，这个路段行驶比较缓慢。刚才我们的听友阿小特说了，今年群三是高三的毕业典礼。
1: 哦，恭喜。
0: 高三的毕业典礼明天就出成绩了。提前一天把毕业典礼整了。
1: 哎，先把这你最幸福的时刻留到现在，就怕给成绩公布有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0: 江涛说呢，邮政街由大成街往鞍山街的方向 方向全线车行缓慢啊，车呢已经排过了大成街了，邮政街由大成街往鞍山街方向全线车行缓慢，车已经排过了大成街了。我看到平台上这个微微在问那个新疆的报名微信啊，没错，我们给大家在7月4号增开了我们今年的第三个新疆团，是8天7晚直飞到乌鲁木齐的新疆游，而且这次行程我们比前两个团呢给大家新增了两个乌鲁木齐的4钻酒店，这个团呢费用每个人是8980元，然后呢60周岁以上的老人包括一些孩子还有相对的门票优免啊，对于中高考生的这个时间都是比较友好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先拿出您的手机先把微信加好来详细咨询啊。新疆游的报名微信或者是咨询微信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啊，这首歌是来自歌手思南，《时间会回答》。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2: 925早高峰快报。

0: 好，先来回答一下陈拓的留言，说周阿姨泽南早上好。
1: 哎，你好。
0: 咨询一下刚才的歌曲《如果有晴天》是谁唱的版本？我看一下，我该删不删啊？
1: 哎，这还刚才这首歌挺好听的。
0: 是子轩啊，子轩，你可以查一下。子呢，就是那个儿子的子；轩呢，就是一个车加一个干那个。子轩，《如果有晴天》是翻唱版的啊。
1: 哎，好听。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世界杯的战况。23号凌晨，也就是今天3号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
1: 也在今天的早晨8点呢，挪威对阵的塞内加尔呢，本场挪威取胜，而即可呢提前锁定32强的席位，而塞内加尔呢一旦落败，出现希望呢则变得渺茫。
0: 这场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
1: 啊。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午11点呢，约旦将会迎来阿尔及利亚的比赛。约旦力争队史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利用胜利来扫一场首胜比赛的颓势。
1: 再来关注，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呢，近日呢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那行动方案呢，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和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个方面提出15条举措。
0: 再来关注一下，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4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
1: 再来关注市场监督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呢，同时呢也是印发了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的企业啊，眼镜生产和制配以及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计量监管。
0: 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人数达到了1.24亿次人次啊，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是444.56亿元，同比增长4%。
1: 再来关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那延长播放至7月31号。电影呢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数据平台显示，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的票房亚军。
0: 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管理雌性长江江豚以极为罕见的投喂分娩方式产下一头雄性幼豚，这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投喂分娩案例。
1: 再来关注，今天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的高考成绩。
0: 再来关注一下，2025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在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如果说您收到了补税提醒，请一定及时核实处理。好了，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听到这个旋律就知道新疆游又来了，
1: 哎，脖子要动起来啊！
0: 没错，这个新疆呢，最近确实特别受我们的听友追捧啊。我们在6月17号和6月24号给大家推出了2期的新疆游，目前都已经爆满了。6月17号由王征老师带队的新疆游还在游玩当中，那天天老嗨了啊，
1: 开心啊！
0: 哎，6月24号的团队，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
1: 对，
0: 那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还有就是中高考生的，还有家长的出行需求，我们在7月4号又给大家新开了一期新疆游，7月4号同样也是15人的小团，而且我们的行程不是说南北疆都带大家去到的，因为如果南北疆都去的话，最少得15天打底儿，
1: 有那么长时间，
0: 所以我们带着大家去到北疆看风景。刚才有朋友不说嘛，南疆看人文，北疆看风景，
1: 说得好，
0: 我们主要就去北疆看风景。那这也是国内夏日旅行的一个天花板，雪山、草原、森林、牧场、湖泊、河流、民族风情，太多令人治愈的元素就组成了这片壮美辽阔的天地啊！您不用出国，真的就可以享受到世界等级的风景啊！如果说你也有时间，不妨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7月4号一起出发去北疆，感受这个封神的夏天。
1: 哎，是这次这个机会特别难得，你要知道啊，如果说选择的话呢，在7月份的新疆呢，也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咱可都占全了啊！既有美丽的风景，同时呢，气候还宜人，再加上这个时候呢，可以是抓住最后一个咱们反季旅游的这么一个好机会了，因为再往后可能人数就会井喷式的上涨了，大家抓住这个机会，
0: 而且越往后价格越高，
1: 越往后越贵，是不是？
0: 对对，
1: 所以说这次这个福利给您带来了酒店升级，升级2晚的4钻酒店，精品小团额，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店，再加上全程的小交通呢，咱们一价全含，不用您单独花钱，零套路，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放到美景和体验上，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中间省去了这个周转，省着折腾，咱们直奔新疆秘境。这次带您打卡的一些经典景点，像是这个天山的天池，还有禾木以及赛里木湖，还有呢就是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天山胜利隧道等等等等，这些网红打卡点，包括您的梦中想去到的地方，这次一并都给您带到了。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7月4号这个新团的一些特点和我们的优势啊。首先就是呢，我们这次行程给大家进行了住宿再升级，前几个团住宿体验感就已经很好了，
1: 很不错。
0: 我们保留了原有的星空民宿等特色的住宿之外，还给大家升级了2晚乌鲁木齐的4钻酒店，有一晚升级的是大巴扎附近的3公里以内的酒店，这个地理位置就非常非常的棒了啊！如果说您自己去的话，找这边的酒店也是比较贵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整个行程是不进任何购物店的，一个购物店也没有，不耽误您在旅途当中的出行时间。市面上您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一家购物店，就真正的一家购物店都不进的新疆游，价格最少得达到10000以上。那我们7月4号出发的这个8天的新疆游，费用是8980元啊。另外，大家都知道新疆地大物博嘛，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新疆的行程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在路途上的，所以咱们坐的这个车一定要给大家安排的舒服。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2+1豪华宽体大巴车，咱们这个团儿最多只有15个人，加上咱们的领队，所以我们听友最多就14个人报名。15个人的团，咱们坐25座的宽体大巴车，其他团队那得达到24人，你才能坐这个车。所以呢，大家想想，那咱们这个车内的空座率就会比较高，
1: 全都躺着，
0: 您的旅途也会比较舒服，对不对啊？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团能退优免，一般呢纯玩团，就是不进购物店的，10000元以上的这个新疆游，它是不给你退优免的。但是我们925听友可以享受上团门票退优免的政策，这退优免的这个范围都包括哪些呢？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说呢，退优免啊，咱们就是目光聚集在60周岁到64周岁的您呢，都可以啊享受门票优免199元，65周岁以上的门票优免567元。那6至18周岁的学生朋友们呢，大家呢享受门票优免199元，但是记得带上您的学生证件。
0: 所以呢，这个门票优免我们是给大家退掉的。别看我们这个纯玩团，我们的费用不到10000块钱，
1: 哎对啊，
0: 但是这个优免。

0: 也是给大家进行退的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的飞机是南航直飞，大家都知道出去玩嘛，最好是找一个大的航空公司、
1: 哎、对
0: 啊，
1: 啊
0: 航空航班有保障，而且呢咱们不中转，是直飞到乌鲁木齐的，就免去了你折腾行李的这个烦恼。
1: 是，
0: 另外刚才提到了住宿升级，给大家升级了两晚乌鲁木齐的四钻酒店。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团期好，中高考考生和家长对大家的时间都是比较友好的，不耽误您报考、
1: 哎、
0: 然后中考生刚好是考完试休息几天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去玩一玩了。
1: 是的
0: 啊，这个中高考的考生和家长都可以考虑报名。另外如果说是我们的上班族想给爸爸妈妈就是完成他们此生的一个心愿，去到新疆旅行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跟着我们走，因为跟我们走您放心呢、
1: 啊、那
0: 是吧
1: 啊，
0: 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你有任何对于这个新疆游有任何疑问的，想咨询的有任何个人的问题的，都欢迎大家来加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和报名啊，微信号151-4600-2602 151-4600-2602，加微信就可以啊，151-4600-2602 151-4600-2602。

0: 好了，上午的8:56，今天两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就到这了，感谢大家对我们话题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哈，还有就是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谢谢各位了。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

0: 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3: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8: 好了，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午后到傍晚双城、五常、主城区和二城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7到19度。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啦。
9: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0: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上午的9:05，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了。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您看到的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3。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本周整体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哈尔滨市主要以多云为主，但是多发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而且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28号周日前后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此外，本周大部分时段的夜间到清晨容易产生能见度不足50米，不足500米的雾啊，提示我们的司机朋友、市民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预报显示呢，本周气温整体平稳，小幅波动，气温总体平稳，略有波动。白天最高气温呢，大部分维持在24到27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5到18度。本周风力总体不大，平均风力1到3级，阵风4到5级，但是降雨区域可能会出现7到9级的阵风。由于风力微弱，湿度大，本周大部分时段的夜间到第二天清晨容易出现雾。这一周呢，正值中考，我们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以及考务人员随身携带防雨工具，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关注路况信息，提前做好线路规划，避免因为降雨导致考试延误。

哈尔滨呢，依托着我们现在凉爽的气候，吸引了五湖四海的小伙伴来到冰城啊，尤其是这个南方一些地区城市的游客特别热衷于这个季节来到哈尔滨。大家想想，这不用开空调的温度多舒服啊！好了，那来到哈尔滨呢，有很多的演出活动也等着大家啊，比如说玫瑰人生弦乐四重奏浪漫名曲音乐会将会在明天晚上7点在老会堂音乐厅期待和您相遇。另外孟庭苇梦里花落知多少花开如初巡回演唱会会在7月10晚上7点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的亚东馆和大家不见不散。另外呢，全力助力中考，师大夜市在行动，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祥和的考试环境，做好保障工作。哈尔滨师大夜市将在6月25号、6月26号的营业时间调整为6月25号是从晚上6点到晚上9点半，6月26号是从晚上5点半开市，一直营业到晚上9点半。

随着夏日的冰城进入到最美的时节，道里区沿江景观线再度迎来了高光时刻。近日呢，位于群力音乐公园以及友谊西路沿线的大型音乐会开始了。当然这个音乐会呢是带引号的啊。主题五色草景观完成了春季换新养护，以饱满的色彩和生动的造型惊艳亮相，将音乐之城的艺术符号与百年园林记忆深度融合，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了一场凝固的交响乐。走进群力大道和上江街交口处的音乐长廊，映入眼帘的是一组组气势恢宏的立体五色草景观。这里呢是以和谐乐章为主题的，萨克斯、大提琴、钢琴等乐器造型被五色草雕琢得惟妙惟肖，绿地间由红色海棠、白色雪莲叶

粉色凤仙花构成的花带宛如五线谱，数十个由五色草塑形的全音符和二分音符错落地分布在这个上面，仿佛下一秒真的就要随风跃动起来一样。据道里区园林部门介绍呢，这一带的五色草景观单体高4到5米，单个占地面积呢大概是30平方米。从2016年落成以来，这些植物雕塑就成了群力新区的标志性景观，打破了北方城市单一的平面绿化模式，让生态景观拥有了立体的艺术叙事。那如果到了友谊西路，别忘了去欣赏一下最具诗意的季节。在友谊西路道路的绿化带中啊，一种名叫金银木的乡土灌木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枝头挂满了成簇的鲜红色浆果，在蓝天和黄叶的映衬下，宛如一串串晶莹的红宝石，也成为了槟城街头一道独特而迷人的风景线。面对如此诱人的红果，有不少市民呢就产生了尝鲜的念头。在这儿呢，特别提示我们的广大市民和游客，金银木的果实是仅供观赏的，您千万不要采摘食用哈。如果说您路过了群力友谊西路，不妨慢下脚步，抬头看一看这挂满枝头的红宝石，感受我们这座城市夏季流露出来的细腻和温情。当然啦，在这样一个初夏的时节，如果说您漫步在道里区友谊西路的沿江景观带，别忘了去看看翡翠长廊。目光所及，除了壮阔的松花江江景，更令人驻足的就是那一抹从石缝当中生长出来的盎然绿意。原本坚硬冰冷的石板缝隙，如今呢是被茂密的翠绿植被所覆盖着，宛如一条条绿丝绒地毯沿着江岸向前铺展。如今这条集石缝绿毯、慢行绿道和清水栈道于一体的友谊西路沿江走廊，已经成为了市民散步慢跑亲近自然的首选地。从石缝当中的一抹青绿到绵延数里的绿廊，描绘出了城在园中人在景中的宜居画面。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归来小艺的一首歌《风又吹过眼里的愁》。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一款福利呢，是一款腕表。可以说一款腕表的价值不只是品牌赋予的光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硬件品质同样是衡量价值的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腕表呢，是爱度品牌的。这个品牌的一些钻戒呀，包括一些饰品，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这款爱度的腕表呢，是超薄的石英表，进口机芯儿，石英表电池正常使用2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质量也没得说。不管说您是日常办公啊，正式的场合，还是去商务场合，带出去都非常的耀眼，而且很显品味。一块手表也代表着时来运转，时刻浪漫的美好寓意，跟喜欢的人表白，送出一份我愿意，每天也都能够甜甜蜜蜜的。其实送礼呢，不在于贵重，最打动人的永远是藏在礼物里面的一些小心意。手表的寓意真的特别好，代表着时来运转，岁岁相伴。送爱人一块爱度腕表，那就是最浪漫的告白了。时光一直在流转，我对你的初心和爱意永远不会改变。男士送给爱人，让他戴在手腕上，就相当于把一生的相守、不离不弃的承诺牢牢锁住。日常佩戴高级又百搭，不管是纪念日、生日，还是想给对方一份惊喜的仪式感，都可以送他，特别的合适，低调又有深意。这款爱度腕表巴黎铁塔系列呢，是他们家的热门爆款，官方标价3999。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当然是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啊，全网秒杀的力度只要399啊，相当于一折，黑红两款表带可选，下单还送一条备用表带，配了精美的礼袋，正品保真，限时福利，大概只有不到100组的库存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表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表就可以下单了。

0: 哭不下。
1: 好，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歌手鞠红川的一首歌《雨夹雪》。
2: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好了，这首歌叫《夜巴扎》啊，这个翻译成咱们东北话就是夜市儿，新疆的夜市儿。Lucky 说最好一夏天咱们哈尔滨都这么凉快哈，是那哈尔滨得老火了啊。还有风平浪静说恍惚孩子初中毕业没几天，结果一转眼哎已经是高三的毕业生了啊，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哈。小的时候总觉得哎孩子怎么长这么慢呢，等到一上初中之后日子过得嗖嗖的。东升说上一首女子唱的歌好听，叫

上一首鱼子唱的歌，我看一下啊，是归来小艺演唱的一首《风又吹过眼里的愁》啊，《风又吹过眼里的愁》。

0: 好，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新疆之旅现实返场了。我们在6月17号和6月24号给大家安排了两个团期的新疆游，两个团很快就都已经爆满了。那很多的中考和高考生呢，这两个团期没有赶得上，所以我们在7月4号给大家开了一个新团。那这个时间就对中高考生都非常的友好了，也欢迎中高考生和家长来报名我们这一期的新疆游啊。7月4号给大家升级新疆全景8日纯玩团，今天开团了，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全程带队，只为925听友开通专属925的听友团。七月份也是新疆最美的季节了，我们都说新疆太大了，那真的是四季风景完全不重样。六月到新疆，我们可以去看花海，七月去看草原，八月去看湖泊，九月去看金秋。那如果让我说新疆夏天的本命月份的话，我觉得一定是七月份了。因为七月份的新疆全境的草原彻底的绿透了，山川绿意盎然，野花肆意绽放，空气清新，山河治愈，也是全年风景最均衡的一个月份。咱们带大家去到那拉提的草原，那儿野花已经开遍了，仿佛是置身于油画当中。另外去看到的那个喀纳斯湖，湖水碧蓝，还有就是山脉绵延，景色真的是胜过瑞士了啊。咱们的行程一次性的带大家打卡新疆最治愈的草原风光，出片率可谓是100%啊。这里有比瑞士更梦幻的草原，比摩洛哥更浓郁的异域风情，比青海湖更蓝的湖泊。
1: 祝福打起来，琴声响起来，麦斯兰不跳起来。
0: 好，如果说7月4号这个团期您时间可以的话，可以先加上微信来详细的咨询一下，我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您啊，因为内容非常的多，您可以一条一条自己去看啊。微信号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这次的8天深度玩转新疆北疆的核心景点啊，邂逅瑶池仙境、天山天池、雪山碧水相应成趣。说到这个天池啊，古称瑶池，是世界自然遗产新疆天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说当中西王母宴请周穆王的地方啊。它的湖面海拔1910米，湖水是由天山雪水汇聚而成的，蓝的像一块未经雕琢的蓝宝石，就安静的卧在雪峰之间，四周呢是云山参天，雪山倒映在水面，被誉为天山明珠。夏天的时候呢，天山天池的湖水清凉透亮，站在湖边抬头望，博格达峰始终是终年积雪，云雾缭绕，可以说在这儿拍的每一帧画面都是大自然亲手给大家画成的。另外还会带大家去到探秘神的后花园，喀纳斯。喀纳斯呢也被称为中国最美湖泊，它的湖水会随着季节变换颜色，就可能是你五月份去看的时候它颜色是这样的，六月份是那样的，到七月份湖面的颜色又不一样了。这里呢是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五大湖之一，也是人间仙境的一个代名词。还会带大家去到禾木啊，禾木村呢是图瓦人的聚集地，原木搭成的小木屋散落在河谷，晨雾和炊烟交织，被誉为神的自留地。在2014年的时候呢，禾木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古镇古村之一。禾木的夏天啊，村子被无边的绿意包裹着，野花开满山坡，真的就像童话书里搬出来的一样啊。另外呢，还会带着大家去畅游那拉提的空中草原。
2: 别以为非法集合。
0: 那拉提呢，也是全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它的海拔高，三面环山，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块悬浮在半。

25座的，那别的团队呢，基本上你得达到24个人，你才能坐这个宽体大巴车。但咱们15人成团，就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宽体大巴车。那你想想，15人坐25座的车，所以它的空座率很高，您的整个旅行也会更加的舒适啊。住宿方面呢，咱们是给大家在这个团里面升级了2晚乌鲁木齐的4钻酒店啊。前几个团的住宿体验感就比较好了，我们保留了原有的星空民宿等特色住宿之外，还给大家升级了2晚乌鲁木齐的4钻酒店，最后一晚给大家升级到大巴扎附近3公里以内的酒店，住宿的条件非常的好啊。而且这个时候的新疆呢，暑假的人潮还没有到，这个时间呢，你也不用担心人挤人，不用自己查路况，不用自己挑酒店，不用自己做攻略，省下的时间我们带着您走更多的地方啊。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加好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加微信啊，151-4600-2602。新疆的味道藏在孜然和炭火里，大块的烤肉，油亮的抓饭，这个爆汁的烤包子，吃的是豪爽，那也是这片土地最热烈的烟火气。我们全程给大家解锁新疆正宗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等正宗的西域美食，舌尖尽享新疆风味啊！而且送给大家哈萨克族的服饰换装、草原毡房下午茶、特色文创礼品、专属无人机航拍、定格专属于西域的浪漫。而且全程无限矿泉水畅饮，还会赠送给大家旅游险啊。而且呢，我们这个团是不进任何的购物店的，一个购物店都不进。市面上如果说您找一个纯玩无购物的新疆游，价格都得达到10000元以上。但是我们给大家安排这个团期啊，7月4号出发的新疆游，8天7晚，我们的费用是8980元，还不到9000块钱，全程一家购物店都不进啊，一家购物店都不进。一般的纯玩团呢是不给大家退优免的，但是我们这个7月4号出发的新疆游呢，给我们925听友还可以享受上团门票退优免的政策。那都哪些人群可以退优免呢？首先是60到64周岁的，门票可以优免199；65周岁以上的，门票优免567；6到18岁的孩子和学生，门票优免199，学生要带上学生证啊，就是把所有的证件都带好就可以了。而且这个飞机咱们选择的是南航直飞，航班靠谱有保障，而且不中转，免去了大家折腾行李的这个烦恼。住宿给大家升级了2晚乌鲁木齐的4钻酒店，而且团期非常的好。这个时间呢，高考的考生成绩出来了，报考大致心里也有底儿了，然后中考的考生呢，考试结束了之后等分的时间，我们可以出去放松一下。所以7月4号这个团期也特别适合考生和考生家长来报名啊。如果您对我们的新疆之行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记好一部报名和咨询电话，151-4600-2602，可以直接来加微信啊，这样方便咱们更好的沟通。因为这个它整个的行程包括图片介绍很多，如果说我口述给您的话，特别的占用时间，我可以在微信里发给您啊。记好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如果我们的上班族想给爸爸妈妈报名圆他们的一个新疆梦的话，同样可以跟着925出发，你会更放心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歌手阿尔法的一首歌《天身上最美的花》。如果说您想报名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到我们的新疆游的话，是7月4号出发的，您可以记好一个咨询和报名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 151-4600-2602。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入夏的哈尔滨温度实在是太舒服了。那入夏的哈尔滨同样藏着一处治愈人心的休息秘境，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成片的百年树木撑开了浓密的绿荫，暖黄俄式木屋错落排布，步道、草坪、特色小店相映成趣，老建筑和鲜活的烟火相融，勾勒出了独属于滨城的夏日闲适的画卷。凭借着独特的欧陆风情和古树景致，这片百年街区已经成为了市民游客漫步休闲拍照打卡的网红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核心黄房子建筑群始建于20世纪初，原为中东铁路职工住宅，是哈尔滨现存规模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俄式居住建筑群。2025年8月份，历经百日雕琢，街区完成了从沉睡的老建筑到文旅新地标的华丽蜕变。今年盛夏，这片百年街区正在持续的升级换新，

让沉寂的历史文脉活起来。没有闹市的拥挤和嘈杂，只有树影、清风和低声笑语。如今啊，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成为了兼具历史底蕴和潮流活力的城市文化新地标。依托原有俄式历史风貌改造升级之后，这里呢已经成为了咱们本地人日常遛弯、外地游客休闲打卡的非常好的去处。微风伴斜阳，老街藏温柔，来到哈尔滨不妨就到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沉浸式的感受这份独属于冰城的夏日慢生活。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刚才风平浪静说，恍惚孩子好像初中毕业没几天儿，都已经是高三毕业生了。可不嘛，再一看一下时间，都已经是6月23号了，都开始2026年的下半年了啊。6月下旬的哈尔滨清凉依旧，夏意渐浓，那位于群力新区的宇阳公园内素雅的睡莲也已经悄然绽放了，为冰城夏都增添了一抹静谧的诗意色彩。不少的市民和摄影爱好者闻讯而来，在9区木栈道上驻足观赏，拍照留念，记录下这份水中睡美人的倩影。走进群力宇阳公园 1.2 公顷的荷花池碧波荡漾，和盛夏时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观不同，此刻的主角啊是浮于水面上的睡莲。只见澄澈的水面上，紫红粉白淡黄的各色睡莲宛如繁星点点，花瓣层层舒展，在阳光下照耀，显得格外清丽动人。微风吹过啊，花朵和圆润的莲叶轻轻摇曳，在水中细细的锦鲤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据了解，哈尔滨赏荷季通常是从七月中上旬开启的，睡莲的花期则可以持续更久。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宇阳公园内的睡莲已然进入到更加繁盛的绽放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妨也去看一看。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好了，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呢，我们最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尔滨老年人大学的秋季学期上新了，26门新课充实冰城老人的学习生活。现在的老年大学上的课程啊，可不光只是什么书法呀，什么电脑课了哈，这个很多的课程真的让我们年轻人看了都想学。在昨天呢，哈尔滨老年人大学发布了2026秋季学期的全新课程大礼包，像帕拉梅运动班、盘音静心手碟班，还有少儿美术创意启蒙班等26门特色新课集中亮相。学校呢，告别了枯燥单一的传统课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满足当下老年学员的需求。无论呢您是想静心解压跳舞健身，还是想陪着孙子孙女拍短视频玩 AI， 我们老人呢都能找到心仪的课程。从昨天开始呢，学校已经线上开启了报名通道，8月末9月初各校区线上线下同步开课。据介绍，26门新课覆盖了总校、松山、康宁老干部以及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等校区，8月末到9月初陆续开课，线下实地授课、线上同步听课两种模式自由选择。家住偏远或者是出行不便的老人，在家里也能够参与学习。目前学校在在读学员呢，一共有41000人次，银龄师资库是407人，全新打造的26门新课程计划招生一共是1579人。学校后期呢还会持续的更新，贴合大众喜好的特色课程，让冰城老人的晚年生活更

东升说现在路边有一种黄色的丁香特别香。对，就是昨天晚上我在遛狗的时候路过那个街道，然后我们还说呢，耶，这个丁香的味儿可真香，应该是我们哈尔滨的最后盛开的一种丁香，好像是小叶丁香还是爆马丁香，反正是那种颜色很淡，有点偏白色啊，特别特别的香。好了，北京时间的9:49，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7月4号新开的一个新疆团啊。可以说这次的新疆游，我们带着大家去到北疆，都说南疆咱们看的是人文，到北疆赏的就是风景啊。北疆是国内夏日旅行的天花板，雪山、草原、森林、牧场、湖泊、河流、民族风情，太多令人治愈的元素了。而且不用出国，您就能享受到世界等级的风景。如果说您有时间，不妨7月4号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北疆，感受这个风神的夏天。说到新疆游啊，今年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已经成功的收满了两个团期了，一个是6月17号的，现在呢我们的带队主持人王征老师正在新疆带着我们听友去玩，特别的开心啊。那接下来6月24号，就是明天，我们今年第二个新疆团也要出发了。为了让更多的中考考生还有就是高考考生的家长和同学们能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也是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我们在7月4号7月初给大家新开了一期我们的新疆团，同样也是15人的小团啊。而且呢这次行程住宿给大家再升级了，前几团住宿的体验感也就很好了，保留了原有的星空民宿等一些特色的住宿之外，我们给大家升级了2晚乌鲁木齐的4钻酒店，最后一天晚上给大家升级的是大巴扎附近的3公里以内的这个酒店啊，住宿的地理位置就更好了。这个时候的新疆可以说暑假的人潮还没有到，你等着小学呀、初中、高中，这个暑期到了之后，可能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孩子选择新疆游，那个时候人就会更多了。我们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暑期人潮非常多的时候啊，所以呢，您可以放下您的顾虑，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这个新疆游不用您自己查路况，不用您自己挑酒店，不用您做攻略，省下的时间您可以带着好心情跟我们走更多的地方。新疆旅游呢一半是在路上的，因为它这个地域非常的广嘛，所以我们的车给大家安排的是宽体大巴车2+1这样的豪华座驾啊。而且我们这个团最多只有15个人，咱们坐的是25座的宽体大巴车，其他团队只有达到24个人才能坐的，我们15个人就给大家安排的这种宽体大巴车，所以咱们车上的空座率是很高的，旅途也会更加的舒适，咱们把这个座位往后靠一靠啊，伸伸腿啊，稍微躺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咱们的行程是不进任何的购物店的，市面上如果您找不进任何购物店的真正纯玩的新疆游，价格都得达到10000以上，但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一期给大家做到的这个费用是8980元，往返的机票、7天的住宿、还有饮食、景区的门票、导游啊，还有这个旅行的交通的费用全在其中啊，都不用您再消费的，每个人只要8980元啊。另外一般纯玩团呢，这个团队是不给退优免的，但是这期我们的新疆游，如果我们的925听众朋友您是符合优免的这个年龄和要求的，是可以享受上团门票退优免政策的。比如说60到64周岁的门票呢是优免199块钱，65周岁以上的门票优免567块钱，6到18岁的门票优免199块钱啊。这些我们在团上是可以给大家退优免的这个政策，我们这个团是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的。另外呢就是南航直飞，大家都知道出去玩要选一个大一点的航空公司啊，航班才靠谱有保障，而且咱们是直飞到乌鲁木齐，不中转，就不用您来回折腾行李了。住宿给大家再升级啊，升级了2晚乌鲁木齐的4钻酒店，而且这个团的团期好，中高考考生和家长也可以考虑报名啊。中高考考生的时间友好，8799-7337-8211-9002，欢迎大家跟着925把新疆的极致风景和人文装进眼睛里，也装进心里啊。七号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全程呢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专属925
二五的听友定制团，15人的精致纯玩小团，所有必要的小交通全都包含了，零套路，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美景和体验。咱们是从哈尔滨直飞到乌鲁木齐的，省区中转折腾，轻松奔赴新疆，精华的景点全都包括其中，天山天池、喀纳斯和睦、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和天山胜利隧道等等啊，还有很多我没有说到的这个景点也在我们的行程当中。7月4号出发，8天7晚直飞零套路，哈尔滨交通广播专属15人的小包团，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奔赴新疆的美好。全程不用您操心交通、住宿、门票等等，我们都为您安排妥当了，您只要带着好心情，带上您的相机，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7月4号出发，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8980元，接好咨询和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好了，9:55，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如果说您对我们7月4日出发的新疆游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把微信加好来详细咨询了，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

0: 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9: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8: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0: 下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就可以啊。8211-9002-8799-73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11: 今天天气怎么样？
12: 925天气早知道。
10: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阵雨，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啊，最低气温是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也是24度啊，最低气温是16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呢佳明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还有严大夫啊，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车辆方面的这些事儿啊。上午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像汽车抖动啊、加速力啊，还是车辆的油耗过高，还是在这个季节呢，就是空调不良啊，或者是呢，就是说你觉得你这个车里边太晒了、太闷了啊，就是想贴一个好的隔热膜总之呢，就是关于养车、用车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10: 嗯，
14: 好，大家上午好。如果大家有选新车的需求啊，比方说你已经在你心目中入围了几台车，需要怎么选，哪一台更适合你，哪一台车更好一些，你可以参与节目，我们帮你参谋参谋。在选新车的过程中，如果涉及到旧车的置换，或者你有二手车的这个买卖交易啊，在这个环节想避坑不踩雷啊，新车多卖钱，新车多省钱，旧车多卖钱，你就参与节目啊，让大家得到真正的实惠。
10: 确实啊，这一段时间呢，经常会发生这种事儿啊，所以说我经常会提。

0: 应大家，我们买新车呢，这个找小哲呢帮你去研究研究价格。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就二手车置换这块啊，不单单是要了解价格啊，你首先来讲你要了解你车辆的这个价格，然后呢要看一下 4S 店的置换有什么补贴政策，它打包还是说单纯的这种，就是给这个车辆呢给你这个价格，然后在外面再问一下。二手车呢，基本上你看外面问啊，这几家连就是多问几家，这一问啊，差不多一台车上差下差，这二手车就得差个一两千块钱，有的甚至更多。那么新车你要想谈一千块钱，往下谈一千块钱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啊，甚至于很多的这个车企现在都是一口价，包括现在燃油车很多也都是一口价，啊，那么。这个所以说省钱省在哪儿啊？往往其实你现在买新车省钱就省在你二手车置换这一块儿，所以千万不要小视啊，能省点是点。现在哎挣点钱多不容易。对，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想选新车啊，想评估二手车，那么都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咱们来唠唠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9973。82119002879973737。今天炎大夫也来了啊，这天也热了啊，你的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随时沟通和交流，82119002879973737。那个这位朋友问啊，问说长安起源 Q06 啊，这车咋样？这车应该是新的吧，它原来是长安起源，应该是 Q07 什么 Q05， 现在又来了一个 Q06， 这个车来没来呢？我记得有 Q07 Q05， 有没有 Q06 啊？这车他说是纯电的啊，
1: 还没上市呢
0: 吧，这车
1: 发布一下
0: 啊，
1: 但是我们可以先去推测或者盲猜一下。
0: 嗯，
1: 首先长安呢现在新能源有两个主线的系列，一个是深蓝，一个是起源。那么深蓝这边有一台纯电的 SUV S07 和 S05， Q06 现在我不知道它尺寸，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S03 和 S05 和 S03 对性能指标。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车企啊，即便是这种传统大厂，它也不太可能开发两套纯电平台去适应不同的产品序列。
0: 嗯，
1: 无非就是在同一个技术平台之下开发两个不同风格的产品序列。那么 起源 Q 系列和深蓝 S 系列就是这种同平台的两个不同系列，所以说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S07 或者 S05。
0: S05
1: 现在不知道，对，不知道它具体尺寸。
0: 不知道，应该有个有纯电，应该有增程，是吧？双动力的，基本上也就这两个版本，还能有啥版本？
1: 对，它的如果说除了纯电以外，我认为如果是起源的话是插混，
0: 插混是吧？
1: 因为深蓝那边是增程，
0: 嗯，
1: 深蓝的这个。混动的 F 字头的是增程，起源是插混。
0: 那个它应该是延续 Q06 的那个，就是一个家族的设计吧，反正它就应该都长得差不多。哎，你说它那个跟阿维塔有没有什么关联？
1: 阿维塔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风格更特立独行，然后精装修。
0: 它是不是长安的？
1: 对，它就是一个精装修精装饰版的深蓝。
0: 嗯，
1: 因为阿维塔它的这个混动系列呢是增程。
0: 就很多人都问阿维塔，确实那阿维塔挺有那个那种粗犷啊，或者是那种线条比较粗，然后
1: 对它科技感非常足，
0: 对，看起来科技感挺足的那么一个玩意儿啊。
1: 阿维塔的设计有点过于前卫，
0: 嗯，
1: 可能很多这个年轻人也未必能驾驭得了。关键阿维塔现在有问题，它全系价格定的有点高。
0: 嗯，
1: 高在哪儿呢？首先它确实有一个非常运动非常科幻感的外观，但是它的底盘调教和它的外观风格它支撑不住，它底盘调教非常的一般，就是出乎大家
0: 看的跟超跑似的那种，就这底盘调教应没有那么好，
1: 没跟上。对，它的这个三电没有问题啊，它的这个车机智能化也没有问题，设计我认为也在自主品牌里也绝对是数一数二的水平。
0: 嗯哼，
1: 就是把科技感设计的不突不愣，这个确实很有手法，但底盘调教一直是整个长安系的一个算是弱环啊，所以说阿维塔呢它的底盘调教没有支撑它的运动属性。
0: 嗯，
1: 再加上它这里面还有一些品牌溢价，可是就像我说的，很多品牌没有资格品牌溢价。
0: 对，你的几年啊你就来溢价来了，是不是？你要说个什么奔驰啊什么有品牌溢价，那这就是那么回事。但是你现在有一些品牌它根本就说白了，就才几年的车，你就有啥可品牌溢价的？现在能说品牌溢价的，那个华为系列的啊，有几款车型算是能拿出来。特斯拉，
1: 对，这个，而且华为系列仅限于尊界和问界，
0: 哎， 对
1: 啊，还有响界，这三个界还有点品牌溢价，
0: 别的没啥，
1: 还有

0: 我觉得
1: 这高端
0: 极客还有点资格去谈品牌溢价，
1: 极客啊，
0: 因为它的纯电领域确实，就各方面比较有突出吧。阿维塔它在自己的内部产品定位里，溢价比较高，主要因为它这个阿维塔车型有一个三电机的高配车型，这个技术听起来就是非常复杂，也很先进。但是三电机毕竟不是它主销的，
1: 那也贵呀，那玩意儿，
0: 对吧？
1: 嗯，
0: 而且现在三方就三电机技术现在。还是比亚迪做的比较成熟，
1: 比较成熟。行吧，跟你说到这儿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这个维修保养的事儿、选新车的事儿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唠了啊，8211-9002877997337，就是200000落地啊，有时候跑高速啊，这底盘的这个稳定性啊，噪音小一点儿啊，200000落地，那你看啥车了？你也没说呀，对呀、啊，你200000落地，你看啥车了？对啊，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呀？你这玩意儿没法给你弄啊。
0: 如果你要求底盘扎实的话，我认为啊，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上了这个价位，没有不扎实。为什么呢？因为原来那些敢卖200000不扎实的，现在都不敢卖这个价了，
1: 现在都卖100000+了。
0: 对比方说，大量的日系的 SUV 和轿车，不以底盘调教见长的，现在也都在100000+价位区间晃悠，因为现在的消费者已经开智了，已经很懂车了。在买车的同时想花200000的时候，他一定会很在意底盘的结构用料以及调教水平。
1: 是，
0: 我建议你这样，如果你是纯油车200000，你可以去看看老款的 A4L
1: 啊，
0: 4S店应该还有车，应该还有。
1: 200000买 A4L，
0: 对，它虽然只有40的这个时尚，但是够用。
1: A4L 200000天能用上吗？现在应该就10几万吧。
0: 落地得，它得落地嘛。
1: 啊，落地
0: 20它得出去一点点。
1: 出一点是不是？
0: 你问问经销商，这个我认为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为啥呢？因为 BBA 里啊 ，B 级轿车新老同堂销售的，目前只有奥迪在干这事儿。也只有新老同堂销售的老款才能给你打到这个价，因为你看现在三系、C 级以及新款的 A5L。都是20以上，所以你20以内兼顾品牌豪华，你先看 A4L
1: 行
0: 啊。同时呢你还可以看看 CT5，
1: 对 CT5 也行，但是 A4L 反正就是最起码是大众的，
0: 对、
1: 啊、
0: 而且 A4L 是个前驱，
1: 前驱的
0: 可能在北方地区冬季冰雪路面更友好一点。如果20万的话，你要看电车的话，那选择余地就非常大。
1: 对，你想看电车看油车啊，一会儿你再给我发一条。对，200000看看那个，我突然间想到一个更便宜的林肯 Z， 是不是15万多吧？
0: 哎、对，林肯 Z 18-19万也到，
1: 18-19万也到家了，是不是？
0: 高配的，
1: 你看看，
0: 这个性价比也很高
1: 啊、哦！哎，真是，现在就是当年都20几万的车，现在就10多万，真挺好啊、哦！
0: 但是说实话，这两个美系啊 ，CT5 林肯 Z，、无论是乘坐还是驾驶感受，绝对比 A4L 要强，
1: 就是保有量太少了。哎，这个有品牌的那个品牌力了吧？多多少少，你看还是认奥迪的多呀。
0: 对，奥迪可能品牌力要比这个美系这两个稍微高、
1: 啊，还是认奥迪的多、你自己看吧啊，看看要实惠还是要品牌。
0: 啊、你就考虑一个事儿啊。A4L 原来卖你26万，现在卖你18-19万，你说这几万块钱哪儿去了呢？所以说。我们也没拆解啊，但是咱们可以推测，如果说你买一台22款的 A4L 40的时尚，也是这个配置，你跟现在的比一下，如果拆解之后，我估计多多少少会有区别。
1: 你看这回就有问的了，你刚说奥迪啊，就有问呢，奥迪 A4L 24年的40豪华白色能值多少钱？
0: 那终端价现在
1: 15啊，24年能卖15万，现在新车20万，差5万块钱。
0: 对，但是有个前提是公里数别太多。
1: 或者你这车挺保值啊，新车20，24年15，差5万块钱，公里数不能大啊。你要你发一个公里数，一年10000公里，最起码也就这样，最多了啊，两年20000多公里呗。
0: 对他买的时候落地应该是24多
1: 啊，
0: 折损比较多，因为现在新车优惠太大了。
1: 现在得看新车，所以现在好多二手车商就崩溃了啊！别说崩盘，崩溃了，这价格你没法整。你这要是24年收的这单，
0: 其实吧也不用这么比。你看你24年的 A4L 现在卖个15-16万，10万多吧，10万多，15到16之间。你24年如果还花这个钱，还花24-45万，你买个 Q3 1.5T， 就咱听友那个车，现在卖14，比这还稍微少卖10000多。但是落地当时 Q3 刚上市，尤其刚搭配新款 1.5T， 几乎没啥优惠，落地价就24-45。
1: 落地价就24-45。
0: 对，所以说你花一样的钱，甚至比 A4L 可能当时买的更贵，但你现在保值率还不如 A4L。
1: 行吧啊，说到这儿了啊，没有问题了。大家如果想选新车还是评估二手车啊，随时的拨通电话。我看我们的视频号的人越来越多了啊，里面上人了啊，大家有车。

0: 车辆方面的事儿，随时沟通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3737、82119002、87993737。那么同时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这个我看了一下啊，这个信号不太好啊，手机信号不太好，变成 5G 了。来吧，路况信息啊，京哈高速哈尔滨至长春方向 K1148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啊，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好嘞，好，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么大家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进来给点个关注，点个赞啊。来吧哈，那天也热了啊，严大夫呢今天来了，大家有这个哎，其实今天应该跟大家做一个就是空调清洗的活动啊，我这空调洗完确实不错，而且呢现在这个开了空调以后啊，昨天有听众问我说，这个打开空调呢这个怠速往下降啊，就车突突啊，就像熄火不熄火那感觉，
1: 这种情况、
0: 我说你那车的一点几的排量是不是也带不动啊，就可多了，这
1: 种情况是发动机动力不足所导致的。
0: 就动力不太好，就是一打空调，哎，那个指针他说一下就降到1000以下了，怠速的时候，速腾啥呀、那是老速腾好像是啊。然后他我说那咋整？我说不行的话就看看是不是喷油嘴堵了，是不是、还是哪个这个油路不通畅啊？发动机这个动力不太足啊。
1: 洗洗积碳，洗洗节气门。
0: 洗洗积碳，洗洗节气门。
1: 对，正常开空调的转速会升高，自动会升高。
0: 他这一开空调都往下降，我也没见过这往下降的事儿啊。我让他给你打电话了，不知道给没给你打。
1: 因为符合增大的情况下，正常应该是那啥。
0: 嗯。
1: 这个转速表会升高，他这种情况要把节气门洗一洗。
0: 啊，对哈、就正常来讲，开空调应该。就是它这个发动机的动力应该增多，然后它这个转速应该往上涨，应该1000以上，它是1000以下往下降，那也是积碳的问题，也是动力方面的不足，
1: 对，就是发动机动力不太好，
0: 那就
1: 对清洗积碳，看看换火花塞，
0: 火花塞可能也是有关系，
1: 对，
0: 点火不好，
1: 是不是
0: 供油就不好。
1: 对，
0: 这玩意儿汽车这个油车这玩意儿就是你不讲吗？什么有油有电又有啥来着？
1: 对，
0: 又有啥来着？
1: 有油有电有压缩
0: 啊，有压缩，这车就能走，
1: 对，
0: 是不是、
1: 就能着火？
0: 那你们那些着不了火的是咋回事？不好打火的是怎么回事啊？你看缺哪一项？
1: 是
0: 对吧？哪个环节出现错误了？严大夫给你们治治，说说吧。哎，真是，咱弄一个空调清洗的活动吧。今天突然间想起，天也热了，也到时候了。对，大家如果要是想清洗空调啊、系统啊什么的，可以跟你联系，对吧？咱们这个线下可以这个洗洗空调，价格呢公道，然后呢
1: 清洗水箱吧，
0: 咋又清洗水箱了呢？
1: 清洗空调这个季节的话，就是应该该洗都洗差不多了，然后就这么一个
0: 情况。
1: 是吗？
0: 这两天反正也不是特别热，我看。行，来吧，你想洗啥就洗啥，给大家整点福利，这好长时间没啥福利了。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清洗这个水箱它应景，因为现在温度升高了你把水箱、
0: 就洗完立竿见影呗，就这个景，
1: 你把水箱和冷凝器进行一次清洗，你看洗了冷凝器呢，空调制冷效果就会好，对吧？洗了水箱之后呢，这个车辆的这个风扇呢，它就不会说总是长时间的一直在转，对吧？你像这个发动机散热性能好了情况下呢，就是发动机的负荷也小了，发动机负荷小了，从油耗啊、动力啊，还有这个噪音呢、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就是所以我觉得还是给大家一个清洗水做个活动，清洗水箱，
0: 洗洗水箱行啊，
1: 对，
0: 清
1: 洗水箱就是水箱的深度清洁，99深度的清洁。
0: 99块钱。
1: 对，深度清洁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用专用的设备去进行清洗就是说不是说那种，就是说，拿水枪简单的呲呲那么简单。
0: 专业的设备进行外部、内部、里外
1: 水箱清洗，
0: 就是洗水箱。
1: 对，
0: 哎，整不明白这个是
1: 水箱清洗，因为这个怎么讲呢？ 你说这个你是李。

0: 外。因为有的话吧，你说多了的情况下呢，就会容易给自己那个什么
1: 挖坑
0: 啊，就是这样。你所
1: 哎，他现在学聪明了
0: 啊,
1: 啊，
0: 就是水箱的清洗啊，水箱和冷凝器的清洗
1: 啊，
0: 洗完之后呢，就是空调的制冷效果会更好，然后发动机的散热效果也会更好。
1: 嗯、想清洗小水箱，是小水箱还是整个
0: 水箱？清洗水箱，发动机的散热水箱
1: 啊？
0: 你是捣乱的了吗？你是？
1: 发动机散热水箱，
0: 水箱就是外边的水箱。完，你问说里边、外边、
1: 啊、
0: 里边
1: 也都得洗干净的、啊、
0: 里边、外边的，你对不对？然后我说的是水箱，你跟我说的是小水箱。
2: 小水箱要堵了不用洗，直接换就
1: 换了是吧？
2: 换了，对、
1: 啊。
2: 但是你冬天才能看出来小水箱堵没堵。
1: 嘟嘟爸说里外都洗，
0: 不是里外都洗，就是我。我没法说这个事儿，就是总之就是清洗水箱和冷凝器。
1: 哎，这气氛上来了
0: 啊、
1: 哦！
0: 你要说这个里外洗，你知道吗？
1: 啊，
0: 有一句话叫说“言多必失”嘛，就是说，理解的层面不一样、
1: 嗯。
0: 你理解的里外洗是怎么洗？
1: 就是这个机舱内的里和机舱外都得洗了。
0: 这是你想象的里和外吧？对不对？那可能有的人
1: 不敢瞎说了。
0: 有的人理解的里外洗是什么呢？里边的水箱是不是给我洗一下？里哪个里？车里边这个里啊？那外呢？外边的水箱是不是给我洗一下啊？还有的认为里外是什么叫外？我这个水箱的外部倾斜。
1: 嗯。
0: 里那是不是就是加防冻液这个里水箱的里边？
1: 换防冻液99。
0: 你明白了吗？就我说的就是说话要严谨、嗯、你不能那个
2: 错两
1: 面，我就说里外洗，我也不知道哪里哪外、啊、
0: 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不一样。你就打个比方、
1: 嗯、
0: 你就是按说贴膜啊、说贴玻璃膜
1: 他就转过来了、自己转过来
0: 说这个几百块钱啊、你当时怎么讲
1: 啊？我说就几百块钱的事儿
0: 嗯，
1: 然后咱听众就说啊，几百块钱、怎么就300块钱也是几百块钱？
0: 没有，然后呢我们通了话。这个他说那个问问这个说到这个贴膜，哎，我说你好你好啊，是那个说那个要贴这个玻璃膜嘛，然后我就相应的报了价格，我说你看你是贴前挡啊，还是贴车身，还是都贴呢？然后我说贴前挡的，现在这个咱这个高隔热的，就是国产的这个高隔热这款膜呢，前挡是299，侧面是399啊，加起呢是全车贴是698，
1: 嗯，
0: 啊，他的概念里你不。意思就是
1: 200块钱的事
0: 儿，可能他所以说你他理解的几百块不一样啊，可能他理解的几百块，打个比方哈、啊、他并没有说，但是他挺那个啥的，就是说他那不对呀、啊、那个这个意思我听说不是这样，不对，那你听说是多少钱呢？啊，是几百块，我说这
1: 不也是几百块吗？
0: 前挡299，侧面399，加一起一共698，这没毛病啊！这个，
1: 嗯，
0: 他那不是这价，这就是，这完了，具体数他不清楚，知道吗？然后我说我呢是这个店里的老板，然后我呢也做节目，对吧？所以说呢，我而且我说话很就是我自身我认为还是比较严谨的啊。
1: 来吧，回答问题吧
0: 啊！你说
1: 吧，这实在是太长了啊！这东升说那个开空调有味儿啊，清洗空调管道什么价？嗯，你告诉他什么价吧。
0: 198送个空调滤，然后壳牌的。
2: 这198是不是洗的是蒸发箱？
0: 对，清洗的是蒸发箱。
1: 嗯，198啊。
0: 对对对，
2: 这样比较彻底，因为你光洗风道没有用，得治根儿。
1: 我刚洗完，效果非常好啊。这个多年的车经常挂好多毛啊，对，就是前面那个水箱嘛啊，蒸发箱那块儿得有好多的柳絮什么的，那些给它都洗干净了啊。然后这个沈云说，小老师啊，老粉丝了，有个问题，你去严老板那修车，严双收费吗？那你咋不收费呢？昨天那车那个船贴完了，效果特别好。
0: 对，贴的这个可不是边角料贴的啊，整料
1: 啊。你昨天你说边角料，
0: 但是我合计是那个料拼的。
1: 我看你把上面都给我贴了，船甲板都贴了。
0: 对啊，上面下边都贴了。
1: 你给那个
0: 就差里面没贴，当时你不说里边也贴了？
1: 那不里面不能贴，
0: 你说
1: 那是里面那是碳。
0: 回放一下子，前两天你说了，肯定说了。
1: 上下就
0: 你当时绝对说里边了。
1: 里面贴了干啥？
0: 那你说的嘛？然后后来我一看，这开玩笑嘛？这里边这贴没有意义，咋贴呀、啊？
1: 就贴上面。
0: 我说可能他的想法、
1: 就
0: 是，
1: 你看这就理解不明白了，就说不明白了呢。
0: 是没说明白，还是没理解明白呢？
1: 那你

0: 船都能贴机舱里，那贴机舱里干什么玩意？
1: 我特意又问一遍，
0: 我说贴上面的甲板，贴还是不贴？因为那个甲板，
1: 这个可不是我讲，我跟你讲，这个我绝对，咱说心里话，
0: 找证据、
1: 时间太长了，没那必要，你一听是吧？
0: 下面贴了啊，还没给钱呢，这还没给呢，
1: 是
0: 得等着严老板报价了，是1980呀，还是2980呀？贴哪个车衣？但我那船那个料好像没有车的车衣这个料用料多呢，能用一半啊？
1: 差不多吧。
0: 是一半啊、那就给一半的价格就行呗，是不是啊？
2: 我跟你讲，周老师，你这船废在哪儿啊？
0: 啊，
2: 因为你那个船五米多长，
0: 嗯，
2: 它一卷料，它必须给你裁五米的料，就是，
0: 嗯，
2: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0: 对对，
2: 就像你贴车衣的时候，最废料是哪儿呢？是你的两个后叶子板，因为它跟顶边梁是一体的，
0: 嗯，
2: 这是最废料的，所以说你就按照整车给就完事儿了。
0: 哎呀，你得给打折啊！你看看我这，马上我这就上来这个。听众那个劲儿了吧，是不是得打折？
1: 打折，
0: 打折，
1: 嗯
0: 啊、行吧。
1: 是，
0: 对，这船衣还没给钱呢。
1: 这样、
0: 就是船衣还没给钱呢。你得1980，
2: 我就
0: 贴那2980的就行。哎，你给我贴的是2980的料吧？你到底给我贴哪个料啊？
1: 1980料啊。
2: 待会你这样不用打折了，
0: 他给我贴1980，你质保我五年呗，
2: 你送他两个船桨，
1: 船上不行，船上没有质保，
0: 怎么船你得给质保啊，你不
1: 一年
0: 那不行，这个怎么也得三年啊、我那船三年质保啊，
1: 行，可以。
2: 水里路况多复杂，
1: 是啊，你就讲哈，那说心里话，我就合计着，就说到这个，就是还是说清洗水箱这个事儿、
0: 还清洗水箱呢、
1: 嗯、
0: 今天我给引头引坏了啊，
1: 清洗水箱呢，就是团购价格是99啊，你要不这样的啊？
0: 咋的了？
1: 我合计呢，今天不行，我送
0: 今天六幺八，今天623，
1: 我送出去几个吧，啊，也是为了就是说，怎么讲哈、回馈咱听友，感谢咱听友就支持我们的节目。
0: 哎呀，
1: 啊，送
0: 咱99都不要了，88，我刚才说88、77、66，
1: 啊。没所谓了，就是送出去10个吧。
0: 哎呦，
1: 啊，
2: 哎呀，10个名额。
1: 对
0: 呀、一个99，十一个110，1000，今天送1000块钱呢。
1: 送出去十个是这样啊，就是说，都加我的微信，然后来的时候呢，要就提前跟我讲啊，然后就别赶上店里忙的时候吧，就是说你来的时候花钱还好，我跟你讲，你知道吧？就怕不花钱、花钱的时候呢，你看等会儿稍等一下啊，可以。如果不花钱呢，你让他稍等，你看。这个我合计，你看这
2: 啊，没事，有能等，你记得
1: 没花钱，你咱说心里话，你这是吧？
3: 裂了啊！
1: 这个感觉它不一样啊，所以就是说啥呢？就是说，跟花钱不花钱没关系，我就怕有时候店里忙的时候再产生一些这个误解，知道吗？所以说加我的微信，然后到时咱们说好的时间过来。
0: 那咋抽啊？这十个呀？
1: 十个呀？
0: 啊，咋抽啊？
1: 就加微信就行了。
0: 加微信呢？
1: 对，
2: 我先给你报个，你记个微信号 AWFM925。
1: 那
0: 我第二个183-465-2323。
1: 如果已经有微信的呢，就在微信里跟我说个话，啊，就是直接把这个事说这个，就是说就参与清洗水箱，
0: 23秒
1: 啊。然后没有微信的话，就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但是一共就
0: 30秒，
1: 10个，
0: 十个，
1: 对，
0: 快说呀，10个咋
1: 说完了就加微信就行了，13604516136054456，这个拆杠的不算啊，就是说这个就是我负责清洗水箱，因为有的车可能复杂的话，可能会涉及到拆杠。
0: 现在加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看前十位是谁啊？13604514456。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

0: 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4: 玩转汽车生活。
5: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欢迎各位啊，继续的拨通电话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282119002879973732。念句说送十个什么？水箱清洗，水箱清洗，前十位跟严霜打的发信息或者是加他微信的朋友都可以获得免费清洗。汽车水箱，汽车水箱啊，价值99块钱的啊，这刚才呢，他还说99块钱，现在免费10位啊，现在就可以加严大夫的微信号啊，加他的微信号1360451445613604514456，直接加严霜的微信，前十位啊，清洗水箱，免费的清洗水箱，是水箱还是完忙上了？这给他忙的。啊、哦，
6: 还行，
5: 是水箱还是小水箱？
6: 水箱
5: 啊，
6: 嗯，不拆杠的前提下啊，如果要涉及到拆杠的话呢，就是就给师傅拆杠的费用。不涉及到拆杠的情况下是免费清洗、
5: 啊。两年车有必要清洗吗？那你看你那玩意儿，你空调凉不凉？什么是不是、啊、堵不堵？你有必要？你想清就报名，现在你都不一定能报上了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啊。来吧，大咖伯，赶紧给回答个问题，等半天了，大麦子啊，他说相中了那个理想的全新的 L 八和 I 八，
7: 嗯，
5: 一个是增程，一个是纯电啊，一个是五座，一个是六座，就是一家三口，哎，就是上学下班，哎，家里呢现在有个特斯拉和一个油车，打算都给他置换了，啊，这看全新的 L 八还是 I 八，给个建议。然后呢他还说了啥呢，我看看啊，他开的现在是特斯拉的 Model V， 他说基本上一年也就一次短途游和爸妈用上这个车了，基本上都是一家三口，长途呢就当地租车了啊，就这么个事儿。他看了这个 L8 和 I8 咋选这车。嗯，
7: 首先是这样，你把两台车换成一台车，那么这台车就应该兼顾你之前两台车的功能。你有一台 Model Y 是 SUV， 我相信你那台车可能就是个轿车，所以说你这次换的车它既能当轿车用也能当 SUV 用。如果这么选的话，在两个车之间，我建议你在 I8 和 L8 之间选 L8， 就矬里八大个选 L8。但是至于你说的这个新款 L8， 它还没上市，不知道价格。嗯，为什么我说价格很重要呢？你一定要参考现款 L8， 因为新款 L8 和现款 L8 的区别并不是非常大，核心技术啊、平台三电系统没有质的提升， 起了个新名，外观有点小变化，
5: 嗯，
7: 可能内饰呢有点变化。

0: 有点变化，那么这叫全新一代。这种在电车里的这种换代，我认为这个有点站不住脚。
1: 骗子。
0: 所以说你要是等新 L8 来的价格，如果比现款 L8 便宜，
2: 嗯，
0: 或者说持平之后优惠幅度导致终端价比现款便宜，可以买。因为至少这台 L8 能兼顾轿车 SUV 两功能。那为什么 i8 不行呢？因为在我看来 i8 根本就不算 SUV， 它顶多算，我认为它算 MPV。
2: 嗯，
0: 因为你界定一台车是不是 SUV， 我认为啊，从数据角度讲，你要看接近角、离地角离地间隙，这三条它都不够。
2: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它虽然是个六座，但是我认为它毕竟定位的是一个，因为它车长的五米，
2: 嗯，
0: 一个五米的 MPV 没多大。那没多大有什么问题呢？它的第三排实用性极差。那么你既然选六座，我相信第三排对你来说就很重要。那如何界定第三排有没有用呢？你如果没有去看实车，你上网去找一些门户网站的车的这个照片，
2: 嗯，
0: 它会有很详细的照片。你第一看看它给你展示第二排第三排空间的时候，它调没调那个座，动没动
1: 啊啊啊。
0: 你看它给你展示第二排的时候前排座椅调到哪儿，给你展示第三排的时候第二排座椅调到哪儿，
2: 看它动不动，动不动座椅啊。
0: 如果说有真人模特做参照，你要看模特的身材怎么看呢？他不会告诉你模特身高，但是这个模特坐在第一排的时候，手放到方向盘上，你看看手和方向盘的比例，
2: 嗯，
0: 你就知道这么大的方向盘有一个这么小的手，就知道这个人大概有多高。那如果他放一个身材比较矮的模特来，就是体现自己的空间大，那么这个空间更站不住脚。所以说，一个空间不太宽敞的六座的 PMPV 的 SUV，
2: 那就有点，
0: 我觉得没啥意思了。
2: 你看就看五座吧。
0: 我说实话，如果你买一个 i8。买回来之后你发现它不具备一个 SUV 的这个性能和功能，当 MPV 用，你不如花八万多买个星光730，四米九几，
2: 那还不如买个 MPV 正经八百的，
0: 最起码它是个正经八百 MPV， 而且价格便宜，也四米九几，不比 i8 小多少，所以说你可以等等新的 L8 看看价格去对比一下。
2: 嗯，行吧，就看看吧，看看新的 L8 吧。但是你都开特斯拉，你再开 L8，反正，
0: 就是我不知道你那油车是啥。如果你家现在没有六座车型，
2: 嗯，
0: 五座能符合你要求，你这俩车我估计 L8 来的下不了三十，
2: 对，那一定是三十多万。
0: I8 现在应该是三十多万，我记得。
2: 对对，一定三十多万。
0: 新 L8 和 I8 现在就都三十多万，有这个钱你去看极客八叉，
2: 极客八
0: 正经八百好东西
2: 啊，
0: 要技术有技术。要做工有做工，要用料有用料，
2: 对对，
0: 大厂出品。
2: 就是想买理想我从来不拦着，但是呢就是要是有额外的一个喜欢的车型，我基本上会推荐额外的那台车
0: 啊。对，
2: 嗯，它长得都一样。
0: 但是如果你一定把这个选车的范围划到这个理想品牌里，你看看现款 L8 最起码优惠比较大，给你的东西就比较厚道了，
2: 它好像都差不多了。它再升级的怎么能升级到什么程度，大点电池还能有啥？
0: 我估计主要是增大电池容量，然后增续航了。
2: 哦、对啊，除了续航以外，还能整点啥？它没啥再变，特别是外观，它这个外观特别特别的完美啊、哦。但是你是想它怎么改？
0: 所以说，你可以看看现款 L8，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
2: 省钱，
0: 对，很合理。他家有 Model Y， 所以我认为他绝对有很好充电条件。
2: 对，
0: 而且他说一年就一次短途游，
2: 嗯，
0: 你又没有高速的刚需。你家天天能充电，所以说这个续航多一点少一点对你来说
2: 重要。看看现款就得了，我觉得
0: 看看现款吧 ，L8、
2: 省钱啊、哦，经济性还好。好吧，北京时间的10:40啊、哦，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各位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都可以。然后呢，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这个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留言互动。今天呢严大夫这个大放送，我看这一只马完事了，好像差不多了。
3: 我那个
2: 还差点是吧？
3: 没有，大家加的微信我还没通过啊。
2: 那你忙活啥呢？半天呢？
3: 我刚才回复了八个人的微信，
2: 就是咱现有的听众的，
3: 对对，现有我微信的，嗯
2: 啊，
3: 但是就是这样啊，就是说。嗯，
2: 那你这已经八个了，那
3: 这个叫什么？有了新朋友，不能忘了老朋友
2: 啊！老朋友十个，新朋友十个。
3: 新朋友不是老朋友，现在是八个
2: 啊。那新朋友十个呗。
3: 新朋友现在是四个，四个添加了我，但是一会儿我通过、
2: 啊、还没通过呢啊！
3: 对对，
2: 那赶紧的啊，赶紧加严的微信啊！
3: 就十个二十个，这也都没、
2: 都无所谓，反正今天把话都说出来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的时候吧，我觉得就是。 活动嘛，就得是真实有效的，别整事弄景的。咱说心里话，是
2: 不是？
3: 就
2: 是，
3: 嗯，
2: 来，抓紧时间，现在就可以打电加严大夫微信啊，免费的清洗这个水箱啊，你车辆的夏天，这个一两年的车、两三年的车都需要进行清洗，效果会更好。
3: 对
2: 对，不是说你不清洗它就容易怎么样？你清完以后，它的这个空调会更凉啊，散热性会更好，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加严大夫的微信，然后约时间来就行了啊。这个老朋友十位，刚才说你没说，但是老朋友已经有八位了。新朋友，
3: 我刚才是实际上
2: 新朋友没那么多，赶紧加微信啊，新朋友，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大夫微信，这个报名就行了啊，13604514456，免费的啊，清洗水箱前面那个啊，水箱，这个我都不敢瞎说话了，现在就怕说错了里头外头的啊，对啊，加严大夫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约时间啊，免费的清洗水箱。主持人好，风云 T11 低配点评一下呗啊。T11 低配的，
0: 奇瑞的 T11 低配的话，我认为它性价比不高，
2: 反正就够大那玩意儿。
0: 你买这么大的车，就你有这个空间了，
2: 嗯，
0: 但没放你这么大电池，你说是不是有点可惜？所以说 T11 我建议你看看高配，
2: 看高配的啊。
0: 就奇瑞自己的辅助驾驶吧，确实没什么太出众的地方，但是有一条，像 T11 基本上奇瑞的这个新能源就是混动系列车型里的这个天花板水平了。
2: 嗯，
0: 你买一个它的旗舰车型里的低配，你就不如看个中高配。为什么呢？最起码什么女王座驾呀，什么按摩通风加热，这所有的这舒适性和智能化座舱配置都给你了。那你买新能源的体会在哪儿？第一，
2: 就是这个舒适度嘛。
0: 对，就是越级的舒适，越级的豪华和越级的高级感
2: 啊。你就看高配啊，风云 T11。哲哥帮我评价一下坦克300 HiFort T 啊，这个车吗？可以买吗？啊，同价位还有啥可以推荐的啊？谢谢你来说说吧。我推荐啊，首先来讲 HiFort T 坦克300这个车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0: 我也推荐。因为坦克300 HiFort T 呢，它还是传动轴硬连接的四驱。
2: 对对、
0: 啊、
2: 对，能越野这玩意儿。
0: 这样的话加上非承载车身以及之前燃油版坦克300良好的越野口碑，让你这台车具备了比较强的越野脱困能力。
2: 它这玩意儿能这个又能越野，还能省油了。
0: 对，
2: 市区省油了。
0: 插混这 HiFort T 系统上来之后呢，你可以能体会到一个能耗比较低的纯正硬派越野车。它的竞品其实非常直接，就是北京的 B40，但是
2: 比不了。
0: 我跟你说为什么比不了，它俩都有非承载车身。不要看这个 ，B40 是前后桥双电机的解耦四驱
2: 啊，
0: 也就是说它虽然有非常承载车身，但是它不具备很强的脱困和越野能力，这第一。第二，一旦它亏电状态下，坦克300的吸油机是2.0T 的，跟燃油版一样，就即便亏电了，它电机燃油机双驱动反而比原来的燃油版脱困能力更强，因为电机和汽油机双驱动的时候扭矩更大。当然是咱说玩越野玩脱困的时候，但是 B40 呢，一旦亏电之后，它的 1.5T 汽油机只负责发电，啊，所以说，B40 胜在价格，胜在性价比，
2: 它还在买实用啊，
0: 对，它的更完善，
2: 嗯，
0: 更真实，而且是更纯粹的，同时兼顾家居和城市用车的硬派越野车。
2: 那个呢？那个叫啥来着？勇士，猛士，嗯。我就想一个车就说出来了啊，
0: 都奔30了吧，
2: 都奔30了，
0: 那个大
2: 啊，
0: 那个大，而且呢，我觉得你既然都看了这种具备越野脱困能力的非承载车身 SUV， 它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可靠性，而且这个可靠性不是用数据指标，不是用评测，不是用短视频告诉你的，
2: 那猛士就跟个400了，差不多。
0: 对你需要有很多人用真金白银给这个可靠性投过票的。
2: 不太推荐那个啊，不太推荐那个。我就一说就完事儿。
0: 嫌小看400，
2: 你就看那个坦克300就得了啊。坦克300 HiFort T， 他说这玩意儿冬天在哈尔滨，纯电能开多少公里啊？自己就是有充电桩。
0: 按减半算，
2: 反正应该够你用了啊、嗯，应该是够你用了。
0: 首先这样，你不买 HiFort T， 你买纯油不更费吗？
2: 是，
0: 这省点是点。
2: 对，省点是点。你就看 HiFort T 没毛病啊。昨天看一个700真的，那个就是，土豪买啊，咱买那玩意儿就开着费劲、停车更费劲。 山云说：“小周老师哪句话刺激严爽了？免费送，这不是里洗里面还是洗外面吗？把他给刺激了，得了，别洗了，送吧。这不是？
3: 是
2: 给严大夫一下给刺激。明天我看我还能，你们还想整点啥？你们更告诉我，我这早我就知道咋说了，是不是？
0: 严大夫原意就是搓两面，现在就白送，全搓，谁来谁搓，
2: 全搓。”啊，刚才我还说洗里面洗外面的啊，人说什么洗里面洗外面，我送了还不行吗？来来来，洗来啊，对吧？那个新朋友加微信啊，加严大夫的微信号啊，然后呢，这个免费的清洗这个水箱，然后啥时候提这个一定提前啊，你别直接给过来，因为现在还是比较忙的。他这个店，我最近我这个船贴船衣，我排了整整。反正也是正常，也是就是紧着别人贴啊，我排了得有一个星期了才贴到我这儿啊，我昨天才贴，你就我这个贴好像贴三个小时，好像就两三个小时就贴完了，中午贴到两点多三点就完事儿了。
3: 是，对，那个船的贴
2: 好贴，我那也没有边边角角的，
3: 速度能快一点吧。
2: 是，所以这个提前啊，一定要提前跟严大夫来沟通，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别到时候一等不好啊。
3: 对，这个这样就是提前沟通能更好的服务大家
2: 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我看今天到底有多少人来报名啊，新朋友，我看到底有多少人报名，免费的清洗水箱啊，免费的，一分钱不花啊。这个严大夫就很久一期一分钱不花，上个世纪上个什么时候一分钱不花我都忘了啊，所以抓住这次机会啊，加微信然后标注一下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那个早买享折扣，晚买免费送。对，哎呀，你看看是不是免费送啊？抓紧时间啊！对，赶紧跟严大夫来沟通。天热了，我跟大家讲啊，就两三年的车都需要清洗水箱了啊。那个从来没清洗过，来洗一洗。
3: 这个之前呢、就是、
2: 马上效果立竿见影，洗完马上你开空调它都不一样，它那个凉度都不一样啊，就是这么神奇。
3: 之前花过钱的参与过这个九九活动的
2: 不退啊，
3: 对对，这不退啊。你这个
2: 不就这一天就这
3: 一
2: 会儿，一
3: 共也没多少钱，百八的花了就花了吧啊。就那个因为啥呢，这个功夫还是值这个百八这个钱的啊。之前呢参与过活动花了就花了啊，这就是今天呢，这不是是吧？
2: 就到这儿了吗？不是，就刚到这儿了吗？啊，就这一会儿啊，说完拉倒啊，还有这个十分钟的时间啊，加完就拉倒了，没有了啊。再说一下严双微信号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想清洗水箱的，抓紧时间加微信，然后约时间就行了啊，13604514456。咋的？你要说啥？你今天你想说啥就说啥，你都免费送了，随便说。
3: 那今天我行啊。
2: 那你今天行，你今天行，你今天行，都免费送了，你想说啥就说啥。你想贴啥就贴啥。
3: 其实一开始吧，我是想着说这个价格这个事儿嘛，后来合计，
2: 拉倒吧。
3: 是
2: 大回一回。
3: 对，但是像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服务和价格是等值的，是吧？但是像什么呢？就是说你，你做活动你便宜。啊，永远比你更便宜的。
2: 对，还有，
3: 对吧？
2: 对，
3: 就是这样的。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哈，只要不图便宜，一定就不会吃亏。就是这样。但是后来我一合计，
2: 咱要么就免费，要么咱就正常。
3: 对，要不得，咱说心里话，我一合计，你还这个那这算了，这
2: 来吧，
3: 对吧？咱针对咱这听友，咱也送点福利
2: 啊，
3: 是吧？
2: 记住6月23号这个日子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现在就可以加微信啊。10万左右买一台纯电 SUV 或者宝骏730那种车型，有车位可以安充电桩，每天100公里左右，上门安装维修兼顾家用啊，偶尔长途，请老师给推荐几款车型呗。啊，这修家电的应该是。就家电维修嘛，他我看见他写的口号。
0: 那如果你要是以他为参照物的话，你应该看看，五菱宏光纯电。
2: 五菱宏光纯电。
0: 之前的五菱之光、五菱宏光，现在已经都是纯电了，没有燃油版了。它就是一个标准的偏商用的 MPV， 后排座椅一收起，你不上面安装家电吗？拉点货、拉点工具都轻轻松松。纯电续航应该就是300-400公里，不会太长。 市区走走停停，一天的使用应该是差不多，但是得要求你有很好的充电条件。啊，确实能帮你省。
2: 能，它有车位可以安充电桩
0: 啊，那可以了，能让你省下大量的这个日常出行成本。
2: 一天100公里。
0: 啊，那没问题，因为他们续航都是300-400，毕竟 MPV 嘛。
2: 嗯。
0: 你再商用，它也是个大面包。
2: 嗯。
0: 它的轴距够，电池有地方放。
2: 看五菱。
0: 对，你看看五菱宏光。
2: 嗯。
0: 纯电 EV 啊。
2: 嗯。看看这就行了。来吧，那个今天都没说二手车的事儿啊，说说咱车源啊。
0: 嗯，好的。嗯，有一台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小车，2010年的速腾冠军1.8T 自动挡的，车况非常好。
2: 速腾冠军。
0: 对
2: 啊。它可不是现在那个。那个杆儿那个速腾，
0: 对对对，它是纯运动版的
2: 啊，
0: 1.8T 的这个第一代的 EA308发动机，就是如果说你需要一个动力好一点，然后油耗稍微经济一点，但是预算又不够的话，10000多块钱这个速腾冠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性价比很高，关键它车况非常好。
2: 嗯，
0: 这个车况好就意味着这个老速腾冠军你拿到手之后不用
2: 添
0: 钱，
2: 钱
0: 上盐站那花个1000多800换换油水
2: 完事儿的
0: 就可以。
2: 嗯，
0: 这种老的大众的1.8T 的发动机的车，如果说维修保养不添钱，
2: 嗯，
0: 这就是最大优点。同时它车况非常好，10000多块钱，动力体验绝对在这个价位里没啥对手了。嗯，性价比很高。嗯，10000多块钱，2010年速腾冠军，
2: 多少钱？10000多块钱，10000多块钱，
0: 我觉得能值个13-14这样吧。
2: 啊，12345啊，你们
0: 这样，
2: 就来了看车啊，有感兴趣的想花10000多块钱买个速腾。开着也挺好，动力不错，关键价格在这呢，10000来块钱。
0: 对，它就顶个速腾名，其实它叫冠军版，它的动力总成跟迈腾就差不多了。
2: 嗯，
0: 第一代 EA308发动机。
2: 对，啊，加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来，继续再说几个车啊。
0: 好的，还有一台是咱们听友的，是2017年的老款的丰田埃尔法，3.5，
2: 埃尔法呀？
0: 对，老款的3.5四驱的。
2: 哎呦呦。
0: 但是它是中期改款的大前脸的啊。
2: 哪年呢？
0: 2017年。
2: 2017年啊。
0: 公里数是17万多公里。
2: 这当年这车100多呀。
0: 对。
2: 啊，
0: 其实这种 MPV 吧，没有跑的太少的，尤其这个车它有司机，有专职司机。
2: 嗯。
0: 那么就说明它使用强度不会太低。但是丰田阿尔法3.5这个四驱，就胜在皮实耐用。我昨天看完车之后呢，我也简单的试了一下。真的没感觉这个公里数对车有什么影响？
2: 没，那没有问题。它那个3.5的特别的经典的一款那个发动机，
0: 那6AT 3.5想给它开坏不太容易。
2: 对，相当经典。
0: 我觉得它这车况还不错啊，终端价应该能值个25-26万吧。
2: 25-26万，零头，当年100多那个。
0: 那当时落地肯定是过百了
2: 啊，
0: 现在能卖个20多25-26万吧。
2: 嗯，
0: 这是终端成交价。
2: 25-26万买台2017年的阿尔法。
0: 嗯。
2: 不是雷尔法，是阿尔法，是
0: 阿尔法3.5四驱的。
2: 哦，前脸是新款的那个，
0: 对
2: 大脸的啊，
0: 基本就是最后一批了。因为到2018年年底，2019年开始，2019年开始就是2.5混动新款
2: 混动了啊。所以这个车呢，这个稳定性非常好啊。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20多万买当年100多万的阿尔法啊，2017年，9年车啊，这个基本上就是快到一个零头了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一样也可以给大家做终端对接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微信就行啊 ，AWFM925 来继续还有没有了？
0: 还有一台是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
2: 嗯，
0: 2014年的这个第一批新款的森林人斯巴鲁
2: 啊，
0: 2.5四驱的，
2: 2014年森林人，
0: 因为它新款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 X Mode 的越野模式，
2: 嗯，
0: 空间比老款大，内饰做工用料比老款要好一些，没有那么多廉价感了，
2: 嗯。嗯，
0: 2014年2.5四驱车况还挺好的，终端价我觉得能值到35-67000吧，
2: 35-67000，3万多
0: 啊，应该是值这个价格的
2: 啊，
0: 性价比挺高的。
2: 嗯，森林人啊，这款车型，大家如果想买车卖车啊，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啊，就想卖二手车，想买二手车，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车辆需要置换呢。啊，包括想了解价格呀，啊，想买一台二手车、买新车方面的问题啊，需要我们帮你砍价啊，都可以加入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入微信啊 ，AWFM925， 直接加微信就行了。然后，如果你要想卖车，加完这个微信，我们看好车况，我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说。这样的话呢，更多的听众能听到啊，能听到你这个车型，感兴趣的话就可以给你直接做这个终端的对接了啊，这都公益的啊。然后呢，这车况好才敢在节目当中说啊。加这个微信号啊，二手车的这个信息的方面的事儿啊 ，AWFM925，AWFM925。 还有呢，就是像这个考驾驶证的啊，特别是一些。

0: 一些这个小朋友还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来报名。1688 C1 驾驶证啊，C1 驾驶证咱考到家啊，稳稳当当的，而且没有额外的一些费用，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报名之前呢，一定跟你说明白啊。想考驾照的朋友直接加微信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双，
2: 我是文文，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

0: 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锁定11点到13点，我们陪您度过用餐的时刻，锁定生活。新玩法，当然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这方面的事情，您随时都可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925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哈市环卫部门全面启动中考专项环卫保障工作，一年一度的中考即将开启，为打造清新疏洁、安静无忧、清爽宜居的考场周边环境，保障全市考生平稳应考、安心作答，哈市环卫部门提前加大考点周边主干、次干道路的清扫、洒水、路面清洁，还有抑尘、降尘的作业频次，同步全覆盖清洗考场周边垃圾桶、环卫驿站等配套设施，实现考点周边路面清洁、设施完好、空气清新，全域环境卫生达标，以精细化服务护航学子逐梦之路。静音沪中考，冰城雾起全面开启小区降噪专项行动。中考进入备考关键阶段，为给辖区考生打造安静舒心的居家复习环境，按照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和市物协统一部署和倡议，全市各物业服务企业同步启动中考静音护考专项行动，全方位管控小区内各类噪声源，以细致入微的社区护考为中考学子们保驾护航。毕业季叠加避暑游，哈机场端午客运16万人次。记者从黑龙江机场集团了解到，端午节期间，哈尔滨机场累计运送旅客16.1万人次，起降航班1122架次，为龙江今夏部署旅游季拉开了火热序幕。今年端午假期正值毕业旅行高峰，与龙江避暑热叠加，民航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假期前一周，以黑龙江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量持续攀升，客源地覆盖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等南方省市，不少游客专程来此体验端午民俗，畅享清爽夏日。除了长线避暑客流之外，北京、长春、沈阳等周边城市旅客占比也显著提升，错峰出行的短途游让假期客流分布更为均匀。机场方面提示，随着暑期临近，后续客流还将持续攀升，建议广大旅客关注航班时刻，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确保旅途顺畅。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火热彩排中，惊艳定妆照抢先看。今年夏天，游客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不仅能够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上畅饮狂欢，还可以走进冰雪秀场，欣赏一场国际范儿十足的冰雪主题演艺秀《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作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推出的全新夏季文旅演艺 IP，遇见哈尔滨哈冰秀45人演艺团队集结了多国艺术家，共同为广大游客呈现一场国际顶尖水准的全新冰雪主题演艺大秀。 入夏的哈尔滨藏着一股治愈人心的休闲好去处。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成片百年树木撑开浓密的绿荫，暖黄色木屋错落排布，步道、草坪、特色小店相映成趣，老建筑与鲜活烟火相融，勾勒出独属于冰城的夏日休闲画卷。凭借着独特的欧陆风貌与古树景致，这片百年街区已经成为市民游客漫步休闲、打卡拍照的网红街区。来哈尔滨，不妨到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沉浸式感受一下独属于冰城的夏日慢生活。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欢迎回来。那现在啊，真到了这个季节了，也正是足球季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看球赛的方式，那还有一种新体验，也可能也是解锁了云端观影。从今天开始，龙塔186米高空旋转餐厅变身观赛主场，球迷朋友可以在无遮挡的全景视野之下俯瞰冰城天际线，同时观看世界杯。今天上午11点首场直播的是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那还有足球趣味问答等等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我们再来看一条关于冰城夏都的好消息。最近哈尔滨冰城夏都全季文旅新范式案例成功入选了首届文旅融合发展十大创新案例，组委会给出的评价是冬夏引领四季繁荣。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达到了 2.02 亿人次，旅游总花费 2818.4 亿元，同比增长都超过两位数。从一季火到四季红，在哈尔滨这张文旅名片是越擦越亮了。那接下来是一条便民信息。名人的哈尔滨之夏市民音乐嘉年华已经于6月16号在防洪纪念塔广场盛大启幕，将持续整整三个月，全市100多支优秀文艺团队参与演出，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覆盖全广场、特色街区还有景区街巷。昨天晚上没去成的朋友也别遗憾，接下来的每天晚上都有精彩演出等着您。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其实啊，你说到了夏天之后呢，我们冰城夏都这样的一个名字再一次的映入到了大家的心目当中和眼帘里边，因为随着夏日冰城进入到最美时节，道里区沿江景观线也再度的迎来了高光时刻。最近呢，位于群力音乐公园以及友谊西路沿线的大型音乐会开始了，主题五色草景观已经完成了春夏替换的养护，正在以饱满的色彩和生动的造型惊艳亮相，将音乐之城的艺术符号与百年园林记忆深度融合，为市民和游客也是奉上了一场凝固的交响乐。那根据道里区园林部门介绍，这一带的五色草景观单体高4至5米，单个占地面积大概是30平方米。自从2016年落成以来，这些植物雕塑便成为了群力新区的标志性景观，也打破了北方城市单一的平面绿化模式，让生态景观拥有了立体的艺术叙事。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不管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还是生活求助，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的一些特色。那目前哈尔滨群力友谊西路也是迎来了最具诗意的季节，在街路的绿化带当中，一种名为金银木的乡土灌木也是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枝头挂满了成簇的鲜红色的浆果，在蓝天跟黄叶的映衬之下，宛如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红宝石，也是成为了冰城街头的一道独特而又迷人的风景线。面对如此诱人的红果，不少市民可能会产生尝鲜的这个念头。在这儿呢，我们925交通广播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还有我们的听友游客，金银木的果实它是仅供观赏的，千万不要采摘食用，它不能吃，只是看着好看，吃起来这个味道可能会让您觉得心头一颤吧，它并不好吃，所以说咱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色彩的这样的一个吸引而让我们的味蕾带来不一样的伤害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呢，我市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多发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而且降雨期间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28号前后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另外呢，本周大部分时段的夜间至清晨容易生成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的雾，所以我们出门的听友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那预报显示，本周气温整体平稳，小幅波动，气温总体平稳，略有波动。白天最高气温大部分是维持在24到27度之间，那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5到18度。本周风力总体不大，平均风力1到3级，阵风4到5级，但是降雨区域可能会出现7到9级的阵风。由于风力较弱，湿度大，本周大部分时段的夜间至次日凌晨容易出现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本周也正值中考，所以建议考生家长及考务人员要随身携带防雨的工具，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

一带。关注路况信息，提前做好线路规划，避免因降雨天气导致延误。好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午后到傍晚，双城、五常、主城区二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那今天夜间呢，全市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

0: 出行护航。 FM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洞察身体百态，传递科学养生，拆解健康误区，守护万家身心，名医科普，实用良方，尽在健康开讲。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开讲。俗话说呀，十人九胃，胃胀、胃痛、反胃，这些很多词儿可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就算没经历过，但是可能您都听过，但是这些事情可能往往都会被我们大家所忽略。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就跟我们的胃是密切相关的。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负责人、主任医师谷阔博士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谷主任呢，他是医学博士后，先后从事普外科、消化内科23年，熟练掌握消化系统疾病和诊断与治疗，消化内科常见的疾病和诊治，曾经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消化系统疾病的诊疗方面也是造诣非常深厚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谷主任。谷主任您好，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吧。
3: 爱心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谷阔。今天呢很荣幸能够通过电波跟大家聊一聊如何保护我们的胃，同时呢就是说像就是胃炎呢、胃溃疡啊这些非常普遍的疾病，那么我们如何的去通过早期的筛查来预防他们的进展。
2: 好的，我们也是非常欢迎我们的谷主任啊。那今天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也是很有意义的，盛夏嘛，尤其可能这个时间节点也是消化疾病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关心的有关于胃方面的这个问题一次性的讲清楚。其实很多大家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检查出一个，我们经常能听到说，哎呀，慢性胃炎，就大家会觉得，哎呀，你这慢性胃炎，这小毛病吧，喝点粥啊，我养养胃，少吃点那些硬的，凉的我也少吃一点就行了。这种看法到底是不是对的呢？
3: 这也是很多患者的一个误区。那么胃炎呢，确实常见，但绝不能被咱们所忽视。我们常说的这个慢性胃炎，特别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其实呢是被公认为胃癌的一个癌前病变。从最开始的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萎缩性胃炎，再到像肠化性这个肠上皮化生，还有异型增生，最后呢可能还会演变成胃癌。那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那其实感觉听起来就是一开始就是叫什么慢性胃炎这个词儿吧，我记得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都是了解聊过这个事儿，说没事儿了，就是一个慢性胃炎，医生都说了，挺多人就几乎人人啊，你去查胃镜你都能看着都有这毛病，大家可能就真不当回事儿。但是刚才听了谷主任跟我们说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往后再蔓延或者是说它发展起来就会很严重，是不是？那但是我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或者我们普通的这个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慢性胃炎的患者来说，这个普通的胃炎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可能会发展成比较严重的胃病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区分我是简单的还是比较危险的？
3: 像普通胃炎呢，可能只有像这个腹胀啊、隐痛啊这些症状，但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上腹部的一些疼痛，还有食欲减退、体重的下降，甚至出现黑便、贫血，这就不是就是说能喝粥，就普通我们饮食能够被解决的。然后必须呢要尽快的就医，那明确这个病因，特别是像提到的像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它是很多胃病的一个元凶，同时呢也是胃癌的一个致癌源。如果呢查出阳性，那么建议呢还是要遵医嘱进行根除。
2: 哎，真的，就是说到这个这个就是幽门螺杆菌这个事儿啊，就我因为我孩子会比较小一点，我们在这个一开始雇那个保育员的时候，就体检除了那几项要检查之外，我是特意跟他说，我说你要把这个上医院去做了一个体检，如果你是阴性的话，那我们继续。因为真的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因为中国咱吃饭不是分餐制，我们普通老百姓在家都是你一筷子我一筷这么夹

0: 着吃，就说这种是不是不是分餐制的特别容易相互传染呢？
1: 对的，就是说现在得幽门螺杆菌的病人呢也非常多，
0: 嗯，
1: 然后也据统计有50%的病人吧都会有得这个病，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在出去聚会的情况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共用一个盘子呀，一个菜呀，那么就会感染这种幽门螺杆菌，
0: 嗯，
1: 并且这个菌呢它是一个就是现在经过就是循证这个调查吧，它是我们胃癌的一个致病因素，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发现有幽门螺杆菌必须要进行这个杀菌治疗。
0: 一开始啊，我记得很早以前，大家对这个幽门螺杆菌真的有一点就是谈菌色变，就是说能不能治好？甚至有一段时间有传言说这个东西治不好，你得上了你就治不好，这是真的吗？
1: 这个是可以治好的，因为它就是耐药性呢现在非常高。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用四联去杀菌治疗，但是呢，可能我们过一个月之后再查还有，就说没有给它杀净。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规定半年之后还要进行再次杀菌。就是说只要是这个抗生素给它换掉之后，那么还是有很大几率是会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杀没
0: 啊，就是给它完全治愈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只不过就是大家说哎行了，我遵医嘱吃了一段时间，甚至是说可能幽门螺杆菌它没有让我们觉得身体上有任何其他显性的不适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可能就不太重视吃，说没治好那些是不是就是吃一吃消炎药我不吃了，我自己我就默默停药了，我也不遵医嘱了，
1: 嗯，
0: 就停止了，是不是这种患者会比较多一些？
1: 因为他就得这个幽门螺杆菌嘛，是没有任何症状，
0: 嗯，
1: 就只有他到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在做胃镜的时候能看出这个胃黏膜有这种萎缩的情况，那么我们就高度怀疑有幽门螺杆菌感染，
0: 啊，所以说这样而且呢我记得哈，之前就是跟这个相关的医生了解过，就是其实我们去检测我们到底有没有幽门螺杆菌这件事情很简单，是不是吹口气儿就行了？
1: 对，现在你像我们医院有这个碳13呢，还有碳14，就是吹口气儿，那没有任何痛苦，
0: 嗯，
1: 那么就能查出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
0: 其实大家不愿意去看，就是做胃镜，就感觉，做胃镜是有痛苦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说哎呀，
1: 嗯，
0: 从想象啊，因为没做过的朋友，他容易有特别夸大的想象，说哎呀，一个那么粗的管子从我的喉咙里，从我的嘴里进去，我得多难受啊！说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儿吗？
1: 他就是我们因为啥他在清醒状态下吧，他会有一种恐惧感，
0: 嗯，
1: 但其实并不像咱们大家想象那么痛苦，
0: 嗯，
1: 然后现在还有这个全麻的情况做这个胃肠镜，所以说就是说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呢，大伙就是睡着了，等睡醒之后呢就已经做完了，
0: 都做好了哈。
1: 对，嗯，
0: 其实不用那么恐惧。而对于这个我们什么样的年龄段多久做一次这种胃肠镜，谷，主任您有建议吗？
1: 正常啊，就是像胃肠镜的检查，正常就是最开始是45周岁，
0: 嗯，
1: 但现在因为这个胃癌、肠癌，它这个风险提就是
0: 年轻化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现在是40岁，就是一个盖儿，就过40岁就应该做，
0: 就一定要做了，就在我们的体检里面，胃肠镜是一定要加进去的了。
1: 对的，
0: 嗯，那我们大概多久做一次呢？比如说我，哎呀，我这确实有点恐惧，我2年做一次行不行，
1: 嗯，
0: 或者怎么样？
1: 它如果你比如说有像这种萎缩的情况啊，
0: 嗯，
1: 就基本上就是说，嗯，在吃药治疗之后就应该再查，嗯，
0: 啊。所以说就是不用拘泥于我到底应该多长时间做一次。
1: 对 对, 对。
0: 但如果是我是健康的情况，我做了之后，
1: 嗯，
0: 好像我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嗯，
0: 那这种1年2年做一次可以吗？
1: 这就是3-5年都可以。
0: 啊，3-5年都可以，就没有，
1: 嗯，
0: 就是没有疾病的情况。那刚才说这个胃的有一点萎缩，和这个胃溃疡，他们之间谁更，就是更趋近于，无限趋近于胃癌呢？
1: 这个萎缩吧，就大多数都是幽门螺杆菌感染。
0: 嗯，
1: 那么幽门螺杆菌感染，因为现在已经证实它是胃癌的一个发病机制。
0: 嗯，
1: 所以说有胃癌就是有这个萎缩的情况，那我们就应该高度的去
0: 重视。
1: 对，溃疡呢，它也是。你比如说像胃角的溃疡，就是一个胃癌的一个信号。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胃镜下有胃角有溃疡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做这个病理的检查。
0: 嗯，也就是说其实这两个我们要同等的去重视它。
1: 对的，嗯，
0: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如果一旦发现有一些人有口气比较严重的，我们更说哎你去看看胃吧，是不是胃有问题，这个是正确的一个说法吗？
1: 这个是的，因为就是我们在门诊出诊的时候也很多这样的病人。
0: 嗯，
1: 那有一个方面，就像有口腔溃疡啊，
0: 嗯，
1: 或者有什么牙龈炎呢，
0: 嗯，
1: 口腔疾病会有这种异味儿。
0: 嗯，
1: 那么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胃内，
0: 嗯，
1: 像有这种胃炎呢，还有像这个 反流性食管炎呢，
0: 嗯，
1: 都会有这种口气的情况
0: 啊、哦。所以说，你看啊，我们收音机前听友，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的胃病不仅仅说，哎呀，我是不是有点反酸，我胃胀？其实你可能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就是可能就有胃炎了，就是因为你有口气，别人跟你说话，哎，你说，哎，咱们关系都挺好的，然后你嘴里有点味儿，我又不太好意思跟你说，但其实亲近的人，你真应该告诉他说，哎呀，你真的疼，是不是患者自己感觉不到自己有口气呢？
1: 嗯，对，有的患者像岁数大的，可能他不是很敏感。
0: 嗯，
1: 但有这种情况，希望他会做一个胃镜检查，还有就是碳十三、碳十四，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
0: 嗯，
1: 那么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他也会有这种口气。
0: 嗯，还有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一旦我们以前经常说分餐制是那种传染的那种乙肝啊什么的，我们可能会分餐，但其实幽门螺杆菌这一个我们也要严格的
1: 分餐，对，也要分餐，
0: 嗯，也要分餐，就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说有一个叫早筛这个词儿，就是早筛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人群需要早筛？
1: 早筛就是你比如说像有萎缩性胃炎，那我们就需要早期筛查，
0: 嗯，
1: 因为它有这个就我们在查早癌的时候吧，就是做胃镜，它早癌它有那个黏膜背景，黏膜背景它指的就是这种萎缩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有这种就是萎缩的，或者经常我们做胃镜看有这个长息肉的，像胃里它有息肉的，这是我们早筛的一个针对的一个人群范围。
0: 嗯，好，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经历过的，就是反酸水。
1: 嗯，
0: 就有很多的这个，我记得我曾经啊，那个时候可能是由于是生理上的，由于怀着孕期嘛，孕晚期可能会有反酸水这种情况，家里的老人就告诉我了，来抓一把生的那个花生，你吃几粒儿，真的就是不反酸水了。我说这个可以吗？后来发现就吃完了之后，因为他那个由于是可能是孩子长到一定程度了，不是胃病的一个情况的发生，我吃了一点好使，但是后来我发现有很多人，他不管是不是胃病的情况，他反酸水，他抓一把那个生花生。他就吃了，他就觉得哎，我不反酸水，这种情况对还是不对？
1: 不对，因为他没有啥就是科学根据。
0: 嗯，
1: 他反酸水吧，就是在我们看我们做胃镜的时候，你像有这个就是食管内孔疝的病人，他就非常多。
0: 叫什么？
1: 食管内孔疝就是他是哪块？就是贲门口。
0: 嗯，
1: 贲门口那肌肉他就松弛了
0: 啊，他就没有办法阻挡。
1: 对，然后我们吃多了的情况下呢，他就反到食管了
0: 啊、
1: 嗯，就说这种反流啊、反酸呢、啊。它跟这个人体的解剖结构都有关系。
0: 如果长时间的这种反流反酸，是不是对我们的食道也是有很严重的这个后果的？
1: 对，因为反酸酸性条件下吧，它会把这个食道的黏膜给杀坏。所以说你像食管炎呢，都跟这个反流都有关系。
0: 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啊，千万别就说哎呀没事，我反个酸水，我用这个老方法或者是民间的一些叫什么土办法啊、我去给它治一点就好了。但其实这个挺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大家对于做胃镜有恐惧啊，或者说哎呀幽门螺杆菌听起来感觉是不是跟胃癌有关呢、啊？又挺害怕。但其实他们的这个筛查还是很方便的，是吧？
1: 很方便，方法也非常多。你像可以有抽血的检测，还有粪便，然后呢，还有那个呼吸实验，对，就是有很多方法都能查出有没有幽门螺杆菌
0: 啊。也就是说，不是非得说，哎呀，我必须得做一个让大家谈那个胃镜色变的这种情况，
1: 是
0: 不一定非得是他哈、但其实我那天我有一个朋友，我们聊天说过这个事儿，他说，我也觉得挺严重的，我特别害怕，他说但是我后来，因为他是一个对于疼痛特别敏感的一个人，他说后来我直接去做了一个胃镜，我觉得还好啊，他们不像想象当中说好像那么长的一个管子就伸进去的。其实大家去尝试一下，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我觉得每年做，或者说你首次做筛查的年龄，你一定要控制40岁，你赶紧去做一次这个，是不是？那做这个的话，比如说我们在门诊就可以直接
1: 对，现在在门诊就可以做。非常方便。
0: 那刚才我听到说，刚才说抽血，我第一次听说查胃病抽血就可以，真的是这样吗？
1: 抽血就比如说我们做胃镜前需要做一个心电图，完做一个感染思想，就说我们得看就是这个它的基础情况，像它的血素低不低啊，心脏有没有病啊，如果就是这些条件都可以的话，在做这个胃镜检查。
0: 要做胃镜检查。
1: 对
0: 那其实这个如果是筛查出来这个异常的情况的话，那我们就赶紧进行相对的治疗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筛查，我记得 好像咱们目前有一个四十五岁的一个45到65的，那是一个什么筛查？
1: 哦、那是现在就是国家有这个政策，这政策呢主要就是针对于我们这部分人群，因为它属于高发情况嘛。所以说这个政策非常好。
0: 嗯，
1: 国家呢能给补助1200块钱。
0: 嗯，
1: 然后我们先去做检查，检查之后呢把这些报告传到这个网上，然后呢就国家就打到咱们这个账户里了钱。
0: 这个就是叫消化系统肿瘤免费检测，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检测。那也就是说，只要符合45到65周岁的哈尔滨市的市民，到任何一个医院都可以做这种免费的检测吗？还是说咱们医院也
1: 它是有规定？咱们黑龙江好像是70多家。
0: 嗯，
1: 就像我们三甲医院，我们12院现在就是在这个范围里。
0: 就是上12院，我直接说啊，我符合这个，我可以做一个。那这个检查是怎么？是做胃镜还是怎么通过？
1: 做胃镜，就是做胃肠镜检测。
0: 也是通过胃肠镜检测。然后它是干嘛？就看看我们这个肠道是不是有肿瘤，也就是我们书上说的癌症，就是我们肠道的癌症，是不是？
1: 因为这个检测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得先做粪便。粪便就是癌症筛查，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是在这个范围内。
0: 那就是做这个粪便筛查的话，这个也都是免费的，是不
1: 是？
0: 是
1: 免费的。我们12院现在也在这个范围内。
0: 也在这个范围内。你看啊，其实今天我跟这个谷主任聊天的过程当中，也是了解到了很多以前没有了解到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这儿呢，爱心还是也要跟我们收音机前听友，其实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我一定必须不能是等疼，靠。一定要去医院去找这个我们的胃部的这个专家来给我们的胃做一个检查了呢？什么样的情况？
1: 什么样？就是比如说是大于40岁哈，然后呢他有经常这个胃症状，你比如说腹胀啊，还有这个胃痛啊，或者是他大便形状啊，那个就有这些症状，就或者有这种家族史，比如说家里有很多人得这个肠息肉情况，那么他就是我们高度重视的这个人群
0: 啊。也就是说遗传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好，那我在这儿呢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啊，来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当你感觉到你胃部有不适了，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反酸水了这种情况，胃胀了，或者说哎怎么样吃什么东西都不舒服。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这样的情况，就是吃完饭之后，也不是就是好长时间了，我突然想起来医生告诉我半个小时，这饭后半个小时吃一个什么药，我就把这个药吃完了之后，这个胃绞痛就特别疼，就感觉我这个胃在黏膜我胃里仅有的这个药片的这种情况。那我是由于这个药给我导致的胃不舒服，还是我真的我要去筛查一下我的胃了呢？
1: 那应该做个筛查，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胃炎呢会导致这个胃痉挛。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就经常会犯这种胃痉挛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我建议就是做一个胃镜检查，看看有没有胃炎呢。然后胃炎你还分什么浅表性的，还有什么萎缩性，有没有肠化呀？然后看一下你的胃里边那个内环境的情况。
0: 但是我可能会代表大部分的朋友，就是我真的我一年都没有的一两次，就那一次，然后我再也就没疼过，我真的就没当回事儿。就这个是不是不太正确的一个？
1: 不太正确，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有经常有这个症状，另外像我们现在工作压力非常大，那么这样的人群呢，就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有个朋友，他就经常打嗝。就是比如说我们正聊聊天呢，不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吃饱了，或者说喝点小凉啤酒那种情况的那种打嗝，是正常的情况，就正说着话呢，你也不是饭后带的，突然打一个特别长的嗝，然后就突突突突打好多个嗝，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胃病的一个显现？
1: 对，它是胃脏功能的情况，就是胃脏功能可能没有正常人要好。所以说他就总打嗝，这样病人一般他都伴随有像是便秘的情况。对。
0: 那就是这个便秘的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便秘和胃它也有直接的关系吗？
1: 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消化系统嘛，分上消化道还有下消化道。上消化就指的是就是胃，那么下消化道就指肠道。
0: 也就是他们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也不分家，你哪儿难受其实后续可能也都会有一系列的问题。
1: 对的对的。
0: 所以说我们去查胃镜的话，会不会建议说肠镜一起都查掉呢？
1: 是，我们现在都建议查。
0: 所以在这儿啊，大家都不要认为这个事情是挺恐怖挺害怕的，没什么的，就是你去查一查。我觉得这样嘛， 查了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心安了，就放松了？那如果查了有问题，我们尽早去介入，尽早去治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是不是？那你看啊，基本上刚才我们也说了，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去检查，大部分的情况其实这些我们都是要去检查一下的。那在这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收音前听友建议一下，比如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饮食，尤其到夏天了，刚才我们说了，愿意喝点什么小凉啤酒啊，吃点小凉菜啊，你会发现这个胃肠出了

0: 一些问题，还有马上我们要中考了，就给考生有一些什么饮食方面的建议没有？
1: 嗯，有，就是像这个胃啊，他最怕吃凉的，最怕吃饱，就这两件事非常重要。就有的病人他就是，就像小孩，就是他，上学期间嘛，他压力非常大，然后他晚上可能睡觉前他还要加餐，
0: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把这胃一撑大，他功能就减弱了。
0: 哦，
1: 就是我们在日常饮食过程中，要第一就保证饮食的规律，每天吃三顿饭。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别吃凉的，别吃太饱。
0: 嗯，
1: 这都非常重要。另外你像喝一些凉啤酒啊，这对胃是非常大的刺激。
0: 嗯
1: 嗯，所以说还是建议我们吃一些非常好消化的，然后呢别吃那些就是这个辣的呀，或者是油腻的不好消化的东西。
0: 尤其到了这个夏天啊，真的就是啤酒呢，我觉得大家想喝的话就稍微喝点，但别喝太凉的那种，就觉得哎呀都特别舒服爽口。但其实那个时候我记得谁说，如果你身体体温特别高，但是你要是吃特别凉的或者喝特别凉的东西的话，它内部的消化和外部太热，它一定会产生很不好的一个影响，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因为它会激发就是这个胃黏膜的损伤。
0: 那辣的呢，有很多小女孩特别麻辣烫，加辣麻辣烫。
1: 辣的也不能吃，辣的对胃黏膜伤害也非常大。
0: 辣的也不能吃啊。好了，那其实在这儿呢，爱心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刚刚我们谷主任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凉的不能吃啊，太辣的不能吃，还有呢就是一些生冷的东西尽可能的不吃啊，还有就是别吃饱。因为我在这儿我觉得这一条视频我要推给我的这个好朋友，他们家的孩子现在上高中，放学其实有点晚，回家之后还给孩子加一点，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大鱼大肉吧，但是我觉得加一顿餐，他觉得是孩子吃饱了还要就是睡觉也好学习也好，他可能是对孩子身体好，但其实这是错误的。
1: 对的对的。
0: 但是他就说那孩子饿呢，那如果真的孩子饿呢，
1: 可以给他少吃点水果呀之类的。
0: 就少吃一点。
1: 少吃一些。
0: 就是别吃饱别吃凉，可能这是对我们胃最好的
1: 了。最好的一个。
0: 但是有一些朋友就好了，这如果要是让我们家我父亲听到了没，你看我让你喝热水是对的吧，他说喝热水，其实喝热水是不是也是不对的。
1: 喝温水是对的。
0: 喝温水是对的。
1: 喝太热我对这个食管食道黏膜伤害是非常大。
0: 尤其在我们家吃饺子的时候。刚一出锅快点吃，要不是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我说那太热了不好，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对于热也特别追崇，我说我要吃热饺子吃热包子，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不对？
1: 不对，因为它对胃黏膜也是一种刺激。太凉了也不行，太热也不行。
0: 就是温乎的，就跟我们体温差不多的40多度的这种，
1: 对，
0: 或者说30多度、40度这种，其实对我们人体是最好的、
1: 最
0: 友好的。
1: 是，
0: 好吧，大家知道了吧？别太凉，也别太热，不管是怎么样，极端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不好的。太辣也不行，太凉也不行，太热也不行。希望我们的胃呢好一点，让我们的未来更好一点，是不是？好，在这儿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谷主任深入浅出的一个讲解，希望我们大家都能科学护胃，远离胃癌。那今天的健康开讲呢，我们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谷主任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来对胃上了这样的一个生动的一课，感谢您。那我们下期再见。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欢迎大家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
8: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0: 今天白天阵雨，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阵雨，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6度。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7: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7: 聚焦全程。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925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下面跟爱心一起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本周将迎来中考，哈尔滨市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发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提醒考生家长及考务人员需要随身携带防雨工具，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关注路况信息，提前做好线路规划，避免因降雨天气导致延误。成博通助力中考，16000个泊位送考车辆免费停放。2026年中考进入倒计时，哈尔滨成发投集团推出成博通助力中考活动，服务保障哈尔滨市考生安全赶赴考场。12支执法护考小队护航中考，严守考场500米静音防护圈。中考即将开启，为全力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中考应考环境，香防城管局提前谋划，组建12支护考小队。中考考试期间，护考小队将严守考场周边500米静音圈。执行过程中，城管执法人员将坚决执行柔性执法，文明服务并重，随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贴心解决考生急难愁盼问题，用细致管控与温情服务守护学子的赶考路，全力为中考学子静心应考保驾护航。守住钱袋子，槟城公安考后反诈课开讲。2026年高考落幕，广大考生和家长的注意力转向成绩查询与志愿填报。哈尔滨市

公安局迅速组织各分县局将反诈宣传阵地伸向社区延伸，聚焦考生家庭，在小区广场、社区活动中心设立宣传点位，通过发放宣传单、播放警示视频、现场互动问答等形式，将反诈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坚持预防为先、宣传靠前，用一堂堂考后反诈课为莘莘学子铺就平安逐梦路。槟城公安普法宣传推动护渔理念深入人心，为从根源上遏制非法捕捞行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转变普法思路，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真实发生的案例，推动护渔理念从被动遵守向主动维护转变。市公安局将普法触角延伸至江燕儿村屯，组织民警走进田间地头和渔船码头，面对面为渔民算清经济账，鼓励渔民积极举报非法捕捞违法犯罪线索，形成警民联动、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同时通过乡村大喇叭循环播报禁渔通告，在码头堤岸和村屯公告栏悬挂条幅、张贴海报，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推动护渔理念真正走进群众心中，以法治之力守护松花江一江碧水，让鱼跃水清的生动画面成为槟城最动人的生态底色。哈铁7月1号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1号零点起，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安排图定旅客列车559列，开行货物列车1007列。铁路货运运输产品持续优化，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和货主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95306网站、客户端，还有微信等等渠道查询，或者关注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发布的动态信息、各大火车站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运运输事宜。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好了，新闻说完了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玩的。这段时间正好赶上端午节之后，哈尔滨的夏天也不闷不燥的，特别适合出门走一走。那接下来呢，爱心给大家推荐一条适合亲子游玩的比较有童趣的一个线路，家里有娃的朋友可以认真的听一听啊。首先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如果想夏天啊溜达溜达，特别热的情况下去那儿真的是很不错的。另外呢，哈尔滨极地馆，非常的适合孩子们去，是中国首家以极地动物互动体验为核心的文旅度假区，白鲸秀啊、海豚秀啊、企鹅巡游啊等等七大主题秀，孩子们绝对是挪不动腿的。那另外呢，太阳岛风景区也可以去逛一逛，国内少有的坐落于城市中心的江曼湿滩的这个湿地公园，景观一家人去野餐啊、散步啊、吹江风啊，都很惬意的。那还有就是东北虎林园，我觉得真的每一次外地有朋友来的话，真的是想去。而且这个东北虎林园真的是它有900多只东北虎，千虎之园吧，真的是名不虚传，带孩子们近距离感觉一下森林之王的一个威力。真的那个时候我带着孩子去的时候，我认为可能孩子会害怕，那时候孩子小嘛，3岁左右，给老虎喂吃的啊，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老虎一天撑的走不动道，就是你给他喂那个牛肉的话，老虎还真的很活泼。但真的，当他扑到这个玻璃上来吃这个牛肉的那个压迫感啊，我觉得很害怕。但是孩子会觉得，我的天呐，老虎就很可爱，他会觉得很可爱，也很不错，带孩子去。但如果说是天气特别热，孩子又喜欢水，我觉得波塞冬你可以去，夏天玩水的好去处。还有呢，这个海底世界呀，还有万余只海洋动物亲密互动啊，这都是你可以去带孩子一起去感受的一些地方。我觉得这一条路线一路玩下来，大人也好，孩子也好，都是能够尽兴的，你们说是吗？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也是寻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音乐方面的演出。玫瑰人生弦乐四重奏浪漫名曲音乐会在6月24号19点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期待与您相遇。那全力助力中考，十大夜市在行动，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祥和的考试环境要做好保障。哈尔滨十大夜市现将于6月25、6月26的营业时间调整为6月25号是18点到21点30，6月26呢是17点30分到21点30分。那孟庭苇《梦里花多知多少，花开如初》巡回演唱会，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在7点30分，开唱，是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东亚馆，与您不见不散。这是演出方面的啊。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演出呢，我们大家都是非常关注的。那也希望一系列的这个演出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当然初夏时节，我们除了可以看演出，我们还可以溜达溜达，漫步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西路沿江景观带，你去看吧。

目光所及，除了壮阔的松花江江景，最令人驻足的就是那一抹从石缝当中生长出来的盎然的绿意。原本是坚硬冰冷的石板间隙，如今已经被茂密的翠绿的植被覆盖了，宛如一条条绿茸茸的毛毯，沿着江岸向前延展着。那如今呢，这条这个集石缝绿毯、慢行绿道与亲子栈道于一体的友谊西路沿江走廊，已经成为了市民漫步、散步、慢跑、亲近自然的首选之地。从石缝当中的一抹青翠到延绵数里的绿廊，描绘出城在园中、人在景中的一句画卷。所以咱哈尔滨人经常说的走啊，去江边啊，是有道理的，这个江边太好了。

0: 的事儿就是。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7-997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儿请找925，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爱心。那最近有一个事儿让我们大家都特别开心，也就是说愿意吃这个樱桃的朋友，最近呢大樱桃也是迎来了集中上市的高峰期，最佳的品鉴期就剩半个月了。目前呢，记者也是在哈尔滨的部分商超和农品批发市场了解到，曾经价格偏高的大樱桃，今天的这个价格啊，现在这个价格可以算是大跳水。

了，部分主流品种零售价已经跌破了每斤10块钱了，引得了不少市民争相购买。道里区河州街一家生鲜超市门口，色泽鲜红、果形饱满的沙米托大樱桃摆在醒目的位置，这价格牌上写着购买2斤以上，1斤6.98块。记者在这个超市里走访就发现了，除了性价比比较高的沙米托樱桃，高端的大连美枣樱桃价格也同样是迎来下调了，目前的零售价是19.98块一斤。超市的这个销售人员也说呢，这两款主流的樱桃它的口感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大连美枣樱桃是纯甜无酸的，果肉紧实，甜度更高。那沙米托樱桃呢，这个酸甜比例是8分甜2分酸，口感是比较清爽的。那么现阶段呢，沙米托樱桃这货是大量到货呀，市场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它这个价格它的降幅的程度就更为明显了。随后呢，记者也是在这个龙源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看啊，市场里边这个果品商户正在卸货，大连产地的樱桃货源供应呢也是十分的充足，市场主流货品依旧是美枣、沙米托两大品种。那一位果品商户介绍说，这个店里边主营的精品等级大樱桃目前的批发价格分层是比较清晰的，比如说精品沙米托批发是10块钱到15块钱一斤不等，那精品美枣批发价呢是15到20元一斤。提醒广大市民啊，商户也提醒广大市民说，当前呢是全年大樱桃口感最好、价格最低的一个窗口期，这个鲜果赏味期也即将步入到尾声了，预计在7月中旬这个大樱桃即将到季了。所以说如果你喜欢吃樱桃，那么在这个时间抓紧时间入手，它还是比较便宜比较好的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享受到自己最爱的大樱桃。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九二五，哈尔滨交。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等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听九二五，知天下。

溜达溜达玩一玩。那六月下旬的哈尔滨又有一个好地方您可以去了，位于群绿新区的雨阳公园里边，素雅的睡莲已经悄然绽放，为冰城夏都增添了一份静谧而又诗意的色彩。不少市民还有摄影爱好者闻讯而来，在九曲木栈道上驻足观赏、拍照留念，也记录下这个水中睡美人的倩影。走入到雨阳公园，1.2公顷的荷花碧池，荷花池碧波荡漾，跟盛夏的这个荷花连天连夜无穷碧的这个壮观不同，此刻的这个主角是浮于水面的睡莲。只见清澈的水面上，紫红、粉白、淡黄的各色睡莲蜿蜒其中，好像繁星点点一样，花瓣层层舒展，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显得格外美丽动人。微风吹过，花朵与圆润的莲叶轻轻摇曳，与水中嬉戏的锦鲤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根据了解啊，哈尔滨的赏莲季通常是从7月中上旬开始，而睡莲的花期则可以持续的更久。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雨阳公园之内的睡莲将进入到更加繁盛的绽放期。所以如果你没什么事儿的话，去看看睡莲，哎呀，赏莲真的是特别棒的一个选择。当然，除了我们可以去赏莲之外，那赵林公园我们要不要再去一去呢？目前啊，随着这个气温的回升，绿意渐浓，哈尔滨市赵林公园也是迎来了一道别开生面的夏日风景线。两只造型威猛而又不失萌态的狮子悄然入住园区，它们呢并非是石雕木刻，而是由万株千株鲜活的植物精心编织而成的立体五色草花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绿雕。这一匠心之作，哎呦，这一亮相就吸引了很多的市民还有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而最令人称奇的就是这狮子的鬃毛部分了，工匠们大胆地采用了浅色细长的植物，比如说是麦草啊或者甘草来进行装饰的，不仅完美地还原了雄狮鬃毛蓬松飘逸的质感，更跟这个绿色的面部形成了非常鲜明的色彩对比，使得整个这个雕塑呢层次分明，呼之欲出。无论是威风凛凛的神态，还是憨态可掬的坐姿，都让人叹为观止。而这座双狮绿雕是在2026年6月下旬正式建成的，也是为我们的市民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游园体验，让市民在喧嚣的城市当中也能够感受到自然还有艺术交融的魅力的。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咱们吃好喝好，身体也要照顾好。夏至刚过，暑气也渐盛了，虽然哈尔滨现在还没那么热啊，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稍稍的有一点要养生的这个注意方式和方法啊。首先我们饮食上一定要清热祛湿，健脾养心。夏季这个脾胃功能相对比较弱，要吃的清淡一点，多吃点薏米啊，赤小豆啊，茯苓山药粥啊，或者是煲点汤啊，有助于排湿。虽然我们哈尔滨好像没那么湿，但你会发现到了三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有一点湿气啊。第二呢，早睡早起，中午适当午休，中午11点到1点是心惊当令的时候，午休20到30分钟，哎，既能够养心安神，还能够缓解疲劳。而这个习惯也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那第三呢，要注意防暑啊，还有防晒。那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段，紫外线是最强的。如果我们外出的话，物理防晒做好，戴好帽子啊，太阳镜啊，打个遮阳伞呢。当然，还要有这个我们身上的这种擦防晒霜的这种防晒。湿热的环境容易滋生真菌，哎，比如说我们贴身的衣物啊，床单被罩啊，勤换勤洗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最后，保持静心养神。夏天就是燥热嘛，所以说这个燥容易让人这个旺，情绪容易波动大，所以这个时候深呼吸啊，当然你突然感觉到一阵燥热的时候，你深呼吸，听听舒缓的音乐。啊，保持平和的心态，真的比吃什么补品都管用。那当然了，护肤这一块呢，也得在这个你的行程当中，你的日程当中，你给它放上来。夏天嘛，很多的朋友你会发现他会长痘，他会泛红，他经常出油。尤其我们女孩子们，哎呦，这个如果经常出油的话，我们夏天这个持妆时间是不是短了？是不是就这个妆就花了？啊，那这个时候你还怎么精简护肤，别折腾啊，又刷酸又去角质啊，过度清洁刷酸，真的，我现在在这儿问问我的这个好朋友们，我的听友们，尤其是女孩子们，刷酸这个词儿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常见不，或者是你经常听说过不，你动心不，尽量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少来，别折腾。过度清洁是容易破坏皮肤屏障的，坚持温水洁面，做好日常的清洁，保湿的修护，物理防晒，其实这就足够了。那第二呢，内调比外抹更重要啊，吃点百合呀，银耳啊，冬瓜呀，莲子啊，这些它是有清火温燥，还有呢这个健脾祛湿。哎，你经常吃这些，戒一点辛辣，烧烤，凉啤酒啊，还有这个凉的这个奶茶，还有那些甜食，少吃，少熬夜，少生气啊，肝气舒畅了，你皮肤自然就透亮干净了。那么物理防晒要说了，帽子雨伞呐，防晒衣呀，真的简单又实用，还能够避免紫外线加重皮肤敏感。所以说出门的时候，尤其是你要在10点到4点啊，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段出门的，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千万别说哎我没事儿啊，我还不要紧。它不仅仅会让你的皮肤受损，还衰老的还特别快呢。所以一定要记住一句话，皮肤是身体的镜子，所有表面的问题都是身体发出的信号。顺应时节，调理内在，比买贵的护肤品管用多了。所以在这儿爱心还要提示我收音机前的闺蜜们，真的保护好你自己的每一寸皮肤。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就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我们在这儿继续不停不散。那么当然，如果您有事情需要帮忙，随时可以联系我们，新闻线索也好，好吃好玩的地方也好，都可以联系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还只不肯安歇。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下午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3:03，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今天是星期二。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有阵雨，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阵雨，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6度。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有事儿请找925的下午版节目热线8799-7337 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信息新闻线索，欢迎您通过刚刚的两种方式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取得联系。当然呢，如果您在交通出行方面遇到和车驾管业务相关的一些诉求、一些问题，包括呢像我们在买车、用车、维修保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烦心事、麻烦事，以及和职能部门相关的诉求，您都可以关注和收听有事请找925。再次提示各位参与热线8799-7337 8211-9002。中考临近了，那么在中考来临之前又有哪些相关的一些讯息要和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考生家长们共同来分享呢？另外明天是24号，明天我们这本届的高考考生们就可以查询你们各自的分数了。好了，稍后这些消息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各位好，我是小慧。首先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整点新闻。本周我们将迎来中考，哈尔滨市呢将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多发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凉爽。提醒考生和家长以及考务人员随时要随身携带雨具，那么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关注路况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避免因为降雨导致的相应的延误。另外呢，2026年的中考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状态，哈尔滨成发投集团推出了成博通助力中考活动，服务保障哈尔滨市的考生能够安全顺畅的赶考。中考即将开启了，为了全力营造安静安全以及有序的中考应考的环境，消防城管局呢也是提前谋划，组建了12支护考小队。中考考试期间呢，护考小队将会严守考场周边500米的静音圈，执行过程当中呢，城管执法人员将会坚持柔性执法，文明服务并重，随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贴心解决考生应急的难题，那么细致管控和温情服务来守护学子赶考路，全力呢为中考学子静心应考来保驾护航。说完了中考，我们再来说说高考啊。2026年的高考呢已经结束了啊，广大的考生和家长的注意力呢开始转向成绩的查

询和志愿填报了。那么哈尔滨市公安局呢，也是迅速组织了各分局，将反诈宣传阵地向社区延伸，聚焦考生家庭，在小区广场、社区活动中心设立宣传点位，通过发放传单以及播放警示视频、现场互动问答等形式，将反诈知识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坚持呢预防为先，宣传靠前，用一堂堂考后的反诈课为学子们铺平这个逐梦之路啊，就是大家在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查成绩的过程当中，也要谨防这个防诈啊。那么提前来了解一下相应的一些案例，可能大家就会做到心中有数了。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那么为了从根源上遏制非法捕捞行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呢也是转变普法的思路，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真实发生的案例，推动互娱理念从被动遵守向主动维护来转变。哈尔滨市公安局呢将普法触角延伸到了沿江的村屯，组织民警走进田间地头和渔船码头，面对面的和渔民呢这个来算清经济账，鼓励呢渔民能够积极举报非法捕捞违法犯罪线索，形成警民联动、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同时呢通过乡村的大喇叭循环播报禁渔通告，那么在码头堤岸呢以及村屯公告栏来悬挂横幅、张贴海报，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维护互娱理念，真正的走进群众心里，以法治之力来守护松花江的一江碧水，让鱼跃水清的生动画面成为冰城最动人的生态底色。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从2026年的7月1号零点开始，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会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那么调图之后呢，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安排图定旅客列车559列，开行货物列车1007列，铁路客货运输将会持续优化，服务品质将会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和货主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或者是95306网站、客户端、微信等渠道查询，或者关注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发布的动态信息以及各大火车站的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运的运输事宜。为了切实保障辖区消费者的用药安全，最近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药品质量安全的专项检查。这一次检查呢，是以景区周边城乡结合部为重点区域，对于药品经营单位进行全面的摸排检查，重点查处执业药师不在岗销售处方药，以及违规销售中药饮片、计算机管理系统不用规范使用，以及药品进销存台账不真实不完整相应问题，以及肠胃用药、夏季常用防暑降温药品和高温易变质的药品、低温储藏药品以及容易发霉虫蛀变质的中药饮片为重点品种，严格核查药品的购进渠道，仔细检查票账货一致性，以及处方药是否凭处方销售，是否按照规定以及这个温度和湿度来储存药物等等，严厉查处各类药品的违法违规行为。最近呢，大樱桃迎来了集中上市的高峰期，鲜果最佳的赏味期仅剩半个月左右。最近记者呢从哈尔滨部分商超以及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曾经啊售价偏高的大樱桃，如今呢这个价格是大幅跳水，部分主流品种的零售价呢跌破了每斤10块钱，引得不少市民是争相购买。商户呢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当前呢是全年大樱桃口感最佳、价格最低的窗口期，鲜果的赏味期呢即将要步入尾声了，预计在7月中旬大樱桃将会到季，那么喜欢吃樱桃的市民朋友要抓紧时间来选购和尝鲜了。最近随着气温的回暖呢，绿意渐浓，哈尔滨市赵林公园迎来了一道别开生面的夏日风景线，两只造型威猛又不失萌态的狮子悄然地入住园区。当然这个狮子是双引号，因为它们并非是这个石雕木刻，而是呢由这个千万株鲜活的植物精心编织而成的一个立体的五色草花坛。
那么这一个匠心之作的亮相呢，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这一组这个双狮绿雕呢，是在2020

六年六月下旬正式建成的，为的呢是为市民提供更加多元的游园体验，也让市民在喧嚣的城市当中能够感受到自然和艺术交融的魅力。6月22号，哈尔滨老年大学发布了2026秋季学期全新的课程大礼包，帕梅拉运动班啊，少儿美术创意启蒙班等等，有26门特色新课集中亮相，主打的就是暖心陪伴。学校呢，告别枯燥单一的传统课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满足当下呢老年学员的需求。无论是想静心解压的，想跳舞健身的，还是想陪孙女孙子的啊，拍短视频玩 AI 的，那么老人们都可以找到心仪的课程。22号起呢，学校呢就开启啊网上报名的通道了。8月末9月初，各校区线上线下同步开课。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当然，在我们的身边还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或者是您所关注的一些新闻和消息呢？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和您共同来继续分享。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听众的事，就是。
1: 这条消息呢，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今天早晨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推送。这条消息呢，也是黑龙江省考试院在昨天发布的相关的信息。内容如下，广大考生2026年全省普通高考成绩拟于6月24号11点左右公布，考生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进行查询。首先，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第二种，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第三种，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第四种，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微信公众号。考生还可以通过手机百度 APP 在搜索栏输入黑龙江高考查成绩进行查询。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录取控注分数线及成绩分数段表也将会在近期划定并公布，请考生及家长关注最新通知。这条消息我刚才说过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是在今天早晨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推送。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网址也好啊，这些公众号也好，有相应的链接，相应的这个号码是多少，大家可以打开然后进行搜索，然后呢来进行点击和查询啊。

另外呢，也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和市民朋友，因为呢这个中考马上就要到了，那么哈尔滨是这个网红夜市啊，师大夜市呢也进行了营业时间的调整。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就是6月25号的营业时间呢是晚上的6点到9点半啊。6月25号营业时间是从晚上的6点到9点半，26号呢营业时间是晚上的5点半到9点半。那么较日常营业时间是有所缩短的，最大限度的减少夜市经营活动人员产生的人流噪音干扰。那么师大夜市呢也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中考期间前往夜市提前要关注变化这个相应的时间啊，合理规划出行。同时呢也呼吁大家自觉维护周边的环境秩序，文明游玩，轻声交流啊。再次提示大家，6月25号是从晚上6点到9点半，然后呢26号呢是从晚上5点半到9点半，反正就是这两天晚上9点半就关门了，大家别去太晚啊。好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跟您共同关注其他我们要分享的相应消息。

为了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有效遏制货车的超限和超载、疲劳驾驶、违法载货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持续净化辖区货运道路的通行环境，最近槟城交管部门集中开展货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精准发力，从严管控，全力消除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预防交通事故发生。行动章当中呢，这个交警啊也是结合辖区车流特点和事故规律，科学部署勤务，采取定点值守和流动巡查、日间这个管控和夜间突击整治的相结合模式，精准锁定呢城市快速路、城乡结合部、货运干道及物流园区、工地周边道路，聚焦凌晨、夜间违法高发时间段，严查超限、超载、非法改装、疲劳驾驶、占道违法，以及呢遗撒货物、杂物等严重的违法行为。执行警力呢，坚持是查纠和宣传并行，逢车必查，逢法违法必纠。现场呢，宣传违法行为危害以及交通法规，引导货运驾驶员摒弃侥幸心理，自觉守法出行，从源头降低这个交通违法的风险。在凌晨2:10左右，平房交管大队巡逻警力在哈南大道夜间巡逻管控时，发现一辆 GABB55 某号的黄牌重型货车，车身下沉，行驶呢颠簸啊，然后呢存在着严重的超载嫌疑。经过称重检测，这台车核定重量是载重49吨，但是实际的总重量达到了166吨，超载100%以上，属于典型的百吨王的车辆，非常容易引发爆胎然后侧翻等事故，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巡逻警力依法对驾驶人罚款2000元，驾驶证扣6分，责令当场卸货并且呢这个转运超载部分的货物，彻底消除违法隐患。在凌晨2:25，巡逻警力在哈南大道开展夜间整治行动，一辆GAU925 某号黄牌重型货车核定载重49吨，实际总重量171.5吨，超载幅度超过100%。另外呢 GATE12 某号黄牌重型货车核定载重49吨，实际重量181吨，同样是严重超载。两名驾驶人为了谋取私利呢，专挑凌晨时间段躲避检查，超载上路不仅降低车辆制动稳定性，还会损毁道路的基础设施，带来重大的交通事故风险。执勤民警依法对两名驾驶人分别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扣6分的处罚，现场监督卸载超载货物，全面清除安全隐患。下一步呢，槟城交管部门将会持续保持对于货车违法整治的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不断优化勤务部署加密巡逻频次，延伸管控时段，持续严厉打击各类货车突出违法行为，全力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切实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和畅通。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20 公里处有车辆故障，目前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之前我们在网上看到有这样的叫退衣姐退衣服的就是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曝光过也播报过这样的相关的消息就是在网购之后呢，经常以各种理由就是退钱不退物这种情况。那么最近呢，又出现了一个叫退鞋哥无论叫哥还是叫姐，那都是来吧，我们来看看这起相关的事件北京一名化妆师石某因为4年间调包退货涉嫌诈骗罪被刑拘，相关的话题登上热搜。那么

央视在一线栏目当中呢，曾经曝光了上海警方查处的一起案件，手法呢和这个退衣服啊如出一辙。它是什么呢？一个假货包裹，然后牵出23个异常账号，在某个电商平台的鞋类商品拆包工作台上，质检员小张熟练地拆开退货包裹。然而呢，仔细检查之后，小张啊不由得紧缩眉头。一个退货包裹退回的商品外观包装和正品高度相仿，但是材质、工艺、核心部件等细节和正品存在明显出入，质量远没有达到正品标准。经过品牌厂家鉴定，这个退货的包裹里是假鞋。平台调取发货监控，确认发出的是正品。产品应该是在消费者签收之后出了问题。处理专员联系消费者时，电话却始终无人应答。经过调查，这个消费平台，这个消费者呢，在平台下了两单并退回，退回的货品均为假货，订单的这个金额超过6000多元。通过大数据的深挖呢，发现了有23个账号在短时间内频繁下单退货，累计超过50多笔订单，涉案金额达到15万元，而预留的联系方式却全部无法联系，平台察觉这可能是买真退假的诈骗，即向警方报案。经过细致的侦查，上海市的宝山警方成功抓获了以买真退假为手段实施诈骗的异性易某啊。易某说呢，没想到这是犯罪，他以为呢查到了顶多就是向他索赔，要是真闹到起诉那一步，他肯定也会赔，想着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27岁的小伙子易某毕业之后呢，一直在杭州工作，他酷爱买球鞋，开了一家知名品牌的运动鞋的网店。那么经营网店的过程当中呢，易某也有一次买错了运动鞋，本想退货退款，却因为一时疏忽将价格较低的运动鞋退了回去，结果呢却退款成功了。就是因为这次的所谓的失误让他捡了便宜，他却发现了退货的漏洞，于是动起了歪心思，摸索出买正品退高仿的诈骗套路。他先低价购入高仿假鞋，在网购正品调包退货，把到手正品再转卖出去牟利。为了避免退回的假鞋被识破，易某呢还会选择单价在200-300块钱的高仿货，普通人在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为了规避平台风控，那么易某呢借用他人账号雇佣朋友帮忙下单代付，每单支付10-50折，在二手平台转卖，再用呢低价高仿鞋走7天无理由退货渠道退回到电商平台。后续呢，他甚至省去自行这个调包环节，远程指使莆田假货供货商直接向平台寄送假鞋，正品呢则从快递点直发到二手买家。他以为自己手段高明，万无一失，实际上不到一个月就被平台的风控锁定。目前易某已经被上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进入到了司法程序。上海宝山警方联动平台大数

流程掌握熟练，购真、掉假、退货、销赃流程简单易操作，契合不法分子追求的快速牟利心理。同时这部分犯罪嫌疑人法律观念薄弱，想钻规律缝隙视为小聪明，那么忽视他的行为之后的法律后果。警方提示，七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绝非不法分子谋取暴利的绿色通道，切勿因为一时贪念钻退货规则的空子，触碰到法律红线。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 8799 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回来，十三点四十分，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今天已经是6月23号了，那么马上呢快要迎来这个暑期了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在暑假期间有哪些好看的电影值得带着孩子全家人一起去看呢？今年的暑期档可以说是动画片云集，好像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动画片真的很火，尤其是国产动画。那么今年的暑期多部国产动画佳作值得期待，首先第一部呢就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上映时间7月10号，知洛阳知天下，尊历史成原著啊，争洛阳。这个对准呢，这镜头呢对准的是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了汉末权谋交锋以及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当中呢，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着厚重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但这个宣传的是挺好啊，刚才我们就是看这个介绍啊，好像是挺气势恢宏的啊，这个能够称为叫做开篇史诗，那相信是很期待的，不知道事实是不是能够满足啊，尤其是三国迷的需求啊。很多这个孩子们如果对三国不是很熟悉，其实看通过看动画片啊，也是有个很好的这个文化的一个浸润。那么这是刚才我们说的在7月10号要上映的《争洛阳》啊。第二部同样是在今年的暑期7月10号上映的《大圣崛起》。故事呢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大圣的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经14载。然而呢这一选择却引发了他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着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即展开。第三部《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上映时间7月25号，故事背景设置在唐僧这个西天取经前500年，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呢，这个炼丹炉倾倒，三味真火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的故事。影片呢将深挖红孩儿这位圣婴大王善财童子背后的成长故事。另外其他还有一些这个电影动画片啊，笑闯长安城8月8号的大唐妖探，这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类型的动画电影，故事围绕着的是人类这个天才侦探狄少，是不是狄仁杰呀？狄少和狼妖实习捕快阿萨展开这个相关的故事。然后呢影片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态的天才少年狄少啊，与初入长安城的什么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另外还有国产动画电影钟馗，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之上呢，又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细节，并且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守护传承精神。还要说的是现在呢已经在重映的《大鱼海棠》，为什么特意来说呢？因为今年呢是《大鱼海棠》第10年，然后呢进行了 IMAX 2D 版本的重映啊。对于这部电影可能当时没有看啊，深感遗憾的小伙伴，或者是当时很喜欢想要重刷的小伙伴，这段时间可以去看。那么在进口影片呢，这个暑期当中的动画片也挺多的，那么首先要推荐的就是小黄人和大怪兽，小黄人又来了。延续一贯的欢乐风格，将故事背景呢设定在了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小黄人们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跟随着小怪兽古米展开冒险，意外呢却召唤出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引发了一连串的失控危机。这部影片在7月3号闹翻大银幕。
海洋奇缘如果你看过动画版本的，或许你还会选择去看它的真人版本的。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的潜航，讲述了被大海选中的部落酋长之女莫阿娜和半神毛伊意外相遇之后呢，并肩乘风破浪，在寻找海洋之心、拯救濒临绝境的家园途中，直面重重这个艰难和内心挣扎，最终呢完成了自我的蜕变和成长的故事。这部电影在7月10号全国影院同步上映。迪士尼和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即将上映。这部电影的上映时间呢，其实是在已经上映了，已经上映。刚才我看了一下，这部电影上映时间是在6月19号，目前正在热映当中啊。很多的这个同学们都是伴随着《玩具总动员》成长起来的，什么胡迪呀、巴斯光年呐、翠丝啊，这些大家可能都是很熟悉的了啊。如果呢你想继续刷，那么就去看这个《玩具总动员》的第5部啊。还有蜘蛛侠7月29号全球领先上映，蜘蛛侠的崭新之日。影片讲述的是被全世界彻底遗忘的皮特·帕克，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守护整座城市的故事。这条消息呢，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是在20号的时候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推送，感兴趣的小伙伴大家可以点开来看一看，看看具体你所感兴趣的影片它的上映时间是哪天，大家尽量的不要错过。到了暑期呢，很多的一些市民啊会选择外出游玩，带着孩子可能会选择乘坐飞机。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反映说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却被告知不能上飞机，到底是咋回事呢？首先先提醒广大的这个旅客朋友们，并不是所有的20寸的机箱都无法这个免费登机啊。目前呢，国内航司、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呢是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的模式。全服务航司呢提供的是全面的航空服务，包括免费的托运行李、机上的餐食、饮料、娱乐设施、优先登机、行李优先提取等等。那么差异化的航司呢，一般是以按需付费为核心，基础票价通常较低，但是免费服务也有限。全服务航司允许的尺寸呢，是按照要求和重量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可以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的航司呢，考虑到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的旅客免费携带。另外呢，关于这个箱体啊，虚标尺寸实际超出航司标准，这个是目前比较常见的原因。市面上的大多数的这个箱包标注20寸，那么计算箱体的主体并没有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啊、包角等等这些凸起的部分。国内全服务航司呢，通行标准是长55厘米、宽40厘米、高20厘米，所以大家在选择20寸的这个登机箱的时候，大家要拿尺好好量一量啊。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行李箱使用的功能上做了变化，加了扩展层，外置了 USB 接口，加上了轮组和拉杆之后，整体就是长宽高直接超标了。不仅放不进行李架，还存在着安全隐患。在值期柜台和安检口，机场都提供了这个行李尺寸架，旅客呢可以使用标准的登机行李尺寸框来现场核验，如果放不进框，那么就说明啊是无法随身携带登机的。相关的这个信息呢，大家也可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6月20号给大家做了推送
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行李箱的这个超重可能也会被拦截，比如说正常呢这个随身携带的行李单件呢大概是5公斤到8公斤以内，但是呢如果你的箱子超重的话，那么就可能是带不上飞机啊等等相关的一些信息，大家仔细的来进行查阅。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呢，我们会有两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在14点整点报时之后再回来。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好，听众朋友，14点02分，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今天星期二。我们来提示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阵雨，微风26度，最高气温。今天夜间同样是阵雨，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6度。好，欢迎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有路况信息、新闻线索，可以随时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有很多首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欢迎您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听好歌。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7: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6: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7: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7: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6: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7: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5: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8: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9: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0: 一路相伴不孤独，
9: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4:53，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也稍后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15点之后继续来收听，有事请找925。我们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于美。好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信息新闻专线8799733782119002。这首歌来自于任素汐，别来无恙，送给您，明天下午1点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其实整体来看呢，这一星期温度都是持续走高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呢，白天最高温度是28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7度，而且呢，进入到这样一个季节，我们看到其实在下午的时候紫外线是非常强烈的，我们也希望有一些朋友可能要注意，格外注意防晒。当然这段时间听说啊，就是据了解说，一些比如说车辆的养护美容啊是比较火爆的，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加装一些隔热膜或者是这种防紫外线的膜，当然了，大家还是挑一些专业的地方去做哈。明天白天呢，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26度，要低2度哈，最低气温是16度，提示您明天呢是有阵雨天气出现。后天呢是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8度。我们再来展望一下在周末什么样哈。你看到星期五的时候呢是晴好，最高气温27度，星期六多云，29度的高温，星期天呢转为小雨，是28度。所以整体来看，这个持续走高的温度要一直到下周一才会有所回落。下周一呢迎来一个30度的高温，之后呢气温又回到了25到26度之间。而且在目前来看啊，在下一周的周末的时候会迎来一个清爽的天气，18到21度的这个气温。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气温变化还是较为明显。不过整体来看，因为大家还依稀的记得在去年中考的这个时间里，大家发现那时候其实整体的气温特别高，而且是大太阳晒着，非常炎热，所以这样比照的话，其实今年呢给我们的中考考生带来了一定的应该说是天气方面的这个好转，就是感觉到凉快多了。而且呢，因为现在各个单位都开始准备了这个中考，包括一些准备要承担考试考场任务的这个高中的教室里面，我们也看到都加装了一些防暑降温的设备，比如说安装了电风扇呀，有的可能就是有空调的。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啊也预祝考生们能够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好了，稍后呢一道来了解最新资讯。

好，15:09，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我们提示更多的考生们，明天6月24号的11点钟左右，即将要公布考，就是高考的成绩了啊，就是2026年的全省普通高考成绩，你于6月24号的11点钟左右来公布。考生呢，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查询，当然查询途径肯定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掌握了。你比如说像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或者是招生考试信息港，以及呢是黑龙江省的招生考试院官方微信的公众号。这些地方呢都可以来查询到，所以呢，我们也预祝明天啊，大家查询的时候能够看到让自己非常满意或者是很惊喜的好成绩哈。好了，说过了这个高考成绩即将发布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关于中考的准备。2026年中考进入到倒计时，哈尔滨成发投集团啊。推出了成博通助力中考的活动，服务保障哈尔滨市考生们安全顺畅赶考。这里呢，我们看到应该是成博通啊，助力中考有16000个泊位是送考车辆免费停放的。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考点的周边呢，校方就是学校啊，也是做出了很充分的准备。有的呢是有一些附近的停车泊位的已经给让出来了，同时呢有的是有地下的停车泊位的都是免费。所以呢大家可以，我相信这个时间基本上都已经前往考点进行查看一下路线了。还是那句话，提示我们的更多的中考的考生和家长，大家呢最好备出2条以上的这样个路线，这样的万无一失，而且呢大家做好提前量啊，因为这一周啊其实整体来看气温有点偏高了，但是呢还会有一定的阵雨天气出现，因为一旦下雨的话可能呢会对大家出行带来一定不便，但是呢也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空气呢会湿润一些，同时呢温度会下降一些，会带来一丝清凉，所以呢凡事都是有利有弊吧，我们也希望大家做好这个更多的安排，做好更多的预案。好，再来看一下，刚刚说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这次的这个天气的情况的总结。这一周呢，迎来中考，哈尔滨市是将以多云天气为主的，多发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我们要提醒考生和家长以及考务人员，需要随身携带防雨工具，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关注路况信息，提前做好路线的规划，避免因为降雨天气导致延误。这条消息也是跟中考息息相关的，中考即将开启，为了全力营造安全、安静还有有序的中考应考的环境，哈尔滨市消防城管局提前谋划，组建12支护考小队。中考考试期间，护考小队将严守考场周边500米之内的静音圈，执勤过程当中，城管执法人员将坚持柔性执法，文明服务并重，随时处置各类突发的情况，贴心解决考生急难愁盼的问题，用细致管控和温情服务守护好学子的赶考路，全力为中考学子静心应考保驾护航。好，这是关于中考的几条消息。再来看看这一条呢，是关于高考填报志愿啊。我们来看一下是讲什么呢？2026年高考落幕，广大考生和家长的注意力转向成绩查询和志愿的填报。哈尔滨市公安局迅速组织各分县局，将反诈宣传阵地向社区延伸，聚焦考生家庭，在小区广场、社区活动中心等设立宣传点位，通过发放宣传单、播放警示的视频或者是现场互动问答等一些形式，将反诈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坚持预防为先，宣传靠前，用一堂一堂的考后反诈课为莘莘学子铺就平安的逐梦路。好了，以上呢就是关于考试的一些新闻和资讯啊，有中考，有涉及到高考。一会儿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跟更多市民休闲有关，比如说师大夜市。

好，15点20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了从根源上遏制非法捕捞的行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转变普法思路，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真实发生的案例，推动互娱理念从被动遵守向主动维护来转变。哈尔滨市公安局将普法的触角延伸到沿江的村屯，组织民警走进田间地头和渔船码头，面对面地为渔民算清经济账，鼓励渔民积极地举报非法捕捞违法犯罪的线索，形成警民联动，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同时，通过乡村的大喇叭循环播报禁渔通告，在码头堤岸和村屯的公告栏悬挂横幅和张贴海报，营造了浓厚宣传氛围，推动互娱理念真正的走进群众心里，以法治之力守护松花江一江碧水，让鱼跃水清的生动画面成为石冰城最为动人的生态底色。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因为时间就快到7月1号了。在7月1号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看到列车的运行图将要调图，实施新的一个调图的计划。我们来和大家简单了解。记者呢，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从2026年7月1号的零时开始，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安排图定旅客列车是559列。开行货物列车1007列，铁路客货运输产品持续优化，服务的品质也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示说，旅客和货主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和95306的网站，以及客户端微信等渠道来查询，或者是关注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发布的动态信息、各大火车站的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运运输等事宜。近期啊，大樱桃迎来了集中上市的高峰期，鲜果最佳的这个品尝期啊，仅剩下约半个月的时间。日前呢，记者走访哈尔滨部分商超和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曾经是售价偏高的大樱桃，如今呢，价格是大幅度跳水，部分主流的品种零售价格跌破每斤10元，引得不少市民是争相购买。商户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当前呢是全年大樱桃口感最佳、价格最低的一个窗口期，鲜果尝味期啊，即将步入到一个尾声。预计呢，7月中旬大樱桃将要到季了，也就是真的满打满算还剩下，15天多的一个时间吧。喜爱吃樱桃的市民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去商超啊，或者是一些农产品市场去选购和尝鲜。日前，随着气温回暖，绿意渐浓，哈尔滨市赵林公园内迎来了一道别开生面的夏日风景线。两只造型威猛又不失萌态的狮子悄然入住园区，它们并非是石雕木刻，而是由万株是由千万株的鲜活的植物精心编织而成的立体的五色草花坛，所以呢，这狮子应该是带引号的。这一匠心之作的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朋友和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这组双狮呢，是雕于2026年6月下旬正式建成的，旨在为市民来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游园体验，让市民在喧嚣的城市当中也能感受到自然和艺术交融的魅力。是啊，用这个植物啊，应该说是千株万株的鲜活的植物精心的编织起来，然后还得进行雕琢，所以呢，应该是非常的不容易，注入了很多的汗水。我们也希望大家更多的朋友，您可以在休闲时间，一早一晚，有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是一些青年朋友，大家就只能是选择双休日了，到赵林公园去看一看这个。

0: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1: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0: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1: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0: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0: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1: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0: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好，15:37，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因为呢，马上就要中考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师大院舍呢，在营业时间上也做了相应的一些调整。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全力助力中考，师大院舍呢在行动，为莘莘学子营造一个安静和祥和的考试环境，做好保障工作。哈尔滨师大院舍将在6月25号和26号的营业时间做出调整。25号这一天呢，营业时间是晚上6点钟到晚上的9点半啊。26号呢是晚上的5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接下来呢，就是很多的这个中考祝福语了，跟大家说说吧。比如，考的都会，一鸣惊人，还有提笔有神，逢考必过啊。还有呢，就是这次啊，其实在6月20号的时候，师大院舍就做出了调整，一直到6月26号，在夜市的经营期间是禁止市场业户利用音响设备进行叫卖和宣传等一些经营的活动，全面营造一个宁静的中考环境。师大院舍管理所温馨提示市民和游客，在此期间来师大院舍，大家要合理安排行程和时间。好了，这是一个出行的一个提示。好，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啊，跟大家呢，寻医问药有关系。为了切实的保障辖区内消费者的用药安全，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了药品质量的安全专项检查。这次检查是以景区周边和城乡结合部为重点区域，对药品经营单位进行全面的摸排和检查，重点查处执业药师不在岗销售处方药，违规销售中药饮片，计算机管理系统不规范使用，药品进销存。

进销存台账不真实、不完整的一些问题。以肠胃用药和夏季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以及高温易变质药品、低温储藏药品和易发霉虫蛀变质的中药饮片为重点品种，严格核查药品的购进渠道，仔细检查票账货一致性，处方药是否凭处方销售，是否按照规定温湿度来储存药品等等，这些方面严厉查处各类的药品违法违规行为。好，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老年大学6月22号的时候，哈尔滨老年人大学发布2026的秋季学期的全新课程大礼包。你像这名字啊，就是有的是朋友可能是听都没听过啊，叫做帕梅拉运动班，还有呢盘音静心手碟班，以及少儿美术创意启蒙班等等啊，有26门特色的新课集中亮相，主打的就是暖心和陪伴。学校呢告别枯燥单一的传统课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满足当下老年学员的需求，无论是想静心解压的、跳舞健身的，还是想陪孙子和孙女拍短视频玩AI 的，老人们都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课程。22号开始，学校已经是线上开启了报名通道，8月末9月初各校区的线上线下将同步开课。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逐渐呢进入到暑期了，我们也看到有些朋友可能利用自己的年假呀，准备要更远行，比如说是中长途的旅行，或者是干脆就租车。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多多的说一些你自己的一些计划的路线，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不妨呢大家来晒一晒，或者叫做一种分享吧。因为有些朋友还说这个暑假期间还不知道到哪里去玩更好。当然了，我们925其实一直啊在分不同的季节都会有一些像这个长线游，包括短线游，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想在周末的时间出去玩，其实一直都是存在。我们也欢迎大家啊随时来咨询，如果说你有想出去玩的想法了，大家呢随时来拨通我们的就是导播间的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如果你看到一些突发的路况，能够及时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6:00。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6: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5: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6: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6: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5: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6: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7: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8: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9: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8: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9: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8: 925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
8: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6:0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天气。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晚上最低气温是17度，但是呢，预报说呢是会有阵雨的天气陪伴我们，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说您是下午或者晚上出门，大家还是要注意防雨，备上一件雨具哈。明天呢，天气是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6度。后天呢是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周末的天气是这样的：星期五呢是晴好27度，星期六是多云29度，星期天小雨28度。下周一还有一个高温天儿，就是天气是多云30度哈。刚才呢，我们把中考的天气其实已经是暗含其中了。25、26号是迎来中考，你像这两天啊，第一天呢是雷阵雨，第二天天气转晴，温度呢是在26度到27度之间。好了，再一次预祝考生们取得好的成绩。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好，16点15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路况：基沪高速的新凯站入口击中系统维修完毕，这一路口呢是货车恢复到正常通行的状态。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16:3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下面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王昌松，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龙凤市立大桥施工，导致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因冀中设备故障，大齐高速临甸站入口超宽车道关闭，混合通道正常通行。绥大高速红岗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各大地区有降雨情况，高速公路上会个别出现路面湿滑情况。龙江交投指挥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观察高速公路可变情报板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高速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9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9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嗯，好，感谢王昌松。

好，16点38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播一条路况信息啊。这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看这位朋友，名字就叫刘哈、啊，感谢。我们来说一下，他说呢，播报路况：松北大道龙川路往江南方向隧道入口处开始，一直到公路大桥。说这儿呢是全线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请途经的车辆要变道的时候提前观察，不影响正常行驶。车辆这个有可能是音译的哈，我来说一下，就是，途经的车辆呢，提前变道的时候要注意观察路况，不影响正常行驶车辆，之后呢再打转向啊，3秒钟之后呢才可以变道，大家呢保持好车距，而且呢要注意安全行驶。非常感谢这位刘姓的朋友，我再说一下啊，就是松北大道的龙川路往江南的方向隧道的入口处开始，一直到公路大桥，全线车流量比较大，行驶比较缓慢。所以请过往的车辆呢变道的时候要提前观察，不要影响到正常行驶的车辆，而且呢是提前打转向，3秒之后才可以变道，这是一个规范的操作的方式，大家呢保持好车距，注意安全驾驶。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

0: 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11: 哎，
10: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1: 哎，
10: 安全出行啊，
11: 是
10: 关系到咱大家。
11: 对，
1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1: 不错，
1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1: 哎，
10: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1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6月23号星期二1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场口的情况。
0: 先来关注天气啊，天气预报可真准呐、
1: 啊，一下就下雨了
0: 啊， 啊！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3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23号夜间20城、5城、双城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24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7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24号夜间呢全市多云，双城、20城有阵雨。25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啊，27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市呢是以多云为主。25号夜间，方正、延寿、上智、依兰有阵雨或雷阵雨。26号白天呢，延寿、上智、五常有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未来3天呢，全市多发局部地区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降雨分布不均啊，面弱点强，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到安全地带躲避，降雨呢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呢要及时的查田排水。现在厢房我们单位附近啊，珠江路9号附近在下雨啊，我们的小伙伴们行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1: 嗯、对，这时段雨量比较大，比较急，但是我估计一会儿就能放晴了。
0: 嗯、
1: 对，这种阵雨不是特别的那个什么啊，就是局部地区的阵雨。
0: 嗯、
1: 你那儿下雨了吗？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0: 今天我们这儿就是局部地区啊，
1: 是不是就咱俩坐着专门吓咱俩脑点儿了？
0: 那也不一定啊，
1: 一会儿下节目就好了。
0: 对，一会儿下节目就请了。
1: 嗯，我们继续来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资讯内容。从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为了全力的保障端午假期市民游客安全顺畅便捷的出行，那么目前呢，交通运输局也是统筹了公交、地铁、出租、网约车等各类的公共资源，细化了细致保障服务措施，压实工作责任。在整个端午假期期间，全市公共交通总客运量达到1389.2万人次，整体运营平稳有序，安全通畅。

0: 说话。
1: 今天呢是6月23号，咱们6月17号近几年新疆首团啊，王征带队的各位小伙伴，明天的时候就要陆续的准备返程了
2: 啊。
1: 但是你知道他们玩的超级好，
2: 是吧？
1: 就是在出行之前，就是到飞机场那一刻，咱们团因为那个团基本上都是在我这报名的，然后那些小伙伴们、那些姐姐们都给我发微信说太好了，李妹妹太好了，就是太好了，就感觉就那种状态是以后未来就是跟咱们绑定了。就是咱们有哪个团，咱们就去哪个团。
2: 你就说你们有啥，我们都去哪儿。
1: 因为我吧，其实，在介绍宣传这条团的时候，因为新疆我去过很多次，然后我知道当地的一些所有的线路、景区、景点以及住宿箱的一些条件和问题，其实我比较担忧，因为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三钻。那其实三钻呢是性价比很高的一种酒店，它呢很干净很卫生，然后我们尽量给大家选择的都是连锁酒店。但是你知道有一些我们选择的酒店，它毕竟是在风景区，那风景区它其实坐落的地方就是县城。那如果上县城，我就担心会不会有个别的酒店条件不好啊，或者说这种情况。然后王征前两天跟我说，说每一天晚上都特别的好，说三钻酒店是超乎他们的想象的
2: 、
1: 就是每一间酒店都特别有特色。然后他们其中有一晚上在那拉提住宿的是星空酒店，就是他们是住在草原上，然后你是能够在房间里面看星星的，就是这样的晚上你是可以亲近自然的。我记得我去新疆的时候都没有在那拉提
2: 住
1: 一晚上，
2: 是
1: 的，所以这种感觉这种体验是你跟别的团去不到的。然后我们6月24号的团明

0: 天我们还发一版新疆，
1: 第二版出发了，
0: 也全都慢慢的了。
1: 嗯，
0: 然后就报名特别的快，所以很多的小伙伴可能还没等反应过来呢，
1: 嗯、
0: 我们的新疆就报没了。
1: 嗯，
0: 然后应听众的强烈要求吧，我们7月4号又做了一个升级的新疆的全景8日游。
1: 嗯，
0: 行程、线路、品质、游玩的内容。跟以前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化，就连航班也都是南航往返直飞的，早出发晚返回，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航班。最关键的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小交通都包含在内了，没有任何的购物店，而且还是15个人的精品小团。我们给大家又做了一个升级，就是7月4号这个团住宿乌鲁木齐那两天晚上我们升级成了4钻，然后最后一天也住在乌鲁木齐，不仅仅是4钻，我们安排在大巴扎周边，
1: 哦、就
0: 是让
1: 你去
0: 大巴扎
1: 非常的方便，
0: 你自己去大巴扎就很方便，就那儿逛一逛啊，去买东西啊什么的，就非常非常方便。所以这也算是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吧，因为一般情况之下，最后一天晚上，酒店都会通常选离机场比较近
1: 的，
0: 那我们就是觉得，那就是宁可我们把车的成本增加一点，就是让大家呢能够在市区内住宿更方便一些，所以我们才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很多朋友要报名我们的新疆？因为现在的新疆跟前几年跟我去那会儿可
1: 不一样
0: 了，
1: 它
0: 的机票啊、酒店呐、包括当地的这个导游服务的这个费用，其实都有所增加，因为新疆太火了，也太美了，它又增加了很多新的人文和自然的一些景观，所以我觉得新疆是人的这一生一定要去的一个旅游的目的地。那么我们7月4号开通的这个新疆，可以说够了7月份了，它是新疆最美的一个季节，而且这个团呢，你中高考的考生也可以去，比如说中高考考生
1: 也出分了。
0: 对啊，你出分了，然后也报考都差不多了，整整
1: 考试的也考完了。
0: 对，所以7月4号正好就是可以出去玩的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小交通都包含在内，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纯玩。你知道市面上他做到8000块钱的新疆团，他都有3个购物店，每个购物店你都得待满3个小时的，那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3个上班午。就完事儿了，
1: 没有了，
0: 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一个购物店都没有，纯玩精品小团。而且呢，我们这种团在市面上都得做到11000到12000，因为你到了7月份了，你价格自然会水涨船高。但是我们仍然保证8000多的一个费用不变
1: 啊，没涨啊，
0: 8980块钱每个人、哦，我们住宿、交通、门票都包含在内，而且咱们仍然是给大家做2+1的豪华头等舱的座驾。王征都没坐过这个车，然后跟咱
1: 我也没坐过，
0: 反馈说，
1: 嗯，
0: 哎，这个车啊这么好呢，跟我们以前坐的大巴车咋就
1: 不一
0: 样呢？
1: 样
0: 因为我去湖南带队的时候，我们坐的就是这样大巴车，它是那种座椅可以调节成120度的，然后你可以在你的座椅上充电的。但是我们新疆，因为正常你达到25人的团，你才能坐这个大巴车，但是我们15人团就可以坐这个3人座的大巴车，能保证大家空座率很高，你躺着也舒服，
1: 就是舒服，
0: 你就直接可以把那个座椅给它靠后就完事儿了、
1: 嗯。
0: 然后咱们这次全程的餐也很有特色，比如说大盘鸡呀、手抓饭的羊肉串等特色的吃的，都让你能够品尝得到。咱们包括下午茶呀、文创产品呢、无人机的航拍呀，这些也都赠送给大家，全程是无限量的矿泉水畅饮，赠送你旅游游玩的保险。你看8000多的一个费用，在市面上如果能做到像我们同品质的，它得达到11000到12000，而且这样的团，它上团之后是不给你退优免的。什么意思？比如说60周岁以上的老人和65周岁以上的老人以及学生，
1: 可能有一些优惠票价呀什么的，
0: 有一些优惠票价，但是一旦没有购物店了，它等于是走的是团体优惠了，那就不给你退优免了。但是我们的团上团给你退优免，也就是说老年朋友你报这个团更合适，学生朋友报这个团也有专属优惠，最高能减500多块钱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7月4号的新疆8日纯玩团，15114518722，15114518722。还要强调一点，我们是直飞乌鲁木齐，我们不落地昌吉，我们坐的是南航的航班啊，航班时间也非常的好。15114518722，这是我的微信号，大家呢直接报名就加微信就行了。15114518722，8天7晚，7月4号出发，8天的时间，报名加微信啊，因为剩不了几个名额，我们就15个名额，
1: 很快就没有了啊。
0: 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大家加微信就行了。然后我会给你发具体的一些行程线路，你考虑好了之后告诉我几位报名就行，能给大家安排3人间，差不多，就如果你要3口报名的话，能有3人间啊。

0: 我们继续来关注铁路方面的消息啊。我们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从2026年的7月1号零点起，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呢，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安排了图定旅客列车559列，开行货物列车1007列，铁路客货运输产品呢持续优化，服务品质呢也是进一步的提升。一呢是升级京沪高铁线列京沪高铁线的一个列车车体，提升了长途旅客的出行体验，把三对经由京沪高铁线路运行的高速动车组列车的车底啊升级为 CR400BF 型的复兴号动车组担当。第二呢是优化了黑河方向的列车开行方案，服务边境地区的群众出行。第三呢是增开满洲里方向的列车，助力口岸经济的发展。第四呢是优化馆内的动车组开行结构，提升运输的组织效能。
1: 大家想要报名那个新疆的朋友，一定要加我的微信，不要打电话啊！打电话没有人接，大家直接报名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大家报名的话，加李妹妹的微信，这是微信号15114518722。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6月23号星期二，现在时刻是17:23，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0: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宠粉福利呢是鞋子，是亚瑟士的鞋子，但跟我们之前呢给大家带到的这个不一样。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素吸鞋。
1: 素吸鞋，
0: 跟大家说说素吸鞋跟普通的运动鞋相比有什么好处。首先第一呢，就是它的设计透气性更好，第二呢它耐干，比如说你到外面户外运动的时候啊，可能会脚出汗，或者是说呢你有的时候玩一些水上的项目，可能容易涉水，那这个时候速吸鞋它里面的排汗排水的能力特别强，而且速干的能力特别强，还有就是它的舒适度和透气性特别好，非常非常适合夏天的时候穿。因为大家可能每个人的心中都想有一双梦中情鞋，这双鞋呢既运动又休闲，同时还不热，因为你夏天，夏天真正穿那种比如说像户外的鞋子的话，它虽然说兼顾了一个包裹性和舒适性，但是呢往往它透气性不好，但速吸鞋却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且今年呢很多的这个女明星们男明星们都流行什么，穿袜子穿这种鞋就非常时髦。
1: 不光脚穿了，
0: 对，你光脚穿的都是前几年的那个情况，现在
1: 我楼上办公桌那下边就放一双速吸鞋，就是有时候下雨啥的不能淌个水啊，
0: 对，
1: 而且你在办公室穿或者是出去，就夏天现在穿
0: 出去玩
1: 很
0: 凉
1: 快，对，可凉快了。
0: 凉鞋吧有的时候就是我反正我不太喜欢穿凉鞋，因为我觉得我不太喜欢露我脚，
1: 我
0: 就喜欢穿那种小瓢鞋啊，
1: 对，
0: 或者是穿那种小运动鞋，
1: 就穿个袜子完了再穿它，
0: 但是呢
1: 凉快。
0: 速吸鞋既凉快然后又有凉鞋的这个透气性，然后又有运动鞋的这个脚感，所以我觉得它太适合这个季节了。而且你户外做运动的时候你穿它也没有
1: 问题，
0: 因为它底儿也非常的软和，

0: 最关键的是，你看人女孩就穿袜子穿很漂亮，你穿裙子穿也好看，穿短裤穿也好看，穿长裤穿也好看，穿运动服也好看。
1: 你可能真是去爬山呢，或者涉水什么的啊，有潜水啊，你可能踩进去就不用穿袜子了。但是你平时穿袜子，然后穿这个鞋非常好看，对，
0: 非常时髦。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啊，所以我觉得素汐鞋真的这个发明太厉害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上脚显瘦。就是不是那么就会有些那个小凉鞋吧，它为了做成舒服，它那个非常
1: 宽，
0: 很宽，那就会显脚胖。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鞋非常的合适，官方旗舰店啊，平时亚瑟士的这款素汐鞋要卖到700块钱，我觉得有点贵啊。但是今天呢，我们重耳福利一双。直接369，给大家上架了8款颜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就行了。如果您是脚肥脚宽的朋友，建议您可以拍大一码，男女同款，尺码齐全。它是奥莱仓直接发货的啊，369，而且你现在下单，一双鞋送给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亚瑟士的袜子。怎么选呢？推荐大家啊，优先选那个灰色的啊，就是灰色或黑颜色的全都行。然后女孩子可以选那个白颜色的也没问题，就米白色的。它这几种颜色都挺好看的，然后正码正拍就行了。但是现在你看好多码都不太
1: 全，都不全了啊，
0: 不全了。看看你所喜欢的颜色有没有你相中的码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啊，正码正拍就行了。优先推荐大家深灰浅灰先买，或者是买黑色或者买米白色这几种颜色啊。那个灰黑色的因为它那个底儿太运动了，看你平时什么风格吧，
1: 就可能年轻的这个学生朋友啊，你可能比较喜欢这个跳跃的颜色，对，很好看。
0: 给老人穿，老人会觉得很舒服，透气性好。你给孩子买会觉得很时髦，然后他穿着也很舒服，做运动啊，户外走步啊，就是走上万步都不太累。
1: 对，因为他旁边是镂空的啊，就是可凉快了，他不捂脚，尤其现在这个时候穿啊，就多种场合都适合。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然后直接大家去正码正拍就行了。因为我们这个也不多说了，今天晚节目是第一天给大家上，第一天给大家上，就现在啊，你明天节目你也有能听着，但是明天节目能不能有你喜欢的那个样子和尺码就不一定了啊。就是建议大家两双起拍，因为你买两双都比你的官方旗舰店卖一双便
1: 宜啊。
0: 对，
1: 这个朋友问说鞋是正码正拍吗？这个如果是
0: 脚肥
1: 脚肥就
0: 拍
1: 大一码，
0: 对，脚肥拍大一码啊。女生的话你看一下，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个灰颜色的，就是深灰和浅灰都是可以的。就是他那个男孩的话，你可以买那个石墨黑也很漂亮，就石墨黑你看它很好看，
1: 对，很好看，大家自己选啊，跟你自己这个喜好自己选就行了，这个很好看，每双都很好看啊。
0: 女孩子你选那个，哎，但是其实你看那这个米黑色的
1: 也挺好看，对，你仔细看啊，仔细看都挺好
0: 看，看你平时就是什么颜色
1: 穿搭
0: 比较多，这黑白也很漂亮，黑白也好看，
1: 而且方。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各位高考考生和家长朋友，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成绩查询时间和查询的方式。在明天6月24号的中午11点左右公布，考生呢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查询。
1: 首先呢，就是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的官网啊，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个地址。另外呢，就是黑龙江招生考试信息港，还有黑龙江招生考试院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以及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港微信公众账号。考生呢还可以通过手机百度 APP 啊，在搜索框当中输入

0: 的中高考生的中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以及学生双人票，专门为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1: 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梁春阳发来的信息说，延兴路由文兴街往测绘路方向，一台出租车和轿车相撞，请大家注意避让。另外呢，徐府三道街和征宜路的交口，一台 SUV 和电动车相撞，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理，请大家注意避让。王玉庆发来的信息，中山路由和平路往赣水路方向，现在全线车行缓慢。
0: 想报名我们7月4号新疆全景8日游的朋友，大家加李妹妹的微信啊。刚才我说不能打电话，因为打电话没人接。
1: 对对对，
0: 大家一定要加微信
1: 啊。
0: 就是你打电话也没有人联系您，只有是加微信才可以。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呢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7月4号8天7晚的行程，因为本身呢，我觉得6月份咱们的这个错峰出游的听众，这个赶的时候就特别好了，因为从6月份开始，新疆所有的瓜果梨桃就都下来了，到那儿真的是吃货的天堂。就好
1: 好吃的，对，你天天我觉得不用吃啥正餐了，你就吃水果就能吃饱了。
0: 而且呢，
1: 啊、
0: 我们7月4号这个团，7月份本身就是新疆最美的季节，这而且这个团给大家全新升级了2晚的4钻的酒店。咱们这个925交通广播的团呢，大家放心，我就说几个外面做不到的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是没有购物店的。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连什么擦边的那些店都没有，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景区内所有的必要的小交通都给你包含在内了，没有任何的套路，我们就把所有的时间美景都留给新疆。而且这是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我们落地在乌鲁木齐，你会看到好多团他会给你标一个落地乌鲁木齐斜杠昌吉，为什么？因为落地昌吉的机票便宜，但是其实昌吉那地方很好，我很喜欢，但是吧，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可能乌鲁木齐作为落脚点它更好一些。大家到那儿呢吃喝玩乐，你特别是我们最后一晚上还安排在大巴扎旁边住宿，那你逛景区什么的也都方便，对吧？省去了你中转折腾。我们是南航直飞的航班，早出发晚返回，可以让大家畅玩6整天，而且不中转，就省去你折腾行李了。
1: 哎，我刚才想问，就是咱们这次行程是不是还有上次说的那个天山胜利隧道啊？
0: 有啊，
1: 有。
0: 你看咱们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胜利隧道，我就跟大家说，天山天池其实跟这几个景点相比，我认为啊，不是景色最美的。但是每一个去新疆的朋友，你必须得去那儿，你不去那儿就不行。你就像到那个重庆就必须得拍那个落地签，那个打卡摩托车似的。喀纳斯一定要去，因为喀纳斯有一个别名叫小瑞士，因为喀纳斯的景色太美了。禾木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童话王国。你就想想童话王国。赛里木湖
1: 太美了呢。
0: 赛里木湖，哎，咱俩
1: 咋形容呢？你说
0: 能不能咱俩稍有点文化？那个景点就
1: 是特别
0: 美，太
1: 美
0: 了，
1: 啊、
0: 太美了、
1: 啊。
0: 然后那个，
1: 它真的是美、啊。
0: 你记不记得撒贝宁在采访的时候说了一段话？新疆有啥？新疆有赛里木湖啊。所以你看，咱们团友在发那个朋友圈的时候，因为咱们现在有团友在新疆嘛，然后他就说，我就听着撒贝宁的话就来了。
1: 我那天就是因为咱们有同事前一段不是跟着咱们那个那什么去新疆了嘛、他在赛里木湖就拍的那个旅拍
0: 啊、
1: 特别特别美啊、就在公路上。现在有的车就一招手，那车可以跟着你走的那一种。然后航拍飞机在旁边给你拍，
0: 咱们有航拍
1: 啊，对呀、特别的美啊，真
0: 的
1: 是特别的美，就真的是仿佛是画中走来一样。
0: 而且那拉提空中草原，就是到了7月份之后，真的是遍地的花，就是你眼睛看不过来，就是你左撒嘛，你右撒嘛，看不过来的美景。而且你是空中花园，它是一眼望不到天际的，就是非常美。而且呢，在那拉提空中草原，咱们还会住宿一晚上，也就是说你晚上的时候，你就枕着那个，草原的美景入睡。早晨的时候，你看到的你像你一推门一推你窗户，看到的是啥？看到的是大草原，那啥心情？
1: 我们除了吃的好住的好啊，其实我们的景点，因为为啥刚才我特意问了一下，我说咱们还有没有那个天山胜利隧道
0: 啊？对，那个胜利隧道是今年新加的，
1: 那个是今年新加的。我前几天啊，上次我们就说，我说有一个新疆的导游就在车上说了一段话，然后被人民日报那个转载，哎呀，全国人民看到他说，就是他作为一个新疆土生土长的孩子，然后说出那样的一番导游词，我特意把那导游词给他，
0: 大家先加我微信
1: 啊，
0: 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
1: 他说他给那个游客讲导游词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

0: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在3000米的冰封绝境里，中国人用了6年的时间，硬生地凿穿了22.13公里的山腹，造出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他说：“我是南疆的孩子，曾经从北疆到南疆穿越天山需要4个小时，现在呢，只要20分钟。”
1: 哇，就是我觉得听着这个话，大家再跟着我们去新疆，一下画面感就来了，
0: 你会特别的有感触、啊、
1: 因为天山隧道也是世界工程奇迹、所以我觉得到每一个地方，我们并不是为了放松，并不是为了、哎呀我挺累的，我出去玩一玩看一看，更多的是见识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你带着这样的心情和状态，是为了回来之后你更好的出发和前行啊。我们这次925交通广播为听友带来的新疆的团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完全带着大家去玩，主持人全程带队、我们坐的当地啊，比如说我们穿越那个天山胜利隧道，我们坐的是什么大巴车、是2+1的豪华头等舱的座驾，它呢是可以把座椅调到120度的，然后是可以给手机充电的，
0: 非常的舒适、
1: 我们住宿也是全程为大家安排的了3钻的酒店，然后2晚上4钻的酒店，以及那拉提的星空民宿，大盆鸡、手抓饭、羊肉串，各种各样的美食让你尽享，而且我们赠送哈萨克族的换装体验拍照，我们还赠送无人机航拍，全程矿泉水无限畅饮啊！告诉大家到那儿一定要吃各种坚果、各种葡萄干、它那葡萄干
0: 那么大，对，
1: 像我小拇指头这么大，
0: 对，我就说、
1: 就是、葡萄干像小拇指头这么大，
0: 就大家在那吃水果就能吃饱饭了，
1: 而且你它就是不踩雷啊、就是新疆随便你
0: 随
1: 便
0: 买一个都能好吃，
1: 但别吃芒果。我到新疆就是跟我一起去那个朋友啊，
0: 那不产芒果啊。
1: 我说你别买芒果，我说我有经验，我说我都没在新疆吃过芒果，我说你买什么芒果呢？他说姐你不用你管，哎呀我这吃。最后那个芒果上飞机之前才撇了。一定要吃它那个葡萄，各种葡萄、各种瓜、
0: 西瓜、
1: 哈密
0: 瓜、
1: 各
0: 种瓜、大家一定要吃，
1: 然后各种葡萄都要吃，就各种颜色的葡萄你都要吃、各种大小的葡萄也都要去尝，然后吃各种各样的果干、巴旦木一定要尝，开心果一定要吃，
0: 还有那边的馕啊，大家一定要尝一尝、非常的便宜，而且就是好多朋友说我在那边买了一个馕、然后就是坐在旅游车上本来打算带回家的、结果呢没有一个馕能完整的出那个新疆。
1: 对，你这样吃烤包子
0: 啊、
1: 因为就是咱们这边我觉得任何一家店的烤包子都不及新疆的烤包子、然后还一定要喝酸奶、一定要吃他那个新疆那个酸奶、手工酸奶、
0: 冰淇淋
1: 又便宜又好吃、冰淇淋以前不用吃、就是到那你就吃
0: 冰淇淋，那边是往上撒果干的，
1: 你咽啥口水，那我吃了，
0: 是不是？
1: 是，但是
0: 对，撒各种葡萄干，我看那上头，
1: 它不仅是各种葡萄干，各种坚果干、一会儿给你看图片、特别好吃，特别好吃、哎呀大家呢想要报名我们新疆游的话，就是7月4号我们目前最后一班团暑期吧，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团的价格是8980，没有购物店的，如果按照同等级来算，现在在市面上7月份出发的新疆它得卖到11000到12000，为什么我们团报名快，因为我们没有购物店，然后我们价钱还这么优惠、
0: 这么优惠啊！
1: 你现在你去查啊，好朋友你就查7月4号出发的南航那个航班，往返没有7000块钱机票你下不来，所以我们的整个团费才8980，就相当于是你花了往返机票钱，然后所有的吃喝玩的行游我们都给你包了啊，就是你现在自己就可以去查一下新疆的机票，你就知道什么概念了，因为它距离远，而且是南航直飞，航班也好，15114518722，大家报名的话加你妹妹微信啊，加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一会儿我给你发具体的行程线路，不要打电话啊，加微信就行了。暑期不一定有新疆，如果有新疆的话，价钱得达到9000到10000，所以这个就是我是觉得你要现在没啥事给爸爸妈妈报名，或者是你的假期正好有，你中高考的考生结束了，你就可以直接报名这个7月4号团，因为它每场价8980块钱，大家报名的话，加你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杨一吉提供了一条路况，他说安国街由安顺街往经纬街方向车多，车行缓慢。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2026年的高考落幕，广大的考生和家长的注意力呢转向了成绩查询和志愿填报。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啊坚持预防为先，宣传靠前，第一时间把反诈阵地延伸到了社区一线，面向考生家庭呢开展精准宣防，用一堂啊这个考后反诈课为莘莘学子呢铺就平安的逐梦路。民警呢结合涉考诈骗的典型案例，重点拆解提前查分、钓鱼链接、内部指标、低分补录、特长生点招等这些啊，还有这个什么保录名额啊、计划外录取、疏通费等这些骗局，逐一的剖析骗子话术的特点啊，拆解作案的手法，针对家长们普遍存在的焦虑心理啊，民警们也反复的强调，高考分数查询、志愿填报、录取公示以教育管理部门官方平台为准，不存在花钱改分、交钱补录等捷径。声称啊，任何声称说可以走后门、找关系的所谓升学渠道，那都是陷阱。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关键字鞋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亚瑟士的那个
1: 速吸
0: 鞋的一个福利，因为这个速吸鞋呢，它解决了我们夏天穿运动鞋的一个痛点，就是运动鞋往往会比较闷热，但是速吸鞋呢，它的透气性格非常好，而且。

0: 你出外游玩也好，还是日常工作上班也好，还是日常通勤也好，她穿着都是非常舒适的，更时尚、更百搭。因为现在很多的女孩子，比如说啊，把素细节里面穿一双小袜子，然后搭配自己的连衣裙啊、休闲运动装啊，都很好
1: 就真的是百搭
0: 看。
1: 哦。
0: 然后建议大家呢，可以优先拍灰色，或者是黑白色，或者是石墨黑色、米白色都是可以的，黑白色也可以，米黑色也可以。建议大家优先拍这几种颜色。正码正拍，如果你脚宽脚肥的话，那你
1: 拍大。
0: 你拍大一码啊，其他的就正码正拍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明天呢也会有这个宠粉福利，但是尺码和颜色不一定
1: 全
0: 啊。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是第一次跟大家介绍，趁着尺码颜色全的时候赶紧下手拍。官方旗舰店700多一双，但是我们今天直接369，这个是奥莱直发的，是正品保真的，而且你现在下单呢还免费再赠送给你一双同品牌亚瑟士的袜子啊，就是你的袜子和鞋都齐全了，给老人买穿着舒服还透气啊，你省着脚热；给孩子买呢，它是运动舒服，然后也是透气性很好。而最关键的是，它这么多种很时尚的颜色，孩子一定会很喜欢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它的标志就是亚瑟士的经典的图案，所以穿出去你看就是大牌子。
1: 对，大家抓紧时间吧，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一个字，关键词就是鞋一个字啊，然后大家选自己的尺码，抓紧时间拍，要不然你喜欢那个颜色或者尺码可能就会缺货了啊。一个字关键词鞋。
0: 我们继续聚焦一下中考的消息内容。为了保障全市考生平稳应考、安心做考，哈尔滨市环卫部门呢也是提前谋划、精准施策，对于降噪、降温等工作全面启动了中考的环卫保障。哈尔滨市环卫部门呢也提前对各个考点周边区域展开拉网式的卫生排查，重点整治白色污染、暴露垃圾等卫生死角，全面的补齐短板，加大考点周边的主干次道的一个洒水作业，同时也全覆盖清扫考场周边的垃圾桶啊、环卫驿站啊等等。那么中考期间呢，针对调整考试周边的一个作业方式，也调整了时间，考场周边全部就是停用机械作业，全部更换为人工清扫和捡拾作业，从源头规避机械运转的噪声。那么针对中高考期间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高温的天气，哈尔滨市环卫部门呢也启动了调整作业规则计划，根据实时的气温、风力、天气常态化的开展全域洒水降温作业。

0: 报名新疆游的朋友是加李妹妹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是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那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一听可乐泽南继续陪伴着大家，
1: 明天晚上17点钟925温暖回家路，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

0: 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2: 还没有对象，
3: 唉，
1: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2: 汗蒸、
1: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那我是泽南，各位做好准备，跟我一起，各位想我没得？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9。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也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与节目进行在线互动交流。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节目开始啊，咱们先来互动个话题，说什么呢？这两天天气啊也是格外的热，有的时候吧，咱说哈尔滨这天呢像什么，真的是不抗念叨。不知道前两天啊，大家呢男女老少奔走相告，都说哈尔滨呢那真的是避暑圣地呀，结果没过两天，呵呵，傻眼了。市区的平均气温呢基本上就是在24度到10几度之间，明显感觉到啊，这天呢你是之前非常凉快，但结果呢这一两天，各位白天这温度啊高一高26、27度，高一高28、29度，这车里边啊那真是没法待了。前天买块豆腐放车里，两天没开车，结果今天呢打开车发现啊，一斤豆腐今天变3斤了，长了2斤多毛了。可想而知啊，是这两天这天气这多么样的炎热啊，所以说呢这两天啊，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务必啊要调整好你的状态，一定怎么着啊，咱们是要么选择一些清凉解暑的一些这个零食给自己呢消消暑，还有呢就是尽可能的心要静，为啥？心静自然凉嘛。今天互动话题呢，咱聊一聊啊，夏天的打开正确的打开方式啊。那您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会选择什么方式来让自己凉快呢？千万不要来一些比较恶俗的梗，比方说什么夏天天气太热，打开你的钱包看一看你这个银行卡里边余额，当时一身冷汗。就作为一个啊已经结婚多年的男性来讲啊，银行卡里边怎么会有余额呢？真是开玩笑。要不然就看看你那已经被套牢的股票，要不然看一看已经跌入谷底的基金，想在这个时候还想抄底的朋友，大家还是留点神吧。那到了夏天呢，您的夏天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发送您的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吧。
1: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南。

哎，哈哈大笑来了啊，就欢迎你，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在咱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面来进行滚动留言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我在这呢问问大家啊，就今天的自然脱口秀一开始呢，咱们就是跟大家呢开诚布公。哎，你觉得啊，就这个一年四季当中啊，最让人偏心的，最让人舍不得的那个季节到底是哪个？有人会说了，春天、夏天、冬天啊。那说为什么每一年四季当中啊，这个秋天没说呢？因为众所周知啊，哈尔滨的秋天呢是这样的，春、夏、冬。经常碰到一句话说，你妈喊你穿秋裤了，什么样的原因呢？最主要的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啊，这秋天啊一闪而过。如果你在秋天没有正式感受到秋天为你带来的不一样的方式的话呢，那不妨在今年的夏天好好体验一下夏天的炎热。如果说一年四季让你舍不得的日子呢，让泽南来说呢，那肯定啊，我敢说这绝对是夏天。原因很简单，春天太温柔，完全没脾气。这个秋天呢过于伤感，容易 emo。 冬天冻的人呢，那可以说啊蜷缩只想着摆烂，唯独到了夏天，那正所谓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呀，热辣滚烫鲜活啊，把所有美好呢和浪漫啊都揉搓在了这几个月里边。你看这几个月里边有中考，有高考，有孩子放暑假，还有这帮孩子暑假非缠着你让你领着出去玩去。那很多人呢都会说夏天呢就是燥热，就是难熬。但是我想说啊，那是你们没有解锁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今天呢大家跟着泽南啊，咱们一起来正确的方式打开属于你的那段夏天。夏天的快乐从哪开始啊？首先说今天的节目啊，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啊，背着点家里的长辈，背着点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啥的，咱因为泽南第一句话就说啊，夏天那当然是属于冷食的季节呀、啊。你别忘了啊，这到了夏天还有端午节呢，尤其今年夏天前两天刚过啊，端午节怎么着啊，又称寒食节，各位啊。那什么叫寒食节啊？不吃热食，吃冷食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啊，吃点凉的才不为过。而且对于夏天来说啊，这个凉东西那是属于你的这个续命神器呀、啊。哎，其实我真的怀疑啊，就是夏天，你想想，夏天的风、夏天的雨、夏天的阳光，那都是为了搭配冷饮的最佳好时节。动辄气温30多度，咱们说啊，南方的普遍气温呢达到40多度。等到这再往那边走一走，50来度啊！最近听说啊，三哥那边已经烧到56度了。这哪是温度？这不老白干吗？这不是啊？就是这个温度啊，很容易晒的人头昏脑胀啊。而且呢，你走在路上呢，就容易犯困。但是这个时候呢，来一杯冰奶茶，给我们来一点冰镇汽水。泽南6岁的儿子铁钉，现在一到砂锅店里边，来个大窑。这是现在啊改过来了，前两天爸来个大轿。我说你是这个菜轿啊，你还是土轿啊？一杯冰镇的饮料，或者是一只雪糕下肚啊，瞬间原地复活，就好像是王者荣耀里瞬间加了个名刀，又买了一个复活铠甲。那有了这种燥热的感觉，瞬间就能够烟消云散呢。那如果您觉得我说的对，也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留下您夏天专属的本命冷食。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啊，反正我在夏天来讲特别快乐啊。正值最热的时候，你躲在空调房里边，左手呢是冰西瓜，右手呢是冰饮料，再把空调一打开，哼哼，所有老年人的禁忌咱们一个人全占了。如果这个时候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最次最次爸爸妈妈走在你身边来一句，你要造反呐、啊！啊，你要冬眠呢、啊、你要真事儿啊。别人不知道，拿泽南奶奶来说吧，奶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是一个特别懂得过日子、会生活的这么一个老人啊。众所周知呢，老年朋友们啊，对于家中的这个电器啊，有一种非常执迷的，哎，不敢用它的这种不配得感。有多不配得？我家里凡是家用电器，像什么奶奶家的电视啊、奶奶家的洗衣机呀、啊、奶奶家的电冰箱啊，还有这个微波炉啊，基本上这几样东西呢，都是负责盖着白布搁那搁着的。
前段时间啊，我跟他说，我说奶奶天有点热了，你这两天不行的话，你空调开开吧。不行，跟各位说啊，这个那个孩子跟你说啊，你这个空调不能开，人家短视频上都说了。我说短视频上说什么了？短视频上说老年人不能吹空调。我把我手机打开一刷，然后上面还说呢，是年轻人啊也不应该吹空调。我们这祖孙俩正在这对付着呢啊！这个时候呢，突然啊，我奶奶想到一件事儿，赶快打开手机。哎呀，到点了，赶紧啊，我得学课了。那课程打开

第一章讲的什么？哎，如何让老年人开心，就要拥有一定的配得感。瞬间让泽南觉得很开心，为啥呢？这短视频终于帮我说句话了，大数据啊，你终于听到我的声音了。陪我奶奶打开手机一看啊，就说：“哎呀，这空调有时也是可以吹的。”听到短视频上说了啊，瞬间呢，我奶奶啊就从床上蹦起来，换了个人一样，把这空调就打开了。当时瞬间啊，泽南就有一种特别无力的崩溃感。我个正规媒体的，没干过短视频啊。我说奶奶呀，只要你该高兴就行啊。结果呢，空调打开没两分钟，这机器啊，就外边那个排风机刚一热，刚吹出来点凉风，啪，我奶关上了。哎呀，行了，有点凉气就行了。那什么孩子，把门给我带上。我说奶奶，就你放出这点凉气的话，是不是都够不够那个电冰箱打开一下的啊？你把那电冰箱打开，出凉气都比这多呀。最有意思呢，有一次啊，这老太太呢自己听说啊，就说商场里边这个空调啊也很凉快。于是乎呢，我奶奶为了节省家里的电，她呢就直接到了商场里边，哎，在里边待了整整一天，正好赶上啊人家有这个年节促销，我奶奶呢在里边花了200块钱买了一大堆哎这个养生茶。回来家以后特别开心，我跟我奶奶说，我说您这上商超里边花200块钱，这在家里边您能用多长时间空调啊？我奶一想，你说的也对。但是等到我奶奶走在家门以后呢，一脸沮丧。我说咋的了？哼，出来一天忘关空调了。哎，讲了我们的趣事啊，接着呢跟大家说，哎，您觉得夏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呢？也欢迎各位发来您的留言信息。那我们说呀，在这个季节，除了夏天的冷饮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方式啊，让您会感觉到呢，哎，肆无忌惮，感觉到四面八方，感觉到驷马难追，感觉到自己非常放肆。让我先来说说，首先来说，这个夏天啊，真正的快乐是无处不在的，它是呢独属于青春和自由的一种热闹。哎，不用你裹着厚厚的棉被，也不用你束手束脚，短裤、短鞋啊、短袜子，咱们这个时候呢一身清爽，随时随地呢你就奔赴快乐。傍晚的晚风在夏天里那是温柔的礼物，褪去了白天的燥热，听见耳畔的一片声音，哈哈，我要自由，我不要约束，不要束缚，嗯，不要辣椒，不要香菜。街边的小摊啊陆续出摊了，包括烧烤的香气，还有冰镇的啤酒。在这温馨提示啊，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开车勿饮酒，饮酒莫开车。小朋友们啊，大家呢追逐打闹，发出自己灿烂的笑声，凑齐了最热闹的这种夏天的烟火气呀。那我和我的几个朋友呢，也会在晚上溜马路，吹着晚风聊着天，这个时候啊，再看着天边那一抹橘红色的晚霞，嘿，太美了，老板来俩腰子。你就趁着这个时候，无论说小朋友嬉戏打闹在玩水，还是在夏天里啊能够感受到街边小龙虾的香风辣雨，这都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特殊季节。而其实夏天呢，最珍贵的也是最治愈我们普通人的是什么？那是属于咱们夏日里边专属的假期时光。其实啊，现在呢很多人都说呀，哎，今天年轻人呢太内卷了，太拼尽全力了。但其实各位啊，真实的数据比这个还要扎心。你看像不打样的这个 Cut 啊，他又说了，他说这个辛苦了哥，哎，辛苦啥，别客气。我跟各位说啊，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大家工作生活压力真的是蛮大的。有最新的数据调这个调查显示啊，说当代年轻人这个职场里边啊，有超过90%常年处于什么呢，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当中啊，有近30%的年轻人长期呢被处于焦虑裹挟当中。啊，就拿泽南来说吧，今天下午呢正好呢我们有一场这个大型活动，我在现场呢进行彩排的过程当中啊，我一询问现场的很多的这个演职人员啊，都是身兼数职来到现场的，有的呢在现场表演完节目以后呢还要回去，哎，接着呢写报表，有的呢说这个做完这个内容回去以后呢需要接着参加训练。其实想到这儿啊，我真的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生活这么努力这么拼，为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其实啊，除了刚刚所说的那些被焦虑啊、工作压力所裹挟着，还有超过半数的人会因为工作疲劳还有情绪内耗而深深的陷入到身心透支当中。那我们这代社会工作者啊，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90后呢经常喊着说啊，哎呀，我要整顿职场，90后整顿职场，往往啊是说得出但是未必做得到。
啊，当然了，咱俩也不是刚你啊，我也不是。我节目里边我什么都敢说，

节目以外边啊，我比他们还怂呢，我。因为你要知道啊，认真工作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其实呢，工作环境、生活压力大，也不是我们单纯的一两个人，是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诸多的生活压力。换句话来讲，你当你老板就好过吗？日常被加班、被 KPI、被这个职场的竞争所深深的裹挟着，而每天的工作呢，是写不完的日志、填不完的表格，紧绷的神经啊，从来都没有认真的放松过，总觉得呢，一停下来就会被赶超，一停下来就会被淘汰。所以啊，长期的工作压力呢，往往会让我们精神紧绷，让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初该有的样子。现在不用怕了，一听可乐节目应运而生。其实到了夏天来讲啊，无论说是在喝甜品呢、喝饮料的时候呢，可以给我们带来身心的愉悦。还有啊，就是在夏季里边啊，我们往往的状态呢，都是属于那种啊，可以让我们放松，但是又不敢过于放松的一个精神状态。这是什么呢？是独属于我们年轻人的当代的松弛感。但是我们要有足够的配得感。就是什么呀，我们虽然说呢可以放松，但是我们绝对不摆烂。我们会觉得生活很美好，但是我们相信这样的生活是值得我们所拥有的。夏天是什么？夏天呢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松弛感，它是呢耳边的蝉鸣，它是啊这个洼田当中的咕呱咕呱，它呢更是啊我们青春步履匆匆的走访的好友啊，也呢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时刻能够抓住的那股沙漏当中的沙子。那夏天啊，可以说呢假期悠长，它是温柔和自由的共同代表，同时呢也给了我们喘息的时间，给了我们治愈自己、疗伤自己的一个时间，也是高压生活当中啊让我们难得缓冲的一个阶梯，那让年轻人的情绪呢逐渐放平，重拾起自己的最佳状态。哎呀，其实呢说到这儿啊，我今天想说的核心呢无外乎呢就是夏天我们的正确打开方式。其实不只是啊在夏天要享受清凉和欢乐，更是要接纳松弛和缓解内耗。我们都说呀，这个春种秋收啊冬藏，每个季节呢属于每个季节该干的事情啊，珍惜当下的时光，不负盛夏。很多啊身处于职场当中的年轻人，有没有停下你的脚步，抬头看一看今天的天空是否一样晴朗，有没有呢提鼻子好好闻一闻此时此刻吹过你身边的清风依然是那样的清香而绵长。我特别喜欢啊一位这个天津籍的相声演员说过的一句话啊，本人说过呢是一句天津话，但是我觉得特别破坏氛围，我呢用普通话形容一下。他原话怎么说的啊，他说啊，当你驻足晚霞的时候，整个星空从此便有了心跳。高级了啊，如果翻译成天津话啊，当你驻足晚霞的时候，那么整个天空便有了心跳。其实啊，夏天呢就是我们人生生活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无论您是逛夜市啊吃冷饮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都有独一无二的欢乐和享受。假期呢不只是用来荒废的，也不只是让燥热让你变成摆烂的理由，而真正的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一边享受着夏日美好，一边不负时光的馈赠。好了，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曾南脱口秀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那在最后呢，我也想说，其实啊，咱们人生当中无论有多少个夏天，人生啊一载短短几十年，但是岁岁年年似夏天，年年岁岁人不同啊。夏天的美好是属于赠予我们的温柔，而温柔就是我们珍惜这段时光的最好的见证，也是我们回馈自己的一个底气。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解锁夏天最好的打开方式，既能够感受到冷饮晚风，也能享受假期的烟火欢乐，而且也不负韶华，咱们不负盛夏，把每一个热烈的夏天都能够变成生活当中限定的记忆。我们一起加油吧。

好的，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组合带来的一首叫做《香草把铺》，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如果说啊，你也想在啊接下来的这个日子里，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儿升级新疆的全景八天纯玩团的行程的话呢，不妨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儿奔赴新疆。那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呢是限时返场，之前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新疆团呢，明天啊6月24号呢我们第二团就要出发了，所以说呢如果您想报名咱们7月4号的新疆游，可以抓紧时间来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您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栏搜索泽南兹俄泽讷安南的汉语全拼，后面加上阿拉伯数字925，添加我的微信可以详细来进行咨询。7月4号全新升级的新疆全景八日纯玩团马上开团了，而且925交通广播呢会有主持人全程带队陪伴着大家，咱们在七月新疆最美的季节跟团，咱们一起来到啊这个八天七晚的一个行程，而且呢升级的酒店啊还升级了特色的两晚四钻酒店，精致小额团，咱们一共呢出团人数15个人，去掉一位主持人，也就是说咱们只能有14位的听友参与到本次的小团额的出行当中，而且这次呢所有小交通全部包含零套路啊，把所有的时间咱们都留在美景与体验当中，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全程呢中转啊不用您折腾了，省去了这个中转的接乘时间，咱们是直飞到达新疆，感受新疆的秘境。精华的景点一个都不能少，像是天山天池，还有嘎纳斯，另外呢还有这个禾木啊、赛里木湖、纳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胜利隧道啊，都为大家安排好了。而且呢这八天啊咱们是深度核心呢都是带着大家来到了新疆的核心这个精华景点，同时呢也是一站式打卡了全网的这个热门的这个打卡地点。另外提醒各位啊，这次呢也是全程尊享顶级座驾出行，升级的2+1豪华头等舱座驾，超大空间可以呢调节这个座椅靠背的，而且呢是随时能够充电的，拒绝啊长途奔波的疲劳。15人团入座这个空座率呢非常的高，也就是相当于啊咱们可以全程都躺着啊。当然了还得坐起来看看风景哈，所以呢这给大家安排呢这个座驾是非常舒适的，住

度方面呢也很好，而且这次升级呢跟各位说是前两个团没有的。是吗？开花节节高，咱们这次呢费用啊还是这个价8980元一个人，这可是啊8天7晚的这么一个行程啊，住宿升级2晚的哎这个4钻酒店，而且呢这个那拉提星空民宿啊依然为大家带来推窗呢即可饱览整个草原的一个壮观景色。另外呢全程还给大家解锁像是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等等经典美食，保证让大家享尽舌尖的新疆风味。这次呢还特别给您安排了优免啊，您正常交费用，但是呢提醒各位60岁至64岁以上这个周岁的老人可以享受啊优免门票199元，65周岁以上呢门票优选啊这个优免567元，6至18周岁的学生大家呢可以免啊免优免呢199元，那么带上您的学生证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块来享受这一次福利啦。那如果大家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来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新疆的8天7晚游这次行程呢是7月4号出发，每位听友的听友福利价8980元，如果算上优免的话呢还能再划算一点啊，8980元。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我的微信来进行详细咨询，具体的时间和路况信息8211-9002-8799-7337，泽南的个人微信号您记好，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进行咨询吧。

0: 谁次路过高考考场，看着大哥哥大姐姐自信走进考场的身影，我就满心向往。从现在起，我要认真学习，积累知识，期待未来也能在考场上绽放光芒，考上理想大学。
1: 大家好，我叫高静雪，今年19岁，是去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在高考前，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在最后一科考完以后，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释然。在高考结束后，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和我的亲人朋友一起旅游吃饭。再次衷心祝愿所有考生能在高考考场上不负所托，为自己的高中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啊，大家好，我是王冕。刚才颜颜月讲了很多关于男生的段子是吧？巧了，我今天准备的就是一首关于男子气概的歌，很慌啊。我感觉我们男生好像时刻都在被男子气概绑架着，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我五岁生日那一天，我爸就指着我，王冕，你是个男人了，男人从来不过生日。所以我们男生啊，经常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傻的行为，单纯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证明我是个男人。请欣赏一首男人的歌曲。I'm a man. No cry. No birthday.

这顿饭我全款拿下。你给我放下哈尼，你给我说明书干嘛？这个柜子装完就是晃的，

0: 你说的没错，我太会装了。
1: 安卓们。

己也有办法。瑶瑶也掉起来了，贵妃是慌啊。

的前任吧，王冕，你给我放下他。李康，约个妹。哎哎哎，爱个妹。咱的男人让女生面对危险不像话，就算

0: 哎呀，感谢王冕啊！刚刚来了一段男子汉气概，你给我放下啊！其实这一段呢，曾娜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了，但是我就是每每听到啊，那个柜子本来是晃的，而瞬间呢就会激发你啊，曾经就是在家里边啊，尤其是这个大男子主义啊，就是家里边所有活呢你都包办了的那一瞬间哈、啊。关键是呢，就是天底下没有这个男子汉捅不了的篓子。其实真这样的，我泽南记得啊，我记得就是当时我家这个装修房子嘛，然后买了一些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某某家的那个家具不是可以自己组合的吗？哎，我就自己看那个说明书，就是正所谓男人至死是少年呐。哎，我就觉得我能行，然后安上了，安完以后呢，你不动的没事儿，但是你那个柜子你一动，它真的是晃的。哎，这也成为生活当中一个有趣的谈资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展哥说了，回归初心呢，夏天呢，当然你得来一听可乐了。还有呢，不打样的 Cat 说了，他说啊，这个辛苦了，泽南哥，哎，你好。还有呢，这个李一达来了，南哥，南哥你好帅，哎，欢迎各位啊。就是刚刚那几个，怎么看怎么像我雇的，谁雇的 ？Very good 的。好了啊，天挺热的，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听听段子过过瘾。听什么呢？今天咱们来一段啊，来一段这个喜人奇妙夜当中的一个经典段子啊，说天热的时候出一身冷汗让你很舒服。哎，如果你在外出时正好旅游跟你同事是谁去呢？你的老板来了。哎，那你会怎么办呢？咱们来听这段啊，来自于于莎莎、孔令美和郭甲全带来的年终大假。
1: 喜人奇妙夜下一个作品是年终大奖。
2: 老板，咱们到了，就是这片沙滩，您慢点儿。
3: 真不错呀，今年这人事部啊，总算干了件人事儿啊，选了个好地儿。
4: 恭喜你啊，抽中了年会唯一大奖，三亚三日游，很幸运呢。
2: 特别幸运，而且全公司的人都想不到，大奖里说的神秘旅伴，哈哈，竟然就是您本人呢。
3: 这是我的一个小巧思，怎么样？
2: 特别巧。
4: 我专门设立这个奖项呢，就是为了拉近员工和老板之间的距离。
3: 我想通过这次旅行能和你成为朋友。好不好，小田儿？
2: 小鱼。
3: 谁呀？
2: 我呀。
3: 你叫小鱼啊？我说这一路上我叫小田儿的时候都没人搭理我呢。
2: 啊，我说你怎么一路上都在跟小田儿打电话呢？啊，
3: 小田儿，小鱼，你俩这姓儿太像了。
2: 是像。老板，您坐吧。
3: 好，你也随意。哎，小鱼是第一次来三亚吗？
2: 啊，我第一次来。
3: 这里气候还适应？
2: 适应适应，这儿的气候比想象中的尴尬。干燥。
3: 有点紧张。
2: 啊，我有点紧张。
3: 没事儿，放松。
2: 谢谢老板。
5: 哎，叫老板。
3: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朋友怎么叫你啊？
2: 啊，朋友都叫我莎莎。
3: 莎莎真好。你说我身边的人啊，叫我什么孔总、领导、老板，听起来太有距离了。要不然你叫我微信名呢？天道酬勤。
2: 我叫您美美呢。
3: 美美好，显着年轻。
2: 年轻。
3: 那我就叫你莎莎。哎，
2: 美美，
3: 莎莎，
2: 美美，
3: 莎莎。

0: 哎，老板，你看啊，我们现在都是朋友了，要不然你也找点话题跟我聊呢？我都聊仨了。呀，是我不好。哎呀，我提一个。好，你说。老板，您平时休息的时候都喜欢干什么呀？我平时不休息。你呢？你平时休息喜欢干什么呀？
1: 我也不怎么休息的，我再提一个吧。老板，您的爱好是什么？
2: 爱好工作。啊，那你讨厌什么？讨厌休息。我刚说过，莎莎，你没记吗？
0: 哦，记记记！哎，
1: 我现在就记下您的喜好。
2: 停，莎莎，你看，我们出来玩了啊，把工作放一放。
1: 我刚才是不是又端老板架子了？
2: 没有没有，
1: 我跟你道歉啊。
2: 我确实不会交朋友，
1: 老板您言重了，这不至于道歉呀？
2: 别给我找理由啊！不擅长就是不擅长，这个我知道。
1: 咱们不是可以慢慢来？
2: 所以，我提前让你部门小鱼啊，给我做了个交友计划清单。
0: 老板，我是小鱼，
1: 小田儿，你叫小鱼，我记住了。<笑>你俩这姓儿确实太像了，<笑>
2: 是像。
1: 莎莎，你别紧张好不好？<笑>我们按清单来交朋友啊。
0: 第一项，馈赠礼物，啊，呀，那我没准备呀。
1: 别紧张，我准备了。哎呀，那我是不是要把眼睛闭上呀？<笑>好，转过来吧。哎，
2: 白色和粉色，喜欢哪一个？
0: 粉色。<笑>我要白的也是一样的。
1: 交朋友嘛，总要懂得取舍的。<笑> 是我做取舍呀，
2: 逗你呢，打开看看，
1: 谢谢美美，客气。<笑>美，我还是要白的吧。<笑>
2: 像朋友一样自拍，
1: 拍照。哎，对，哎呀，拍照好呀，好，哎，我站前边，这样显脸大。
2: 别这么想，好，你站。<笑><笑>
1: 你别动。哎呀，不好意思，我……
2: 哎，没事没事，没有默契，很正常。这样吧。
1: 我们分开拍啊，一会儿呢，我让技术部门后期合成一下。来，
2: 那我先给您拍吧。
1: 好啊。来，您可以换个姿势。
2: 您可以换一个灵动点的姿势呢。这样吧，我跳起来拍好吗？啊，灵动一点，你给我个点儿。好，来，一二三。
1: 你这张跳的好权威呀！我这个权威的造型啊，是我花重金专门设计的。重金设计的，我也给你拍一下，好不好？啊，好，莎莎，哎，跳起来啊，灵动一点，好不好？哎，看镜头啊，一二三，扑通。哎，我这个权威的造型，你试试，好不好？来看镜头啊，一二三。
2: 你自己看好不好看？自己看。哇，我这张太逗了，我发个朋友圈。
1: 好，你发。
2: 你发了吗？
1: 发完了。
2: 我怎么没刷到啊？
1: 是不是有网络延迟啊？
2: 您下拉一下，
1: 呀，出来了，<笑>好看，我给你评论一下啊，哎，
2: 点个赞，沙发，
1: 沙发，啊，你们年轻人不经常说吗？第一个评论的沙发，<笑>啊，对，沙发，是我 out 了，<笑>
2: 哎呦，这个交友清单啊。 真不错，你看这还有划重点呢，拉近距离最有效的。

0: 的办法就是分享秘密。我直接抛几个我的秘密给你不就完了吗？我怕狗。
1: 哦，是吗？
0: 上小学的时候我剃过光头。
1: 哇，老板，那你太酷了。
0: 公司要裁员、跟你没关系啊，把你整个部门裁掉、你调到其他部门。没跟别人说啊，
1: 你把我憋不住。
0: 别，我再给咱劲爆了。我离过婚，
1: 这我知道。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大家都知道。
0: 我离过两次。
1: 啊，
0: 两次同一个人
1: 啊？
0: 财务部的贾冰
1: 都知道。
0: 我就不信了
1: 啊！老板，
0: 你别走啊！
1: 我不走，
0: 我今天必须说一个你不知道。
1: 哎，不至于吧？
0: 咱们公司最大的甲方米墨传媒，之前是不是你部门在对接？
1: 是我们部门在对接啊！
0: 不跟他们合作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啊，这我真不知道啊！
0: 我也是刚决定的。
1: 老板，会不会有点太草率了呀？
0: 就在刚刚那一瞬间，我已经深思熟虑过了。
1: 是这样的啊，这个项目我们对接一年多了，林斌因为跟我较劲，
0: 又把我看扁了。
1: 我没有，
0: 我是因为他们反反复复改方案，我不伺候了。
1: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就太牛太好了。咱就说这改方案啊，给了一稿要二稿，给了二稿要三稿，后面还有无数稿，最后用回的是第一稿。不光这样，他们那个负责人马东老师特别不好伺候。我们那人出去喝酒啊，一喝就是后半宿，尤其是我们部门刘琦，天天喝得起不来床，上班老迟到。
0: 这么多怨言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1: 我们哪敢告诉你啊，
0: 你受委屈都不知道说吗？
1: 你下回我一定跟你说。
0: 你就说美美这把怎么样。
1: 美美这把真棒啊。
0: 干一个吧。
1: 来呀、
0: 你说那刘琦老迟到，他怎么得的全勤奖呢？
1: 哎呀，我给他打的卡呀。
0: 你怎么不帮我打卡呀？
1: 您是老板，您哎呀，海鸥啊！哎呀，是大海鸥！
2: 哎呦，我的大海鸥啊，真大真白哦！
1: 佳，
2: 莎莎，你咋来三亚了？
1: 我，你怎么在这儿啊？
2: 那我爱东北人，我不在三亚，难道在东北呀？
1: 哎，有道理。
3: 对。
0: 哎，莎莎
1: 啊，
0: 这是你朋友啊？
1: 哦，对，我给你俩介绍一下，哎、这个是我闺蜜佳，这个是我
0: 朋友啊，可以叫我美美。
2: 哎呀，娘，哎，你俩一块儿来的
0: 啊？对，那个莎莎不是得了那个公司的年终大奖，三亚三日游吗？我很幸运的就跟她一起来了。
2: 行啊，你们公司那孔祖宗这会儿下血本了。
1: 我们老板可大方了。
2: 他拉倒吧，就你们公司那老板。
0: 他老板怎么了？
2: 你不知道，他们老板贼抠。那抠都不是重点，关键是那压迫感太强了。那公司员工啊，是一天走一个，一天走一个，一天走一个，活活把那集团干成工作室了。
1: 佳，你手机好像响了。
2: 你不用管，都是垃圾短信，你说是吧？
1: 你看一眼嘛。
2: 哎，原来是你个小垃圾呀、啊，非得当人面发消息呢！
0: 那就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就是他们工作室的小老板，你可以叫我孔祖宗。
2: 孔祖宗。我叫郭甲全，工作时长5年，熟悉掌握 Office 软件，英语6级，计算机3级，工作态度积极，期待与您的合作。
1: 哎，不是老板，
4: 我碎了。
0: 莎莎，
4: 老板，你听我跟您解释，
1: 我确实在背后吐槽过您，抠门是我说的，那是因为我五年都没涨过工资了呀。但是压迫感强这事是群里说的。
0: 群？
1: 我们背着您有一个群叫老板不合群。
0: 啥？
1: 但是那群不是我建的，是贾冰建的。不要太担心，因为这个群马上就要解散了，人都要走光了呀。我在说什么呀？我把你拉进去，你自己看走行了吧？当然不合适了，要不然我把你开了，要不然你把我辞。老板，你想怎么办我呀？
0: 你说吧，你想让我怎么办你吧。
1: 我想让你把我说的话都忘了，能行吗？
0: 真不错呀，今年的这人事部啊，总算选了个好地儿啊，恭喜你呀，抽中了年终唯一大奖三亚三日游，很幸运呢，小鱼。
1: 美，谢谢你啊，吓死我了。
0: 就在刚刚那一瞬间呢，我又深思熟虑了一下，我觉得上下级真的是很难做朋友啊。这样吧，我们还是做闺蜜吧。啊，你听一下我的计划啊，回公司以后我就把你调到身边做助理。哎，你先把我拉进那个老板不合群，我要改群名，我叫无孔不入群。哎，大叔，我穿上
1: 我就报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丁香花理财，理财新选择，期限丰富，购买便捷，灵活生熟，闲钱规划快人一步，专业团队。

0: 投行祝您财富稳中求进，详情请登录哈尔滨银行手机银行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财富客户经理。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心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1: 超过4500万辆，
0: 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今天好像过了夏至之后啊，外面确实开始闷了，即使外面下上雨了，我也感觉比较闷。好像我们直播间的空调啊，刚才有点，好像没，它怎么不能像新能源似的一直在工作，是不是？
3: 节约用电，
2: 就是大家，我一会儿要拿找个板扇扇了，大家也别怪我，说你这干啥呢？上班呢？这屋里确实很热，机器在散热，电脑在散热啊，好多屏幕后面我都关掉了。但是刚才因为上一档呢一直在开屏幕，屋里还是很热的。欢迎大家来聊车说车，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外面虽然阴天，但是好像一时半会儿还下不了。这两天买车的人一定会很多啊，大家下午已经看到了哈尔滨市补贴已经出来了啊，这次真没少给了9000万啊，这要给一家人车得是就不能给一家。好，大家有什么问题，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今天同

0: 同时有另一个事儿啊，就是好像是哈尔滨商务局和商务部都共同协商了，商务部也给了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当天购车、当天交税、当天当天落户，这样能起到什么好处呢？王胖子，你那我就想问你，这玩意儿能有啥好处啊？当天提车、当天交税、当天就落牌，就说速度快是吧？
1: 速度快啊！现在这个很多不都4S店直接就能落了？
0: 对呀、啊，
1: 因为咱们现在很多新车也不用这个检了，它就
0: 是
1: 不
0: 不
1: 存在
0: 是
1: 这个，
0: 不用买临牌了？
1: 不用买临牌了，直接就出了
0: 这些
1: 啊、
0: 又国家又给大家省钱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以前要不那4S店想变法的时候，得临牌收你点钱啊是吧？
1: 这个叫上牌服务费
0: 啊，上牌服务
1: 啊，
0: 费
1: 对，
0: 还得收你好几百块钱，反正4S店挖空心思的收你钱啊。这回好了啊，不要钱了，当天交，当天税。当天就是交税啊，当天上牌，当天把车开走啊，尤其对外地的听众来说，对外地的车友来说啊，对外地的消费者来说，真是好事儿。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一会儿呢，我们今天呢，我本来想今天聊的还是很郁闷，就跟昨天似的，大家买车一直都在等待。虽然说昨天买车最多的也没超过七八万块钱啊，但是现在呢，今天有补贴了，补贴又开始，这次补贴的挺大呀，第一次我看到了啊。15万以下减补4000，以前不就补个3000来块钱，现在补4000了，是吧？你
1: 对，
0: 看到了吗？
1: 这个额度还是不小，
0: 不小啊！
1: 对。
0: 一会儿我念一念啊，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补贴开始了，大家有什么买车的想法，跟我们聊一聊啊，一顿刺激下肯定有好处，国家也给出了更多的政策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啊。我刚才来的时候，我想问问啊。那个，我先问王胖子，那个以前我知道那个威马是三个竖啊，今天我看了一个车三个横是啥，你知道吗？
1: 三个
0: 不
1: 横是
0: 你
1: 啥
0: 不我不是考你，我也不知道三个横
1: 不
0: 啊。
1: 知道啊。
0: 哎，领跑是啥玩意儿的呢？我也懵了，
1: 领跑不是三个横，
0: 不是三个横，
1: 好像
0: 哎，
1: 有个造型似
0: 这
1: 的
0: 是就一个三字似的三个横，你查查你到豆瓣上老赵你查看呗，三个横啥？
2: 领跑出的一个品牌吗？
0: 不是领跑，不是领跑啊。这三个横，哎呦，刚才一看挺绝呀，三个横
2: 三横的汽车品牌啊，
0: 啊，
2: 就三杠吗？三杠一边齐啊。
0: 差不多吧，我也没能到跟前趴着看呢，是吧？大家有听友知道的吗？在我们的听众们啊，是在我们直播平台让大家知道吗？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继续沟通啊，买车的问题是最主要的啊，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一些信息。我更建议啊，通过我们打电话啊更方便，尤其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在视频号上和公号上啊，有时候我回答完之后呢，像昨天买 Q3 那人啊，我怎么问，哎，他半天就不回答。你打电话，我随时可以告诉你，直截了当的说行和不行。8211-9002和8799-7331。昨天我们也说了，但是有一件事啊，他要买 Q3 二手车啊，Q2 的二手车，王芳你能给找到吗？
1: Q 二手车前两天我这反正有个朋友要找个 Q 三或者 Q 二，他找到的 Q 三多一些，Q 二就非常少，一般都南方车源。
0: 是不是很少
1: 对，
0: 找？很难找到啊，真是难找。哎，昨天也说没有了，说近几年的，尤其他这玩意儿近几年能出口啊，是吧？
1: 对，
0: 啊，
1: 能出口，
0: 它能出口啊，因
1: 但
0: 为
1: 这种车出口好像是不太好出，因为它这个车型比较小。
0: 那你这老，你非是说老外，老外小灵巧呗，是吧？
1: 也有小灵动，对。
0: 行，说不准啊，是吧？世界都在改变，是吧？你看我们亚洲球队这样的，哎，王王子，你看球吗？
1: 啊，我看了几场，
0: 看了几，哎，今天挺好啊，今天挺好，哎，今天早起来我挺好。那个谁对塞内加尔那场那个挪威啊，真是啊，真棒哈，两边都踢得挺棒。欢迎大家接着聊。有同听众说是赛利斯吧？赛利斯是三个横吗？
1: 赛利斯不是三个横，
0: 赛利斯不是三个横吧？
1: 不是三个横。
0: 我赛利斯是三个横吧？问界不是三个横吧？
1: 赛利斯也不是三个横，
0: 也不是，
1: 也不是。
0: 啊，行，咱就别讨论了，你们就别考我了，我也别考大家了。有听众打着电话了啊，导播老师示意我8211-9002，王先生买奇瑞啊，还是二手车呀？
3: 我想咨询一下奇瑞的新车
0: 啊，您说
3: SUV，
0: 啊，哪
3: 就
0: 款？
3: 是以前我比较喜欢那个8 Pro，就是2年前吧，但是我当时没买，我现在想问一下的，就是新虎8和9X这两个还是？ 就是买八 Pro 更有性价比。
0: 你为什么要买？我先说一句，王，
3: 啊，
0: 奇瑞的现在的燃油车销量太低了。
3: 是，但是我就感觉，因为奇瑞的车发动机和变速器底盘还都可以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0: 你是你个人没事，咱探讨一下。
3: 对，
0: 但我不太建议啊，因为现在在生产这些方面，燃油车已经都不太有优势了，而且他们都大部分都转向新能源了。买燃油车你都不如就买一个丰田或者买一个大众得了，也价格不贵。
3: 对，就是十万左右的，就是这种啊，就是您有什么推荐吗？最好是 SUV，
1: 存油的，
0: 还想存油的，
1: 存油的，
3: 对
0: 啊，你家不行，那
1: 十万左右你要看看长城，它就是保有量会大一些，尤其在咱们当地。
0: 其实王先生，
3: 啊，
0: 我建议你啊，你不行
3: 啊，
0: 王胖，你看我说对不对？你不如买个 CRV， 多花几万块钱。保值率品质，
3: 啊，
0: 是吗？王胖子这边保值率嘎嘎平嘎嘎，
1: 嗯，
0: 或者是 CRV 最近呢，哈尔滨就剩一家东风本田店了，反正是人家七了八个独一份，那价格不咋讲，
3: 啊，
0: 但是也不太贵，不行买个皓影，
1: 嗯，
0: 这玩意品控以后的二手车行
3: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0: 嗯，我怕你买那个燃油车奇瑞啊太少了
3: 啊，
0: 他大部分都干新能源去了，什么方
1: 尤其在咱们当地他缺认识程度确实低一些。
0: 嗯，
3: 好嘞，好，谢谢你啊，
0: 嗯，可以出手了，最近啊，补贴看到了吗？
3: 好的，
0: 嗯，
3: 看到了，
0: 嗯
3: 啊，好。
0: 他好像意思好像就非得让我确认一定能买啊，是吧？好多听众都说你一定买能买啊，十万块钱，王邦，你会买这种燃油车吗？现在还
1: 十万块钱，现在新能源的选择会多一些，
0: 多一些啊，
1: 嗯哦。对，
0: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可能啊，合资品牌的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啊，有时候我甚至我可以选择好点的。合资品牌的品控能力啊更好一些，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现在你油车的话，
0: 嗯，
1: 就像马自达啥的都不贵。
0: 哎呀，那个探岳才多钱呢，前两天才十几万块钱，
1: 都不贵。
0: 你买个探岳的，它这是 1.6T 的，探岳的 2.0T 的才多少钱？好像前两天14万多就下来了，超级便宜，为什么不买一个呢？是不是，啊，
1: 对，就是你可能在你印象当中，这个车原来都很贵，
0: 啊，很贵啊，对啊，现在便宜，啊，
1: 没往这想也，
0: 哎，是不是，啊，是不叫不便宜，老赵现在能轮到到这种程度呢，是吧，老赵啊，啊，那就是一汽大众给老赵下岗的，是吧，老赵一想一汽大众的事儿，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是我们猜人，这新能源都不是特别贵了啊。你看到了昨天？哎，你看到大唐 EV 上市了吗？好完了，
1: 我没看
0: 啊，
1: 嗯，那个
0: 239,900啊。但是昨天刘佳说了，那个车啊，估计是唬人的，他不会上市，他一般很少出，他非想让你买269,900那款啊，269,900我觉得有点小贵。大唐啊，不如你等一等啊。最近呢，比亚迪也遇到问题了，王朝网啊，就是你跟你有亲近的家说，相互跟你们走一汽大众当年道路一样，开始放水。放来放去呢，厂家实在不行统一价格。你们一汽大众是曾经一直干这事儿的，天天统一价格，是吧？是不是老赵？
2: 对，
0: 嗯，
2: 都是这个效仿啊。
0: 嗯，过两天谁也熬不住了，是吧？
2: 对。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799-7337和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那咱说回来了，现在找这十万的燃油车吗？多不多了？现在
1: 一般的买这个就是。7-8万块钱的多一些，
0: 嗯嗯，
1: 你像这个，比如说博越 L 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就是正常的 H 六，
0: 嗯，
1: 啊，这个价格不高，
0: 嗯，
1: 7-8万块钱，
0: 嗯，
1: 十，万块钱有的买燃油的，买大狗的也不少，
0: 嗯，
1: 现在也便宜了，
0: 嗯，
1: 对，
0: 嗯，但是好像长城现在卖的也不好，
1: 对，
0: 燃油车，长城在燃油车上绝对是致命的食物，新能源发展呢，又
1: 慢
0: 了
1: 点，
0: 嗯，慢一点，左一撇子右一撇子，一撇子又一会儿整一下就整不明白。
1: 就是
0: 其实我觉得
1: 名吧起的有点没有规律性，
0: 啊，
1: 很多人听了就是也记不住，
0: 嗯，
1: 这种感觉，
0: 嗯 真是啊。第二个，它这是一会儿，哎，像你说的，一会儿这大狗 Plus， 大狗什么插电混的，
1: 二狗
0: 啊，这二狗是什么？这个猫啥的，就整的有点乱七糟的，就不那么，然后又
1: 不太容易让人记住，
0: 不让人记住，到底是。燃油车不非燃油车啊，就背上独立的一个品牌，
1: 就是这个名起吧，还是简单一点，让大家能记住。
0: 哎，就是
1: 这个名起太多太复杂，
0: 你起人家想就新能源，
1: 嗯，
0: 是吧？
1: 对，也就记不太就记乱了有的。
0: 行，长城的其实车挺好，但长城现在最大的失误，上个月呀，H6 才卖了几千台啊， 这已经跟他以前的比，一个月8万多台比啊，这差老远了。
1: 他这个产品。

0: 品我也研究过、
1: 嗯、
0: 好像是有些这个新能源产品定价偏高一点，
1: 嗯嗯
0: 啊、就是这个定价上又偏高一点、
1: 嗯、
0: 现在定价高的话这个有的人他不买账啊。
1: 嗯， 嗯，是啊，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比亚迪啊什么，尤其那个吉利啊，那吉利更能忽悠啊，一会儿星耀啊，一会儿这个银河呀、啊、是吧，然后一会儿这个领克啊，还这铺天盖地的，
0: 产品也多
1: 啊，产品也多 啊，
0: 啊
1: 那个截图你看奇瑞整个截图整个方盒子一顿忽悠，后来大家说了，说那玩意儿真没啥意思啊，就哎呀，
0: 像这个你像吉利的话它这个分开了嘛，
1: 嗯，
0: 你像这个银河，你这银河它就全
1: 是
0: 新能源的、
1: 嗯、哎对了，
0: 就是对，
1: 比亚迪说我比亚迪就怎么地，我比亚迪现在不干燃油车了是吧，
0: 对
1: 嗯，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尤其我觉得打电话我们直接行，或者像刚才王莹，他可能不太赞同我，可或者是我觉得我没有支持他，但他有他的想法，我们都之间相互通过这种沟通，我告诉我们的现在整个的一个市场的想法，他可以通过他自己，所有的车只要是在市面上。只要你足够便宜，就是都有人群，是不是啊？都有人都能卖掉吧，是吧？最差的车型都没有人买啊。就那关于叫那个野马那个车型，那卖了多少？各种野马都卖吧，是不是啊？你坐二手车都知道啊，什么那个川崎野马，什么那个福特野马，
0: 福特野马
1: 是不是？只要在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7997337和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
2: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我现在说一下，从明天开始啊，我们的购车补贴开始了，是不是？补贴对象，活动补贴对象为个人消费者，并承诺本年度内参与本轮补贴活动的车辆不再参与哈尔滨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的活动啊，就是说你拿不了省补或国补，但是呢，你可以拿市补。购车人员的地域不受限制，这个最主要啊。那我觉得大家如果确实有买车的需求啊，可以，是不是啊？不受限制，有很多一些，是老张一些直营店吧。
3: 对，那些直营连锁的，它、
2: 嗯、
3: 就特别合适啊。
2: 嗯，
3: 它可以的话呢，这个在外地也享受这个哈尔滨的政策。
2: 对对，其实你们现在也知道，买一汽丰田，买广汽丰田呗，尤其买广汽丰田，你们也在享受着广州的政策呢嘛，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2: 啊、
3: 嗯，就看哪个地域的政策更好呗。
2: 嗯嗯，但是我估计花得很快啊。购买15万以下的车辆，含啊每台4000，这比以前要多了。购买15万以上到25万的5000。25万以上到35万的6000，以前从来没说给有钱人舍得花钱的人补贴，现在这次在35万以上的车辆给7000，是吧，老张？
3: 7000啊，
2: 嗯嗯，就是咱都给，是吧？雨露均沾。
4: 原来是买贵车不给了
2: 啊，
3: 对，
4: 你也不差这点儿。
2: 对，以前不是买30万以上的，25万以上不给了吗？
4: 对，
3: 现在的话，有钱人的话也得鼓励他消费，
2: 必须花，你别老存银行里，必须花，是吧？嗯，剩下的呢我就不多说了啊，我看看啊，啊，我们来看看本次购车补贴啊，云闪付申报时间6月25号至补贴资金使用完毕，修改时。

0: 因为2026年的10月15号17点过期了，将放弃价格啊，放弃资格。这个都底下我没念的原因就是啊，你也搞不明白，你直接呢找你的销售顾问在云闪付上去帮操作，都是他们帮你操作的啊。
1: 对。
0: 另外我告诉你，现在这次呢资金是很雄厚的，但是也需要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来看看，这次好像是活动期间共发放9000万的购车补贴，补贴资金先到先得，发放为止啊。大家以前传的是抽签，现在不用抽签了，什么也不用抽签，你只要你买车，无论你是报废补贴也叫做国补，无论你置换补贴也叫省补，或者是直接首次购车也叫市补，都完全可以啊，都完全可以拿到这种补贴。大家都可以看看，我觉得这种刺激性非常好。另外呢，国家也这次出台了很多刺激性的政策啊，就是有下乡政策，这两天好像有下乡政策又开始了，对大家买车啊，下乡政策。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看看啊，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啊，就不以后不用打临牌了，当天呢上牌子，国家都把这些手续简化了，大家都在想办法来刺激这个消费市场啊，这个消费市场需要它回暖。整个大家知道汽车行业上下游带动将近400个行业，很多人呢都说啊，是不是王豹子这两天抱怨，卖二车的都抱怨说，你总这俩月不卖车，你让我吃啥去，是不是啊？那最多的一个新闻说嘛，以前我一个销售顾问好的时候挣2万多，我现在这两个月就挣1-2千块钱，你说我怎么还我的贷款呢？所以吹车呢还得必须经过消费刺激吧，说老赵啊。
1: 对，
0: 目
2: 前的话呢，这个急需这样的一个刺激，才能有这个更多的这种购车意愿啊。
0: 好，我们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补贴的事儿啊，有关于哈尔滨市补贴又开始了。大家这两天总说长春的补贴或者大庆周围安的补贴，其实呢，哈尔滨的补贴这次呢非常有力度，4000、5000、6000和7000，就是我们无论是你买多少钱的车型，都会给你这种补贴的，是不是？35万以上，但是呢，哎，他没说，王胖子他没说。大排量的车也可以吧，都可以，是不是啊？
3: 我没细看那个，
0: 我看看，我看看是不是都应该是可以的啊？就是你买，
3: 就只有价格，可能是
0: 只有价格，那就行。
3: 你看看吧，就是、
0: 剩下上税是上税的事儿，补贴是补贴的事儿，是吧？两个单位干的事儿。8211-9002和8799-7337，慢慢。要下雨吗？我觉得大家是不是都又赶回家去了？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我觉得打电话非常方便，8211-9002。
4: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精彩马上继续。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7啊。老赵现在不得一汽大众了，我也问一个问题还行。那天有个听众也问了啊，就是你速腾的事儿。赵国斌同志呢，一直打死啊，这个中汽贸人打死都嘴硬啊，煮熟的鸭子嘴硬，他就不承认他那个粉末速腾粉末，因为昨天有个听众要买 1.5T 的，我们叫我们劝阻了不要去买了，因为一汽大众出这个粉末事件呢一直解决的不是特别好。老赵，你那玩意儿，其实老赵你说实话啊，你现在不在那儿了，人不给你开支了， 你可以说了，那玩意儿对身体，你已经碰着过不止一次，你碰着过两年多，你都在碰着这个事儿。那你们当时怎么解决的？
2: 首先，
0: 或者是对身体有没有危害吗？
2: 这个危害我不敢说、
0: 嗯，
2: 因为没经过亲自的验证和试验，到底它的成分、
0: 嗯嗯。你肯定看着过。
2: 但这个东西这个事儿我是知道的。
0: 你啥知道？你做副总监做领导的，你要不说，要不就你不下一层，
2: 我
0: 要不你就不接触群众，要不你就是高高在上，要不你就是闭眼说瞎话。
2: 那我说不知道。
0: 你说不知道，你就是
2: 还是知道。我刚才说了，我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0: 你说你是了解和你
2: 不是，我说知道
0: 啊。你说你刚才说我了解，其实你在你店里的你就看着过是吧？
2: 当时的话是没有的，当时说实话呀，没怎么个别有吧，
0: 嗯嗯，
2: 不像这次的话呢，速腾宝来这么多，
0: 嗯，宝来也有，
2: 我听说的话是不是有速腾和宝来啊，还是就只是速腾了，
0: 嗯嗯嗯，
2: 但肯定是有啊，
0: 嗯嗯，
2: 那么官方的解释的话，它应该是这个什么溶水的一种什么什么这个制造的制剂，
0: 啊啊，
2: 嗯，但是目前的话，我看网上的话报道也很多，
0: 嗯，
2: 对吧，
0: 嗯，
2: 至于说它对身体有没有害的话呢？因为作为一汽大众啊、
0: 嗯，
2: 我认为他不可能这个
0: 不，大家都认为一汽大众不可能。
2: 首先这样啊，这个东西谁都可以去做检测
0: 啊啊，
2: 谁也欺骗不了谁。
0: 嗯嗯。
2: 那么从一汽大众官方的说法来看，他也得是负责任的。
0: 嗯嗯，
2: 对吧？
0: 嗯，
2: 他有伤害，他就得保证有伤害。
0: 那他为什么能出粉末呢？
2: 他
0: 们说可能蒸发箱里那个胶纸啊，在融、被融化了，
2: 是
0: 吗？
2: 不是，蒸发箱是一个低温的状态下，它的工作的环境，
0: 嗯，
2: 它不至于融化。
0: 嗯，
2: 而且的话，即使表台里边，它也没有那么高的温度，
0: 嗯，
2: 那么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它这个蒸发箱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脱水剂吧，
0: 嗯，
2: 有可能呢没有清理干净，
0: 啊，
2: 正常来看的话，它这个东西应该在这个最终这个合成的这个前面，它应该有一道工序，
0: 这些
2: 的工序的话，有可能它就省略了
0: 啊，
2: 或者没有彻底的去处理。
0: 王芳，你听懂了？前面那俩人开之前一个月省2万块钱啊。
2: 打个比方的话，他有一
3: 个，就之前那个有个比亚迪什么车，是不是也是这个？
2: 好像之前也听说有其他品牌有，
0: 嗯，
2: 他据说网上说是铝粉，其实不是，它是这种白色的颗粒状，
0: 嗯嗯，
2: 小的颗粒状，
0: 嗯，
2: 我看网上的话都拿那个透明胶带糊上出风口，
0: 对，
2: 打开大风吹，它就小白点点嘛，
3: 能收集起来，它就，
2: 对，它能够吹一段时间，它就吹没了，
0: 嗯
2: 嗯，啊，它就是应该是，我认为它是在。这个供应商在制造这个产品的时候，它少工序了，
0: 嗯嗯，
2: 或者工序的话呢，有可能没有彻底执行，
0: 嗯，
2: 然后的话呢，装配车辆之后再打开空调就喷出去小白点，
0: 嗯嗯嗯，
2: 如果它真是说这个颗粒物对人体，
0: 嗯，
2: 有直接伤害的话，我想啊，马上就会，
0: 嗯，
2: 把这个车得需要那召回啊，或者进一步的处理了，
0: 没有，它现大家突然看到了，我也突然看到了，那时候天天有啊，因为我搬一个视频，大家知道啊，这个减防效应嘛，都给你。这两天翻不着了，
3: 它这个东西就是它肯定是有量的，它喷完也就没有
2: 这个批次的，
3: 它不能说是一个劲儿喷的，
2: 对，
3: 它不产这东西。
2: 首先，它这个东西的话，它有量；第二个，它有个批次的问题，对吧？在它发生的制止前的这个批次内，大概有一定数量的车存在。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用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的零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5: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嗯，有个听众老陈问，能在公号里提问吗？当然了，我们就是回答您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打电话也是我们最方便的。今天可能电话少一点，昨天这时候已经大家都在问电话，我估计今天应该多，可能外面 确实阴上天了，可能要暴雨，大家都提前回家了啊，都在家翻手机呢，不是在开车的时候听广播。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聊啊，你可以在公号上发写出你要提出的问题，82119002。但是我们的问题一定是关于汽车的，你问一下其他的是吧？你问一下是吧？老赵下回你能不能回一汽大众办？你说你再上到一汽大众工作，这事回答不了。我们就是开个玩笑啊，就说我们全是关于汽车的问题。我们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因为外面阴的越来越厉害了啊，从我这一侧好像看不到，好像觉得王胖子，你那侧是不是闪电了是吧？
3: 我那侧还有点放红呢。
2: 放红了啊，刚才我看到闪电了，外面可能要大到暴雨啊，是未来三天全是多发局地性阵雨或雷阵雨啊，伴有短时的强降风、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且降雨分布不均啊，所以建议大家公众呢一定带好雨具啊，尤其是后天大后天开始中考了啊，所以大家家长们一定带好雨具啊。好，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好像外面天气黑的这么阴的这么厉害啊，我估计
3: 又上了大雨，
2: 掉大雨了，听众都跑了，都跑回家去了。还有哪些买车的事啊？估计啊，在道上的人都走了。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关于涉水的问题，那天有一个听众问的

0: 接通风口的一些这个排气孔的位置，
1: 嗯，
0: 那么它通过是可以的，
1: 嗯
0: 啊，但是的话呢，也不要侵害到我们的一些三电部位的一些电器接头吧，
1: 嗯嗯，
0: 因为毕竟的话，它是一些高压电嘛，
1: 嗯嗯，
0: 那么如果说只要是出现一些这种长期渗水，就是这个浸泡的情况下，这些密封的部件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就在。相比于汽油车来看，它的优势肯定会大一些。
1: 嗯
0: 嗯，但是也要注意一个涉水深度的问题。
1: 嗯嗯嗯，但是要长期泡的话啊，它肯定不行。一旦进门，那对你们二手车影响特别大，是吧？
2: 对
0: 对、
1: 啊，
0: 因为毕竟车门的话，它的密封性它是在一定时间内它是有效的。
1: 啊、
0: 如果长时间的这种浸在水里面，
1: 嗯，
0: 还是会进水的啊、哦。
1: 嗯，
2: 对，就是过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嗯，
2: 咱们有的他不注意。
1: 嗯，
2: 因为有的你这个。就比如说有一个长路段，他就不知道里面多深浅的话，
1: 嗯，
2: 你这个车如果说本身不是很高的车，
1: 嗯，
2: 你可以看看前车，你先让其他车走走，
1: 嗯，
2: 啊，你看他这个轮吃水量多大，
1: 嗯，
2: 你就判断判断自己能不能过去，
1: 嗯，是能过去，但是有时候你也得注意点啊。我就曾经我那车嘛，家里面跟着那人家开门过去了，谁知大众喇叭在底下嘛，回去就不响了，是吧？嘣嘣嘣就嘣嘣嘣就不响了，回去就不响了，空了好几天，哎，也滋滋滋又来了，是吧？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可能今天确实大家可能天阴的已经这么厉害了啊，估计这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啊！我们小时候总说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一些嘛，让暴风雨等一会儿吧，我都赶快回家啊！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关于我本来今天心思跟听众多聊聊啊，大家也打电话，没想到今天这种天气啊，这种马上降雨的天气，大家都赶回家了。还有哪些问题啊？第二个我还得说一件事啊，就这个事儿，其实跟王菲以后也有关系。508，今天我看到一个报道啊，508。标致508你知道吧？
2: 啊、哦，知道。
1: 当时卖的挺不错的吧？
2: 对、嗯，
1: 还可以啊。但是今年被广州的一个消费者投诉了啊，车辆遇到问题。老赵是不是所有的配件？这时候车不做了，他说配件一直到得供，这车型没有得供10年是吧？
0: 对，从国家的法律法规要求的话、
1: 嗯，
0: 在您这个退市后的话呢，需要延续10年的一些配件供应。
1: 嗯，但这个508确实找不着配件了啊，标致的508找不着配件。
2: 老款的没有配件，
1: 已经就整个508都没有配件了。
2: 啊，四 S 店不供应了，
1: 不供应了，四 S 店都基本没有了，四 S 店没了，他找到厂家了，他、
2: 哦、
1: 说厂家
2: 也不供应，
1: 厂家说你咋想的，还要我给你回复，你一人我能给你整吗？没有了，把这人难为坏了。
0: 他有可能有一些核心部件是自己产的
1: 啊，
0: 但是这个后来这个模具啊、
1: 嗯，
0: 有可能就卖出去了。
1: 嗯嗯，
0: 那么再有一些的话，
1: 嗯、
0: 对，再有一些的话，有可能是这个他的一些配套厂家
1: 啊、
0: 嗯，因为他的产量已经几乎没有了，或者说都已经退市了嘛。
1: 嗯嗯、对。
0: 它的配套厂家那条设备也就取消了。再有一个，你启动一下模具再生产，
1: 嗯，
0: 一个跟100个，它
1: 不现实
0: 啊，
1: 不现实
2: 啊。
1: 我们说的意思什么意思？回过头说呢，我们经常劝大家不要去买那种小众的，不要买那种，是不是？你看吧，
2: 他这种事儿我在铃木车上接触过，
1: 你也说
2: 铃木车特别好出现这个问题
1: 啊啊，
2: 就他这个配件吧没有，
1: 嗯。
2: 当时就是一个这个1.4的那个北斗星的
1: 那
2: 个那配件，
1: 就那个小四方盒吧，
2: 哎，一个配件，
1: 它、
2: 哎、
1: 那个
2: 方盒
1: 设计是最显呗。
2: 然后这个当时呢，就是这个机器朋友车，它就是就不行了，
1: 嗯、
2: 不行了之后，这个就大修，
1: 嗯，
2: 大修完了就是，
1: 嗯，
2: 就这个螺丝就配不上，
1: 嗯
2: 啊，说这玩意儿你要是买的话、
1: 嗯，
2: 可能得在日本现发，
1: 嗯嗯，
2: 啊，而且这个周期性还挺长啊、
1: 嗯，
2: 最后没办法，它可能有这个报废车拆的，最后，
1: 嗯嗯，
2: 这就没有，
1: 嗯
2: 啊，这就没有，而且那个车停产没有多长时间啊，这、
1: 嗯、
2: 但是这个事儿都多少年了啊，
1: 对。所以说你们买车的时候以后注意了，不是我们好像在劝你，像我买燃油车，王胖在省台做过节目，有些车你不能买，不也碰，你真是二手车的时候挺遭罪，
2: 就是有它就是很贵，你能不能接受、
1: 啊、对，
2: 就是它让你能供应，但是没说说这个价格，说这个非得达到说原来那个价格、啊、
1: 哎，
2: 这也不好办，
1: 就现在那他打电话让厂家说你咋想的哎呦，我后来我一想也就笑出声。
2: 我接触过原来一个车主、
1: 啊、
2: 他就是原来有众泰车，
1: 嗯，
2: 众泰后来吧他们有群，就发现这个配件，就厂家黄了之后配件特别不好买、
1: 啊、嗯
2: 而且他那个车就像拼凑的一样，
1: 嗯嗯，
2: 就根本就是找不着这个怎么办、啊、最后
1: 老爸，你知道众泰以前咱们买车的时候，这个汽车厂子说我没有许可，就执照，行，我买一个其他厂子是吧，
2: 啊，用一下
1: 啊，
2: 租一下啊，
1: 前两天 剔除了十几个厂子，现在众泰在之内啊，就大家以后说二手车的时候你买二手车你就别买众泰了。

0: 二众泰被剔除了，就众泰就在就是在这个汽车界里就没有这个名字了
1: 啊、
0: 嗯、啊！
1: 然后这个人后来那个后来他这脑子也挺活，
0: 嗯，
1: 他就卖了一阵配件，
0: 嗯，
1: 他就卖了一阵配件，
0: 嗯，
1: 然后在网上还卖了不少、
0: 嗯、
1: 啊，因为这个车本身故障率还挺高的、
0: 啊，
1: 他就是他卖还挺好的，哦、
2: 这个故障的话，对
1: 啊，
0: 我们来看一个二手车吧啊，这老陈说半天了啊。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82119002。他网上今天估计打电话的人呢都可能着急了，外面也怕有雷电。17年宝来1.6自动时尚的，全车原版，夜色版有凹陷没修，3万公里了，有25000公里都是高速，缸内能当镜子照。还有这么说呢？
1: 啊，一期多少公里啊？
0: 3万公里。
1: 3万多公里。
0: 说25000跑高速，说缸内干净的能当镜子照。
1: 嗯，
0: 多少钱？
1: 那这车你要是自动时尚就没天窗的，
0: 嗯，
1: 一期的现在卖的话，你要说这个状态的话，应该是能达到3万块钱，
0: 能三万，
1: 最少得3万块钱，
0: 能到、嗯，我想给他35000能到吗？
1: 35000到不了。
0: 嗯，200手车的人能不能卖到3万？
1: 卖不了，
0: 也卖不到35000。
1: 对, 对，
0: 那你估计他收你收
1: 3万块钱吧，就是多也多不了啥了。
0: 嗯，
1: 对，
0: 3万块钱，
1: 对，
0: 你要像你说那样啊。也估计能收3万，现在收车都不敢，收完之后得看到一定利润，要不现在压钱压太厉害，尤其燃油车是吧？
1: 现在就是我那天也是看了个车，完了之后一打听，这个车原来也是算是一代神车、啊、
0: 什么车呀？
1: 夏威，就是年头比较近，
0: 嗯、
1: 就是年头比较近这种1.5T 的，
0: 嗯嗯，
1: 就是这种车现在。就是很多人就瞅他就迷糊，都停收了。
0: 嗯嗯，
1: 为啥不敢收呢？太便宜收不来
0: 啊。
1: 然后你贵了拿回来之后，现在新车这个价格这波动这么大，
0: 啊啊，
1: 没法整，就是到这种程度、
0: 嗯、
1: 啊。你太少了，车主他也不愿意卖，就这么个情况。
0: 对，
1: 嗯，
0: 不，这玩意儿吧保值率挺好，你要给人低了吧，人家不卖给你。
1: 从这个就这个车从年前年后这个就是大年前年后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时间节点，
0: 嗯嗯，
1: 到现在，
0: 嗯。
1: 就是掉价，二手车至少得掉到1万多到2万，
0: 嗯，
1: 就是现在就眼瞅着就往下掉、
0: 嗯，
1: 而且这个价格就是，它就是不是周期性的，说这个多长时间掉，它就是一个月就开始就这么一点点往下粗溜，
0: 嗯嗯，
1: 眼瞅着往下，嗯、
0: 这还是保值率好的车呢，这保值率要不好的车呢，是不是啊？
1: 对，
0: 嗯，另一个听众问你啊，说问界 M 九和宝马 X5我哪个有面？不是，我估计来开玩笑了，
2: 他肯定要买、
0: 啊、他不一定买，他问
2: 你看哪个有面、
0: 啊，哪个有面啊？
2: 现在挺难哈，
0: 啊，嗯，
1: 问界
2: M 九、
1: M 九和宝马 X5，
0: 嗯
1: 啊。
0: 嗯嗯
1: 这个现在你说要摆在一起吧，这个 M 九跟比 X 五确实要强，起码视觉感官上要强。
0: 里面
1: 配置对科技感这块，
0: 我就前面站一哨兵，我说我能配模式，哨兵模式，里面的那个配电气化，这个智、
1: 啊、
0: 尤其智能座舱做的。
1: 你看你要同价位的话，都是比如说50万的，嗯、那你 X 五的话，你这个就是2.0T 的，
0: 啊啊
1: 啊，他也那个就是，驾驶体验感各方面啥也都不差，
0: 嗯、
1: 啊、
0: 嗯
1: 对
0: 嗯
1: 对，
0: 这应该刘佳回答啊，刘佳昨天来特有意思，啥都给你拽到五零了，啥都给你拽到五零了，啥都五零好，我说你买华境吧，买华境能不能给人优惠10000？这事儿不值了，其实
1: 刘佳来了不用花那么多钱，花10多万块钱就解决了这事儿、
0: 嗯，其实不一样啊。但两位嘉宾也知道 X5 的感觉，开车动力啊，感觉啊，
1: 它就底盘这有优势，
0: 这个机械素质、啊、
1: 机械素质底盘主要是在底盘，
0: 最牛的不就是那个卖斯巴鲁的吗？斯巴鲁说现在还在宣传着，还得是呢坚持机械素质吧，是吧？机械素质宝马 X5 要远远超过问界，但问界从里边你到那里面就躺着去，宝马 X5 没个比，是啊，那里面的感觉啊，
1: 对你视觉上和这个眼睛看到的，
0: 嗯、
1: 就是这确实是。
0: 现在中国有一批九嘛，九代嘛，什么
1: 九系
0: 啊，
1: 嗯、
0: 大唐 EV 在它的比亚迪里面代号也是九，是吧？问界 M 九，我看看前面9i，上海 ID 9X，然后那个谁又出了一个九，哎，反正全是九啊，九九九啊，就是天长地久。欢迎大家接着聊，不一样啊，感觉不一样。我估计你是问什么事儿，你也不想现在出不出手买，您自己看啊。要我呢，嗯，我这么大岁数呢，我可能会看宝马 X5，是吧？但是有的人呢，还是问界还是卖的挺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其实问界 M9，我觉得价格也卖的不便宜，是不是？

0: 不便宜啊。
1: 它是它这个车算是个标杆车型，
0: 嗯，
1: 比较贵，
0: 嗯，
1: 尤其现在改，这不又改款了，
0: 嗯嗯，
1: 啊，又改款了，
0: 又
1: 高
0: 了
1: 又大了，
0: 嗯，又高又大，
1: 嗯，
0: 现在必须高大。我说过两天坚持坚持就能坚持到跟咱们那个做那个大七一样，是吧？基本上啊，大七以前的短点大七不都9米长吗？现在都5米3了。还差3米多，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就到了。
1: 但这种新能源产品吧，
0: 嗯，
1: 它大了之后，它开并不笨，
0: 它
1: 不像油车。
0: 对，油车这么大受不了，
1: 这排量不够的话，这马力不够，你开了就不舒服了。
0: 而且油车是非承载式车身啊，是承载式车身，它那边颠呢是吧？
1: 对，
0: 颠呢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刚才有个电话掉了，82119002，遇到突发问题、紧急情况，或者是真想或者维修保养的问题也行啊。今天老赵在这儿，或者有二手车的事啊，让王飞跟大家说一说啊，有没有好的二手车？我估计王飞，你的二手车，你的春天也要来了，就在最后7天。说大家不都是最抢今年7天吗？这个补贴来的及时，要不实在6月份完不成任务，一天就卖2-3台，有时候一天2台都不两台。他们好了，你也好了，因为二手车置换开始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它流通起来就好了。其实这个汽车行业就是带动，就是销售。
0: 对，
1: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新车销售。
0: 你只要新车带动了，就有零配件。就维修，
1: 对对，
0: 就二车置换、
1: 保险啊、精品，所有的相关行业都能、都能缓一缓，起码。
0: 为什么这么多人、那么多汽车厂家说我政府一定支持他在某的当地去建厂子？因为它上下游将近300-400个行业，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中国除了房地产的上游行业、上下游行业之外呀、就是汽车了。汽车上下游行业特别多，说最直接的都不用供应商，最直接的当地就有40多家。就是帮他做，
1: 就是配套厂啊，
0: 配套厂特别
1: 多
0: 啊，
1: 老多了，
0: 老多了啊，那大家都能养活，是吧？所以说大家都希望，但是最直接最前面呢，那就是销售，是吧？
1: 对，
0: 厂家有时候认可赔一些，我也得让他卖，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大众当年多牛啊，干了几家工厂，7家工厂，是吧？是不是老赵？
1: 这个车要卖出一定量来之后呢，他把这个均摊成本也就很低了。
4: 六家吗？对，
0: 24小时不停的。大众天天
4: 五地六厂
0: 啊，
4: 长春的话一厂二厂
0: 啊，
4: 然后成都有3厂、
0: 反正
4: 青岛、天津加佛山，五地六厂
0: 啊。他，哎，杭州也有吧？杭州
1: 没
0: 有？杭州没
1: 有
0: 吗？杭州没
1: 有
0: 啊？
1: 没有。
0: 你说大众当年多牛，24小时工时哗哗的。大众是天天的。大众以前寻思
4: 3班倒，
0: 没有新能源，
1: 3班倒，
4: 对，
0: 24小时生产赔，你赔，你们就拼命的赔。只要能出手，你们就拼命的赔，是吧？哎，
1: 他卖量大了之后，他也不至于赔，他
0: 也是量赔，对，他不赔
1: 了，均摊
0: 经销商赔了，他是其实是管控价，然后我赔给经销商，是不是？哎，那时候大众活的日子，是吧？说老赵，天天老赵天天就只要老赵说不怕，天天就有9元，是吧？

0: 现在必须九元啊，那就是当年的一汽大众啊。但是现在的一汽大众确实很难说，都是在放假中。
1: 就是燃油车这个就是这样啊，它就是到这个时
0: 当
1: 间
0: 年
1: 点。
0: 200万辆的时候，24小时不断的在不间断的在生产啊，都因为它还有奥迪品牌，大家知道是吧？
1: 对，
0: 对
1: 他应
0: 对啊，
1: 该一
0: 还
1: 天就是我后半夜机器歇一歇2小时，2、3点就那样，剩下都，他这运转起来很快的啊，
0: 还有
1: 他
0: 点
1: 是
0: 像
1: 人
0: 飞
1: 员
0: 机似的，
1: 幅度大了之
0: 像
1: 后。
0: 人歇机不歇是吧？是吧？必须24小时啊，最多像你说有2小时检修，那剩下
1: 对，
0: 了，
1: 检修凉快凉
0: 我
1: 快，
0: 从来没听说一下
2: 检
0: 子
2: 修
1: 那
2: 他
1: 冲
2: 就
1: 压设备它也凉快啊，
2: 他检修就吃饭，
0: 没
1: 吃
0: 吃
1: 饭
0: 饭
1: 啊，冲压设备也得凉快凉
0: 啊，你
2: 总装线的话24小时3班倒不停，
1: 对，那个可以啊。
0: 加班加点给钱，大家都是兴奋。现在一看呢，都在赔钱。所以说那时候现在没有新能源，说大家干吧，是吧？天天的，怎么赔都行。一汽大众说，后边老赵在这天天赔，那经销商天天说赔，但现在也没说经销商有黄的。那时候，
1: 经销商年底不都冲量吗？12月份，
0: 对，哎呀，
1: 大众年底不疯狂冲量吗？
0: 一年在哈尔滨卖3万多台，
2: 先把你库存做起来
0: 啊，
2: 叫你跟随。
0: 啊，赔吧，就差点赔啊。但经销商们也上厂家道了，寻思都能像以前似的。没想到呢，整个市场的变化。话说回来了啊，我们现在呢，新能源又占优势了。还有哪些问题？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王飞，他让你说有没有5、6万块钱的车型？现在多一些的，现在。这两天我看问5、6万的车还是比较多的，
1: 5、6万、4、5万的，就这个类型的。我这手里有一个本田 XRV，1.5排量，然后这个2019年的，带大天窗的，一手车，这个价格是4万多，是4万大多，这个价格实际还可以的，因为这个 XRV 你现在你看到15、16的，它也不便宜，它没有太便宜的这些车型，
0: 当时这个车也卖到13、4万的吧，是吧？
1: 对，他这个车买的时候是13万多，
0: 十三万多，
1: 对，
0: 这才几年呢？赔了这么多，
1: 其实19没几年，
0: 没几年，
1: 7年啊，
0: 对于本田车来说呢，这个很正常啊。
1: 对，日系车7年可以说就没咋地儿了，
0: 基本没啥。
3: 刚刚
0: 公里数多吗？
1: 公里数多一点，12万。
0: 哦，
1: 对，
0: 行，好，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聊？你还有什么车型可以值得推荐呢？你觉得？
1: 再就是还那个宝来的话，1期手动的那个，对，要有需求的话，那个想要的话，可以研究那个车。对，
0: 这两天你可以
1: 手脑子还比较省油，
0: 这两天你可以续续库存了，是吧？
1: 续续库存，现在得有合适自己的。对，
0: 这两天你可以多续个几十台，这市场上马上要刺激了嘛？
1: 对，它活跃起来就好了。
0: 其实活跃起来大家都好，就是二手车也很快就卖掉了，因为。你有人买车就有人销车，有人销车呢，别人就
1: 对
0: 大家
1: 就有买的，
0: 就有买的，
1: 就有买，
0: 大家都有，
1: 起来了，
0: 大家都出手是吧？行，现在呢就是有一个销售环节断了之后啊，大家都不想出手了。我们接着说啊，有问题接着聊。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19:58了啊。外面可能真是马上大雨要来了，我估计大家也都提前啊，基本上都本来一个夏天本来就不长，你别在晚上下，你白天领导上班就下是吧？领导管不了我是吧？你现在下，大家外面喝酒的、唠嗑的、闲逛的、运动的、遛弯的，不都在赶回去吗？行啊，这天呢还这点还看，今年还看不着足球。这晚上我回家也挺寂寞，有时候非得等到下半夜，我睁不开眼睛了，我就能看。
2: 开始了，
1: 才看半场，才开始半场，还是那个差15小时时差的。哎呀，行啊，咱今儿就到这吧，我们明天见啊！希望明天呢，我们从6月24号开始呢，我们的市场开始能回暖，我们的市场呢也能以销量能开始能卖得更好一些啊！也希望大家能换一台比较自己心仪的新车。我们明天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3: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帅旗回援，项羽在得知彭城失陷的消息后，迅速做出了回师救援的决定。他知道时间紧迫，彭城若长时间被刘邦占据，局势将对自己极为不利，于是他立即着手于组织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回师彭城。骑兵的选拔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项羽知道 此次救援任务的重要性，需要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骑兵部队。他从楚军各部中挑选出最精锐的骑兵，这些骑兵大多数都是跟随项羽多年的征战的老兵，他们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超高的骑射技艺。项羽要求这些骑兵不仅要具备强壮的体魄和出色的骑术，还要拥有坚定的意志和忠诚的品质。在选拔过程中，项羽亲自进行考核，对每一名骑兵的身体素质、战斗技能和心理素质都进行了严格的评估。只有通过层层筛选的骑兵才能加入到回师救援的队伍中。除了选拔精锐的骑兵，项羽还对马匹进行了精心的挑选。他让人从军中选拔出最健壮、速度最快的战马，这些战马经过长期的训练，拥有良好的耐力和服从性。为了确保战马在长途行军和激烈战斗中保持良好的状态，项羽还安排了专门的兽医对马匹进行了检查和调养。在行军方面，项羽制定了详细而周密的计划，他知道时间就是胜利，因此决定采取轻装急行的策略。他命令骑兵们只携带必要的武器和口粮，放弃所有的辎重和多余的装备，以加快行军的速度。项羽亲自率领部队日夜兼程，奔向彭城进发。在行军过程中，他严格要求骑兵们保持纪律，不得随意停留或骚扰百姓。为了确保行军的安全，项羽还安排了侦察兵在前方和两侧进行侦察，及时掌握敌军的动向。项羽选择骑兵回师救援，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骑兵具有较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在当时的战争中，骑兵可以迅速穿越地势复杂的地区，快速到达战场。项羽率领的30000骑兵能够在短时间内从齐地奔袭到彭城，打刘邦一个措手不及。相比之下，刘邦的大军很多都是步兵和战车部队，行军速度较慢，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有效的反应。其次，骑兵在战斗中具有强大的冲击力，项羽的骑兵部队经过严格的训练，他们在冲锋时能够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对敌军的阵型造成巨大的破坏。在彭城之战中，项羽的骑兵可以利用其速度和冲击力迅速击破刘邦联军的防线，打乱联军的部署。最后，项羽对骑兵的指挥和运用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知道骑兵的优势和劣势，能够根据战地的情况及时灵活地运用骑兵战术。在以往的战争中，项羽多次利用骑兵取得了胜利，他相信在彭城之战中，骑兵同样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项羽率领着30000精锐骑兵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在大地上疾驰而过，他们心中充满了对彭城的牵挂和对刘邦的愤怒，决心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彭城，夺回属于自己的领地。

项羽率领30000铁骑日夜兼程，在回师彭城的途中，他的大脑也飞速旋转，精心策划着接下来的作战策略。他知道此次面对的是刘邦的560000联军，兵力悬殊，若要取胜，必须制定一套精妙绝伦的战略。项羽首先考虑到的是迂回包抄战术。彭城地势平坦开阔，刘邦的联军在占领彭城后，主要兵力都集中在城内和城门的周边。项羽分析，如果直接从正面进攻彭城，联军必然会依托城墙和坚固的防御工事进行抵抗，这样一来，楚军不仅受到了巨大的伤亡，而且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取得突破。于是他决定采取迂回包抄的策略，从联军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攻击。项羽选择从彭城的西侧迂回，这里的地势相当复杂，在山脉和村林之间作为掩护，联军的侦察部队很难发现楚军的行踪。而且西侧是联军防御相对薄弱的地方，大部分联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彭城的正面和东侧。项羽计划先率领骑兵绕过彭城，从西侧迂回到联军的后方，突然发起正面攻击，切断联军的退路，形成前后包夹之势。在选择进攻时机上，项羽更是深思熟虑。他知道刘邦联军在占领彭城后必定会放松警惕，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而且联军人数众多，管理和协调存在一定的困难，士兵们经过长时间的行军和战斗已经疲惫不堪。项羽决定利用联军的这个弱点，选择一个最佳的进攻时机。他将进攻的时间定在了清晨。清晨时分，联军的士兵们大多还在睡梦中，警惕性最低，而且清晨的雾气较大，有利于楚军隐蔽自己的行踪。项羽认为在这个时机发起进攻，联军必然会陷入混乱，而且无法组织有效的反抗。项羽的战略策划有着明确的依据和目的，依据在于他对刘邦联军的了解和对战事形势的分析。他知道刘邦联军虽然人多势众，但大多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诸侯联军，战斗力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训练，而且联军在占领彭城之后军纪松散，士兵们只顾得上抢夺财物和享乐，战斗力大大下降。而楚军则是一支精锐之师，骑兵们经过长期的训练，战斗力彪悍，士气高昂，目标则是为了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项羽希望通过迂回包抄和选择合适的机会进攻，打乱联军的部署，使其陷入混乱，然后各个击破。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击破刘邦的联军，夺回彭城，恢复自己的威望和势力。为了确保战略的顺利实施，项羽在行军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侦查和情报搜集。他派遣了大量的侦察兵深入到联军的后方和周边区域，了解联军的兵力部署、防御攻势和行动规律。同时他还在与彭城城内的内应取得了联系，及时掌握了城内的情况。在接近彭城之前的一个晚上，项羽将骑兵部队隐藏在了彭城西侧的山林中，他命士兵保持安静，不得生火做饭，以免暴露行踪。他自己则亲自登上山顶观察彭城的情况。月光下，彭城的墙高而坚固，城内灯火通明，偶尔还能听得见士兵们的欢歌笑语。项羽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决心，他知道一场决定楚汉命运的大战即将到来，大败联军。清晨的雾气还未完全消散，项羽率领的30000铁骑犹如一股黑色的旋风，从彭城西侧呼啸而出，直扎入刘邦联军的后方。马蹄声如闷雷般在大地上滚动，喊杀声震得人耳骨生疼。刘邦联军此时大多还在睡梦中，
被突如其来的喊杀声惊醒，顿时乱成一团。许多士兵还没有来得及穿上铠甲，就被楚军的骑兵冲得七零八落。项羽一马当先，挥动着手中的长枪，所到之处，联军们纷纷倒地。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股令人胆寒的杀气，仿佛眼前的敌人全部吞噬。楚军的骑兵则发挥了自己充分的机动性和冲击力，他们分成了多个小队，从不同的方向向联军发起进攻，冲击联军的阵型，打乱他们的部署。有的小队则专门攻击联军的将领和指挥中心，试图切断联军和指挥中心的系统。骑兵手中的长刀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每一次挥舞都带走一条生命，在楚军骑兵的冲击下显得不堪一击。他们手中的武器在骑兵的高速冲击下根本无法发挥其作用，一些联军士兵企图用盾牌阻挡起防线，防止楚军冲击他们，但楚军的骑兵灵活地绕过了盾牌的防线，从侧面和后方攻击联军士兵。在战斗的激烈程度达到巅峰时，彭城周边的战场上尘土飞扬，喊杀声、兵器碰撞声和士兵们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仿佛是一场人间炼狱。联军的士兵们在楚军的攻击下士气逐渐低落，开始纷纷溃逃。刘邦在混乱中试图稳住局势，他骑着马在战场上四处奔走，大声地呼喊着，鼓励着士兵们继续战斗。然而此时的联军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识，士兵们根本不听他的指挥。刘邦无奈之下只好在亲信将领的保护下向彭城后方撤退。楚军乘胜追击，不给联军任何喘息的机会，他们一路追杀，将联军的士兵逼到了古水和泗水岸边。联军的士兵们为了逃跑纷纷跳入水中，然而古水和泗水水流湍急，许多士兵在水中被淹死，用弓箭射杀那些企图游到对岸的联军士兵。一时间古水和泗水被联军士兵的鲜血染红，侥幸逃脱的联军士兵又向南方的山区窜逃。楚军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临碧东睢水岸旁。此时的联军已经陷入了绝境，前方有睢水阻挡，后方有楚军追杀。联军的士兵们为了求生相互拥挤着向睢水涌去，由于人数众多，许多士兵被挤入水中，睢水为之不流。楚军在岸边形成了包

围圈，将联军紧紧地围困在中间。联军的士兵在绝望中进行着最后的挣扎，但他们的抵挡已经毫无意义了。楚军不断地向包围的中心射箭，投掷石头，联军士兵死伤惨重。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刘邦的联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数十万士兵惨死、淹死或被俘，尸体堆积如山，联军的将领们也有许多战死或逃亡，刘邦的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彭城之战以项羽的大获全胜而告终，项羽以三万铁骑击败了刘邦的56万联军，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这场战役不仅让项羽重新夺回了彭城，也让他的威望到达了顶点。

0: 赛季状况比受伤时，阳光庙啦、博啦，就我是我哩袂爽。
1: 我让我干干净净，我不想我有，让他。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刘邦逃脱。刘邦在彭城之战中能够逃脱，有多方面的原因。天气原因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楚军将刘邦及其残部重重包围时，胜利似乎就在眼前时，西北风突然阴云密布，狂风裹挟着沙石呼啸而来，一时间天昏地暗，能见度极低。狂风卷起的石沙如利箭般射向了楚军，楚军的战马被吓得嘶鸣不已，阵型瞬间大乱。这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为刘邦的逃跑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混乱中，楚军难以组织有效的追击，而刘邦则趁着混乱的局面，在亲兵的保护下带着数十余骑冲出了包围圈。这种天气带来的突变是人力无法预料和控制的，他在关键时刻改变了战争的走向，让刘邦从绝境中获得一丝生机。身边将领的保护也是刘邦逃脱的重要因素。在彭城之战的危机时刻，刘邦身旁的亲信还有将领们始终不离不弃，拼命保护他。这些将领们个个武艺高强，忠心耿耿，他们知道刘邦对于汉军的重要性，因此在战场上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保护刘邦。在突围过程中，将领们身先士卒，为刘邦开辟道路，抵挡楚军的攻击。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刘邦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例如樊哙等将领在混乱的战场上奋力杀敌，引起了楚军的大部分注意力，使得刘邦能够较为顺利的逃脱。他们的忠诚和英勇为刘邦的逃脱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刘邦自身也具有一定的决策和应变能力。在彭城之战战事急转直下时，联军溃败之际，刘邦并没有惊慌失措，他迅速判断形势，做出了突围的决策。他没有盲目地跟随大部队行动，而是选择了带领亲信将领和少量精锐骑兵寻找楚军防御薄弱环节进行突围。在突围过程中，他能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行动路线。当遇到楚军的阻拦时，他果断地改变方向，避开楚军的锋芒。这些决策和应变能力让他在混乱的战场上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增加了逃脱的几率。此外，彭城周边地势复杂，也成为了刘邦的逃脱便利条件。彭城附近有山脉、河流、树林等复杂地势地貌，刘邦熟悉当地的地形，他利用这些地形来隐藏自己的行踪，躲避楚军的追击。例如他带领骑兵进入山林时，利用树林的掩护让楚军难以发现他们行踪，河流也成为他们阻挡楚军追击的天然屏障。刘邦的军队可以借助河流的水流和地形延缓楚军的追击速度，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逃脱时间。

楚汉士气变化。彭城之战的硝烟渐渐散去，楚汉双方的军队的士气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楚军方面士气达到了空前的高昂，项羽率领三万骑兵在彭城周边大败刘邦56万联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这些胜利让楚军士兵们充满了自豪和自信，他们亲眼目睹了项羽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战场上，项羽一马当先，如战神般冲锋陷阵，带领着他们冲破了联军的防线，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士兵们对项羽的崇拜之情愈发深厚，他们坚信只要跟随着项羽，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在战斗中，楚军士兵们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强大的攻击力，他们以少敌多，却毫不畏惧，奋勇杀敌。每一次冲锋，每一次拼杀，都让他们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这种胜利的体验让他们的士气得到了极大的鼓舞。战后，楚军士兵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彭城之战中的辉煌战绩，他们相互传颂着彼此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这种积极的氛围进一步提升了整个军队的士气。此外，项羽对士兵们的关怀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尊重。在战后，项羽亲自慰问受伤的士兵，对表现英勇的士兵进行嘉奖。他的这些举动让士兵们觉得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从而更加愿意为项羽效命。楚军的高昂士气使得他们在后续的战斗中充满了斗志，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挑战。相比之下，汉军的士气则陷入了极度的低落。彭城之战的惨败给汉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数十万士兵战死、淹死、被俘虏，尸体堆积如山。这些惨烈的景象让汉军士兵们心有余悸，他们原本以为能够凭借着人数上的优势轻松击败楚军，占领彭城后就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了。然而实际却给了他们一记沉重的耳光，楚军的突然袭击让他们束手无策。在混乱中，士兵们失去了亲人和战友，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悲伤。汉军士兵们对这场战争的信心受到了极大的动摇，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战斗力，也对将领们的指挥能力产生了质疑。

战的胜利，这种胜利带来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士气，而楚军的惨败则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挫折、恐惧、悲伤和失望，这些情绪笼罩着整个军队，导致士气低迷。此外，将领的表现也对士气有着重要的影响。项羽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英勇和卓越的指挥才能，赢得了士兵们的信任和崇拜。而刘邦在彭城之战中的表现，让汉军士兵们对他的信心大打折扣。楚汉实力影响，彭城之战对楚汉双方的实力产生了多方面的重大影响，在兵力损耗、地盘变化等方面均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效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方后续的战略。从兵力损伤来看，在彭城之战中，刘邦率领的56万联军被项羽的3万骑兵打得溃不成军，数十万士兵战死、淹死、被俘虏、堆积如山，汩水、泗水和睢水都被联军的士兵鲜血染红，这使得刘邦的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许多原本就跟随刘邦的诸侯军队在这场战争之后看到了刘邦势力受挫，纷纷倒戈，重新投靠了项羽，而刘邦不得不重新招募和训练士兵，以补充兵力的不足。而项羽的楚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在战争中也有一定的伤亡。不过由于楚军是以少胜多，本身军队的战斗力较强，且伤亡对楚军整体实力的影响相对较小，楚军在战后士气高昂，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在地盘变化方面，刘邦联合诸侯东进，轻易地占领了彭城，势力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彭城是项羽的重要据点，刘邦占领彭城后在政治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然而彭城之战后，项羽迅速夺回了彭城，刘邦不仅失去了刚刚占领的彭城，还丢失了一些之前攻占的周边地区。

项羽重新巩固了自己在彭城及周边地区的统治，势力范围得到了恢复，而刘邦则不得不收缩防线，退回荥阳进行防守。彭城之战对双方后续的战略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刘邦来说，彭城之战的惨败让他认识到了项羽的强大，意识到了不能轻易与项羽进行正面交锋，他开始重新调整战略，采取持久战和消耗战的策略。他将兵符交给韩信，让韩信开辟北方战场，攻打那些支持项羽的诸侯，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他还划出了大片封地，拉拢彭越、英布等诸侯，形成对项羽的包围之势。此外他派陈平携万金潜入楚营，散布范增谋反的谣言，试图从内部瓦解项羽的势力。对于项羽来说，彭城之战的胜利让他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但这场战争也让他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情绪，他更加迷信自己的力量，认为刘邦已经不足为惧，他没有及时的对刘邦进行彻底的追击和消灭，而是分散兵力镇守四方，以应对其他诸侯的威胁，这使得刘邦有了喘息之机。同时项羽在彭城之战后内部矛盾逐渐加剧，范增被刘邦的反间计所害，离开了项羽，这使得项羽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谋士，楚军的决策和指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彭城之战是楚汉战争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刘邦在这场战役中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但他能够及时的调整战略，积蓄力量，为日后的反攻奠定了基础。而项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他的骄傲轻敌和内部矛盾的加剧，也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隐患。楚汉之间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8: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不三要秘诀：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4: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3: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4: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4: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3: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4: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5: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北京时间
1: 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了，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您看到的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7333。

哈尔滨呢，依托着我们现在凉爽的气候，吸引了五湖四海的小伙伴来到冰城啊，尤其是这个南方一些地区城市的游客特别热衷于这个季节来到哈尔滨。大家想一想，这不用开空调的温度多舒服哈、啊。好了，那来到哈尔滨呢，有很多的演出活动也等着大家啊，比如说玫瑰人生弦乐四重奏浪漫名曲音乐会将会在明天晚上7点在老会堂音乐厅期待和您相遇。另外孟庭苇梦里花落知多少花开如初巡回演唱会会在7月10日晚上7点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的亚东馆和大家不见不散。另外呢，全力助力中考，师大夜市在行动，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祥和的考试环境，做好保障工作。哈尔滨师大夜市将在6月25号、6月26号的营业时间调整为6月25号是从晚上6点到晚上9点半，6月26号是从晚上5点半开市，一直营业到晚上9点半。

随着夏日的冰城进入到最美的时节，道里区沿江景观线再度迎来了高光时刻。近日呢，位于群力音乐公园以及友谊西路沿线的大型音乐会开始了。当然这个音乐会呢是带引号的啊。主题五色草景观完成了春季换新养护，以饱满的色彩和生动的造型惊艳亮相，将音乐之城的艺术符号与百年园林记忆深度融合，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了一场凝固的交响乐。走进群力大道和上江街交口处的音乐长廊，映入眼帘的是一组组气势恢宏的立体五色草景观。这里呢是以和谐乐章为主题的，萨克斯、大提琴、钢琴等乐器造型被五色草雕琢得惟妙惟肖。绿地间由红色海棠、白色雪莲叶、粉色凤仙花构成的花带宛如五线谱，数十个由五色草塑形的全音符和二分音符错落地分布在这个上面，仿佛下一秒真的就要随风跃动起来一样。据道里区园林部门介绍呢，这一带的五色草景观单体高4到5米，单个占地面积呢大概是30平方米。从2016年落成以来，这些植物雕塑就成了群力新区的标志性景观，打破了北方城市单一的平面绿化模式，让生态景观拥有了立体的艺术叙事。那如果到了友谊西路，别忘了去欣赏一下最具诗意的季节。在友谊西路道路的绿化带中啊，一种名叫金银木的乡土灌木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枝头挂满了成簇的鲜红色浆果，在蓝天和黄叶的映衬下，宛如一串串晶莹的红宝石，也成为了冰城街头一道独特而迷人的风景线。面对如此诱人的红果，有不少市民呢就产生了尝鲜的念头。在这儿呢，特别提示我们的广大市民和游客，金银木的果实是仅供观赏的，您千万不要采摘食用哈。如果说您路过了群力友谊西路，不妨慢下脚步，抬头看一看这挂满枝头的红宝石，感受我们这座城市夏季流露出来的细腻和温情。当然啦，在这样一个初夏的时节，如果说您漫步在道里区友谊西路的沿江景观带，别忘了去看看翡翠长廊。目光所及，除了壮阔的松花江江景，更令人驻足的就是那一抹从石缝当中生长出来的盎然绿意。原本坚硬冰冷的石板缝隙，如今呢是被茂密的翠绿植被所覆盖着，宛如一条条绿丝绒地毯沿着江岸向前铺展。如今

这条集石缝绿毯、慢行绿道和清水栈道于一体的友谊西路沿江走廊，已经成为了市民散步慢跑、亲近自然的首选地。从石缝当中的一抹青绿到绵延数里的绿廊，描绘出了城在园中、人在景中的宜居画面。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归来小艺的一首歌《风又吹过眼里的愁》。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

0: 似顾不暇。
1: 好，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歌手鞠红川的一首歌《雨夹雪》。
2: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好了，这首歌叫《夜巴扎》啊，这个翻译成咱们东北话就是夜市儿，新疆的夜市儿。Lucky 说最好一夏天咱们哈尔滨都这么凉快哈、啊，是，那哈尔滨得老火了啊。还有风平浪静说，恍惚孩子初中毕业没几天，结果一转眼儿，哎，已经是高三的毕业生了啊。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哈、啊。小的时候总觉得，哎，孩子怎么长这么慢呢？等到一上初中之后，日子过得嗖嗖的。东升说上一首女子唱的歌好听，叫什么啊？上一首女子唱的歌，我看一下啊，是归来小艺演唱的一首《风又吹过眼里的愁》啊，《风又吹过眼里的愁》。

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夏的哈尔滨温度实在是太舒服了。那入夏的哈尔滨同样藏着一处治愈人心的休息秘境，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成片的百年树木撑开了浓密的绿荫，暖黄俄式木屋错落排布，步道、草坪、特色小店相映成趣，老建筑和鲜活的烟火相融，勾勒出了独属于槟城的夏日闲适的画卷。凭借着独特的欧陆风情和古树景致，这片百年街区已经成为了市民游客漫步休闲拍照打卡的网红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核心黄房子建筑群始建于20世纪初，原为中东铁路职工住宅，是哈尔滨现存规模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俄式居住建筑群。2025年8月份，历经百日雕琢，街区完成了从沉睡的老建筑到文旅新地标的华丽蜕变。今年盛夏，这片百年街区正在持续的升级换新，让沉寂的历史文脉活起来。没有闹市的拥挤和嘈杂，只有树影、清风和低声笑语。如今啊，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成为了兼具历史底蕴和潮流活力的城市文化新地标。依托原有俄式历史风貌改造升级之后，这里呢已经成为了咱们本地人日常遛弯、外地游客休闲打卡的非常好的去处。微风伴斜阳，老街藏温柔，来到哈尔滨不妨就到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沉浸式的感受这份独属于槟城的夏日慢生活。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刚才风平浪静说恍惚孩子好像初中毕业没几天儿，都已经是高三毕业生了。可不嘛，再一看一下时间，都已开始2026年的下半年了啊。6月下旬的哈尔滨清凉依旧，夏意渐浓，那位于群力新区的宇阳公园内素雅的睡莲也已经悄然绽放了，为冰城夏都增添了一抹静谧的诗意色彩。不少的市民和摄影爱好者闻讯而来，在九曲木栈道上驻足观赏，拍照留念，记录下这份水中睡美人的倩影。走进群力宇阳公园 1.2 公顷的荷花池碧波荡漾，和盛夏时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观不同，此刻的主角啊是浮于水面上的睡莲。只见澄澈的水面上，紫红、粉白、淡黄的各色睡莲宛如繁星点点，花瓣层层舒展，在阳光下照耀，显得格外清动清丽动人。微风吹过啊，花朵和圆润的莲叶轻轻摇曳，在水中嬉戏的锦鲤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据了解，哈尔滨赏荷季通常是从七月中上旬开启的，睡莲的花期则可以持续更久。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宇阳公园内的睡莲已将进入到更加繁盛的绽放期，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不妨也去看一看。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好了，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呢，我们最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尔滨老年人大学的秋季学期上新了，26门新课，充实冰城老人的学习生活。现在的老年大学上的课程啊，可不光只是什么书法呀，什么电脑课了哈，这个很多的课程真的让我们年轻人看了都想学。在昨天呢，哈尔滨老年人大学发布了2026秋季学期的全新课程大礼包，像帕拉梅运动班、盘音静心手碟班，还有少儿美术创意启蒙班等26门特色新课集中亮相。学校呢，告别了枯燥单一的传统课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满足当下老年学员的需求。无论呢您是想静心解压跳舞健身，还是想陪着孙子孙女拍短视频玩 AI， 我们老人呢都能找到心仪的课程。从昨天开始呢，学校已经线上开启了报名通道，8月末9月初各校区线上线下同步开课。据介绍，26门新课覆盖了总校、松山、康宁老干部以及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等校区，8月末到9月初陆续开课，线下实地授课、线上同步听课两种模式自由选择。家住偏远或者是出行不便的老人，在家里也能够参与学习。目前学校在在读学员呢，一共有41000人次，银龄师资库是407人，全新打造的26门新课程计划招生一共是1579人。学校后期呢还会持续的更新贴合大众喜好的特色课程，让冰城老人的晚年生活

东升说，现在路边有一种黄色的丁香，特别香。对，就是昨天晚上我在遛狗的时候路过那个街道，然后我们还说呢，这个丁香的味儿可真香，应该是我们哈尔滨的最后盛开的一种丁香，好像是小叶丁香还是爆马丁香，反正是那种颜色很淡，有点偏白色啊，特别特别的香。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5: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4: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5: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4: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5: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4: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5: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4: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6: 九尾妖狐陆素贞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道德败坏，手段残忍，一贯玩弄男性，还是有名的杀人狂。拿昨天这段书来说，我一看一皱眉呀，心说这娘们可够梗的。陆素贞利用这种威胁手段逼着四个人成亲，谁跟我相好我把谁饶了，谁反对就以赵宝为例。您说这世界上哪有这么无耻的人呢？正在这时，窗户外有人说话，是浓重的山西口音。我说他们都不乐意啊，仨媳妇乐意了啊，咱们两个人拉个拉个，你看怎么样？哟，把九尾妖狐也吓了一跳，心说今儿晚上可够热闹的，我这小小的东方祠堂简直接应不暇。听声音是个男的，陆素贞对爱虎他们说，听见没，又来一个，但凡有点人样子我就跟他和好，把你们都宰了。灯光纸面，陆素贞手提柳叶尖刀，腰里头带

0: 了桃红绢帕，来到院里了。院里是谁呀？那还用问吗？正是白眼眉山西大雁徐亮。前文书咱说了，金钱铺休走山西雁。你看徐亮这个人呢，嘴是挺贫，也爱诙谐。到了真格的时候，他面还挺矮，让甘兰娘半真半假一顿质问，把老心儿给休走了。徐良啊，恨不能找个地缝钻里头，心说：“哎呀，人不能马匹大意，我怎么能对着我弟妹尿尿呢？你说当着这么多的人，他这一问，叫我这脸往哪搁呀？可又觉着委屈，心说：甘兰娘，你好厉害的一张嘴呀！我也没看见你在胡同，我要知道你在里边，我憋死这泡尿我也不尿。你说这是好说不好听，我成什么人了？”徐良偷着揍自己一顿嘴巴子，把脸都抽红了，下决心今后办事一定要细心观察。可他上哪儿去？他当然不能自杀，心说利用这个机会，我要寻找燕飞白菊花，我说话得算数，早日把四宝请回，把这恶阴贼抓住归案。他是这么想的，晚上没事闲溜达，他灵机一动，想起大贼窝子屯城。徐良一想，是不是这个燕飞能落到屯城啊？今天晚上没事，我去溜达溜达。行走路过东方祠堂，听着里边连喊带叫的，老心儿不明白什么事儿。他这人又是好多事的，在外边一听，徐良乐了：“哎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闹了半天，这女人当中也有败类，还行，我大哥白云生，我四弟老弟都不含糊，不愧是正人君子。因为徐良在外边都看见了，刀压脖子不带走邪道的，就冲这一点，我们小武艺这个头没白磕。老心儿又开了两句玩笑，这才把九尾妖狐陆素贞骗到院里头。陆素贞到院借着月光一看，哟，我只说有点人模样就行，闹了半天一点没有。一瞅面前这位，水蛇腰三道弯，面塞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眼角往下耷了，嘴角往上翘，挺长个脖子，刷白的白眼眉，这简直是活吊子鬼儿。但是他心里头又一翻个，哎呀，我最近听说江湖上出了一个白眼眉徐良，这小子一出事，大闹齐春园，乌龙岗高级店得金丝大环刀，惊走飞毛腿高线，血溅石门县，血溅桃花沟啊！他做的那些事情，实在叫人心惊胆战啊！他是绿林人的死对头，莫非今天晚上该着我倒霉碰上他了？你看人的名书的影吧，没伸手呢，这个九尾妖狐心里头先哆嗦了，你是什么人？我是肉人，一点没有掺和的肉人。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哦，要问我撒西生，姓徐，叫徐良啊。你就是白眉徐良，一点不假。你还没说全，还有个绰号叫三西样，多背仁兄。
1: 呀！
0: 陆素贞一看一点掺和都没有，姚鑫这么跑了，实在有点不甘心。财产、东西，那几个美男子都在屋呢。整个的我都不要了吗？可徐良就那么能耐吗？我陆素贞从来没打过败仗。再者一说，我有压箱底的绝招桃红卷帕，你徐良再大的能耐，你躲不过这玩意儿去。不如我试一试，一旦他中了我的计，我先把这丑鬼杀了也好四海扬名。陆素贞讲到这儿，把心一横，银牙一咬，是百刀就剁。徐良休走招刀，徐良左躲右闪，看了看还行，这个女子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功底扎实，这把柳叶刀有功夫，但是分跟谁比呀？跟徐良比在一处，那差别太多了。徐良就像闹着玩似的，就得把他赢了。陆素贞一看不好，这个白眉不但嬉皮笑脸，而且身子灵活，怎么这么快？行前就后，忽左就右，简直不知徐良具体在什么地方，弄得自己连北都找不着了，眼花缭乱了。后来陆素贞一想，别冒风险了，干脆拿压箱底儿的绝招吧，虚晃一招飞身，奔墙头就跳。徐良在后的不舍是紧追呀，妈走妈走，你看我说咱俩交个好朋友，你怎么还不乐意呢？啊，撒西人这兜里有的是银子。说着话就追了。陆素贞把银牙一咬，嘣，拽出手帕，以最快的速度闻好了解药，然后把手机腕对准徐良的面门一晃，噗。这玩意可够讨厌的，下午门的人才使这东西，但凡有点身份的人嘛，嫌这玩意掉价，他不同于其他的暗器，而且配置这种药不定得伤多少人，这是缺德带冒烟儿啊！只有陆素贞这号人才使用这东西，可你一闻上去呢，香味扑鼻，只要你闻着香味儿，就失去知觉。就见徐良一愣，身子晃了晃，眼睛往上一翻，啊嚏，扑通，弹亮亮亮亮亮亮，大环刀落地是仰面摔倒。陆素贞回头一瞅，哟，成功了，简直乐得他真是喜出望外，成。从墙头上跳下来，捡起手帕叠好了揣起来，拎着柳叶尖刀来到徐良的面前，用刀尖指了指，一阵的冷笑。徐良啊，徐良，这就真应了那句话，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这可是你自己找的。你说你无缘无故跑这破坏我的好事，你有多缺德，休怪姑奶奶手下无情。那哥仨在屋绑着呢，虽然没有亲眼得见，但听外边的动静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开始听说徐良来了，哥仨这个乐呀，妥了，危险解除了，就等着徐良过来给解开绳子，哥几个团聚。后来事情发生变化了，一听这声，爱虎惊叫了一嗓子，啊，完了，我三哥完了。嘿呀，三哥呀，我们上当有情可原，你比猴都精， 你怎么能吃这亏呢？哎，我这汗都冒出来了。单说陆素贞嘚啵了半天，把柳叶尖刀举起来奔徐良的头上要砍，刀也举起来了，他突然发现徐良把眼睛睁开了，乐呵呵瞅着他直呲牙。喂，我你们！陆素贞一哆嗦，这刀下不去了，心说这怎么回事，莫非我的药失效了？不能啊，刚才还使唤呢。就在这刹那之间，老心使了个鲤鱼打挺，是平地而起，啊哒！这一脚正蹬他手腕子上，柳叶刀就飞得院外头去。老心又一脚蹬到陆素贞胯骨上，把陆素贞蹬的，妈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哭痛，摔到墙根之下。但徐良啊，没想到这个女贼能力这么高，认为这一脚把她蹬得就起不来了。哪知陆素贞到了墙根下一扑了脑袋，噌飞身上墙，奔正东就跑进去。呀呀呀，个王八绿球球的跑得真快呀、啊！徐良有心追他，屋里头还捆着弟兄呢。徐良又一想，先暂时便宜你吧，转身经回来，进了屋，把灯光掌上了，拉把椅子往白云生爱虎面前一坐。嗯，你们几个都挺好。
1: 哎呦我的三哥呀，把我的屁都吓凉了，我认为你出事了呢。
0: 后来怎么的？你没中迷魂药？
1: 老兄弟，他那种药在我身上失效，我不接受那种东西。
0: 白云生说，兄弟快点给我们解开吧。
1: 好好好，现在就解。
0: 徐良把大环刀一晃，把哥仨放了，又到床头上把公子苏元庆也给救了。这苏元庆一问呢，哎呀，闹了半天都是开封府的官人，今天我这条命真是捡的，跪在地上千恩万谢。徐良说，你也甭谢，这是捎带脚把你救的，不是特为来的啊。往后呢，咱就是一家人，你也不必客气了。爱虎就说，三哥，你说你弟妹没念过几天书，他呢是跟你闹着玩儿，耍小孩脾气，大家一喝酒脑袋一热呢，他有点冒蒙，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三哥你一开玩笑，你说三哥你受不了了。你这一走啊，我们俩人好悬没打交手，现在他也追悔不及了，我们兵分四路寻找三哥，叫我们腿都跑细了。三哥你也不对。
1: 老兄弟，不要说不要说，我弟妹说的一点都不假，往后我吸收教训也就是了，这些事儿先接过去。
0: 我说各位啊，你们赶紧想办法把苏公子送回店房。你呢？
1: 我呀，反正我也睡不着觉，今天晚上我要追赶那个女淫贼，把他抓住给本地除害。另外我要打探这白菊花到底落到什么地方。
0: 三哥呀，那团城子可不是轻易去的地方，
1: 那是南阳府头一个大贼窝子，据说贼都上千呢，你一个人去了人单势孤，那可太危险了。老兄弟你只管放心，三哥不傻，今天晚上我夜探团城子，不是动武，也不想打仗，我就想摸摸底，看看白菊花在不在那儿。如果在那儿，我放了心了，回来我找你们，咱们同心协力再抓这个淫贼。如果没在那儿就算了，我看看就回店房去找你们。
0: 三哥一言为定啊， 反正你这个人心眼

0: 而比别人都多得多。我们也无需再啰嗦了，我们回店房等你啊。你最好多加小心。
1: 好了，三位，咱们回头见吧。
0: 徐良把后事交代完了，来到外边，飞身上墙，跳到大道上，奔正东，他就下来了。爱虎、白云生、卢真，怎么把苏元庆送回的店房，怎么回到自己的店房听信儿，咱不必细说，单说徐良。再找九尾妖狐陆素贞呢，没影儿了。因为陆素贞那也是夜行人，眨眼的功夫那就都跑出多远去。徐良心说，便宜你个女贼，该着你多活几天，下一次再遇上三老子，我杀你个二罪归一。找不着你没关系，奔团城。东方祠堂离团城才十里地，架得住徐良走吗？眨眼之间到了。徐良先围着团城啊转了一圈，哎呀，好大的地方，我这是头次来，怪不得叫团城子，原来是个椭圆形的城堡。这城墙的高矮不次于州城府县，全都是大瓢石砸的地基，卧砖到底，摸砖对缝，整整齐齐的，高了下有两丈八九，三丈左右。他转这一圈才发现，就一座南城门，剩下的没有门，必须从这儿进，还必须从这儿出。看这意思，这城里边起码能住着二三百户，几千口人呢。东方亮就在这儿住，我到里边看看。徐良使用蝎子倒爬城的功夫，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没费吹灰之力，来到城顶上，找个背阴的地方蹲下，先喘喘气儿，然后掌身往城里观瞧。半夜了，是住在城里的人呢，早就入睡了，因此城脚下周围是一团漆黑，只有朦胧的月光。他不知道东方亮具体住到什么地方。徐良一想，还费点劲，等我进城再找吧。刚迈步要走，又一想，慢着，我怎么忘了，办任何事情不能粗心大意，我刚撤完了嘴巴子，一掉头，好，没那么回事了。倘若里边有机关埋伏，我岂不吃了亏了？我怎么试验试验？他正想着呢，就在他来的那方向又来俩人，这俩人快似闪电一般，吃吃吃来到城根底下。徐良吓得就没敢动，仔细一看，不是自己人。这两个人一前一后，毛手毛脚，等蹲到城根底下往四外张望，看看没有尾巴，没被人发现，这俩人才站起来。这么高的城上不来，怎么办呢？使用飞抓。其中有一个人在百宝囊之中把飞抓取出来，量好了尺子，往上一抖，哗啦，咔吧，刀的还真准，这飞抓像小手一样就扒住城头。那个人拽了拽，一看结实了，双手刀这链子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上来了。徐良赶紧趴在地上没动，暗中看着他们。然后上来这个人冲着底下那个人一摆手，

意思叫他上来没事儿。那位倒着飞抓链子也上来了，两个人趴在城上喘喘气儿，往里边张望多时，然后把这飞抓调转方向，抓着里面那面墙，使了个天鹅下蛋要进城。啊，徐良一瞅，哦，这么回事，哎呀，里边究竟有没有埋伏我不清楚，最好我拿你们俩做个试验得了。您说徐良有这么损的？这俩人抓着链子正使天鹅下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时候，徐良把金丝大环刀探过来了，照着飞抓那链子拆链了，拆链了，把链子给削折了。这二位整个从空中摔起来，哎呦我的妈，摔到城里边城根底下，耳轮中就听见咔啪啪咔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徐良一愣，哎呦，真有埋伏，幸亏我多了个心眼儿，我要头脑一热往下一蹦，我也得同样的命运。徐良暗自庆幸，往下探头看着，这时就见大街上胡同里伏兵四起，这个兵啊都是装兵，都是东方亮的家奴，点起灯球火把，从四面八方来到出事地点，抓住了，抓住了，多大的胆子，敢夜探我们团城，活腻歪了吧。到了城根底下，用挠钩把这连环板张开，就是勾开它，然后用钩杆套索竖到坑里头滑了，闹了半天是脏坑。这炫坑讲的是脏坑、净坑、梅花坑。脏坑是什么呢？整个城里边人刷锅洗碗不用的废水以及大小便东西全在这里流。你说这二位倒霉不倒霉？又酸又臭，让人拿钩子勾出来，摁在地上，先命人弄了几桶净水，从头到脚给他们冲洗冲洗，然后拿绳子给捆上了。嘿，你们是哪儿来的？胆子不小啊！今天是自找倒霉。来来来，把翻板先扣好了，看看还能不能再抓住倒霉的，把他们带到员外爷面前，凭员外爷发落，带走，带走，走他妈的！徐良一看，正好，我想找东方亮还找不着呢，这回啊，叫你们给我引个道，我在后边走就方便多了。徐良仗虎胆，才要宝刀战群贼。徐良夜探团城子，好悬没出事儿，仗着他主意多呀，有两个替死鬼让人抓住了。这俩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来团城子？徐良也不明白。老心儿提着金丝大环刀在后边跟着，前面那伙人真没发现他，把那两个人五花大绑，推推搡搡，穿胡同过大街，就来到一所宅院的前边。这是团城子里边的大院，门开着，门前高挑一对气死风灯，日夜都有人在这值班巡逻。门上站着七八名彪形大汉，那不里头吗？什么事啊？抓住俩倒霉蛋，夜探团城，让咱给抓住了。呵，真抓住了啊！怪不袁伟爷说这两天叫咱们精神点呢，真有人。

0: 不怕死啊。哎，袁爷在哪呢？袁爷正陪客人说话呢。好，我到里边啊，走走。就这样把这两个人从大门推进去了。徐良当然不能进去了，老心一拐弯滋溜钻到东胡同，看看左右没人，飞身上墙，先用问路飞黄石投到院里，听了听没有特殊的动静，知道没有埋伏，双腿一飘跳落院中，变着这个方向一直找到中院，也就是中平大厅。徐良就听见了，走吧，你们他妈还不服气儿是怎么？揍他揍他，啪啪啪啪。徐良知道是揍抓住那俩人呢。老心儿一拐弯转到大厅的后面，后面养着不少花草，正好隐身。看后窗户灯光晃动，左右无人，高抬腿轻落足，蹑足千踪到了后窗户。徐良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这个贼呀，绝大多数晚上不睡觉，夜里欢呐，动不动就通宵达旦，东方亮比家也不例外。这么晚了，屋里头是灯蜡辉煌，高朋满座呀。徐良一打量这屋，是七间房，全都打通了。平房也高大，地上铺着方砖，迎面的窗户都开着，正中央有一张桌案，后边有四扇屏风。这张桌案坐着俩人，其中有一人面如晚霞，大个宽肩膀，看这样不到40岁也差不多少，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呐。如果这人不动还真好像关帝庙那关老爷长得差不多。在他的侧坐坐着个紫面大汉，这人稍微有点连鬓络腮的胡须，35、6岁，身穿着校服，眼泡都哭肿了。在他们的背后站着4名彪形大汉，背后都背着双刀，手里拎着铁拐，不用问，这是保镖。再往下看，好嘛，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什么模样的都有啊。背刀悬剑，吹五喝六，也不知他们吵吵什么呢。这屋里足有200人之多了。徐良心说，甭问，长得红脸儿，好像关老爷这位一定是赫赫有名的贼头府邸君王东方亮。我杀的那个府邸太岁东方明就是他二弟。这紫脸这个好像是老三紫面天王东方青，我听说他们亲哥仨差不多。哎，真叫徐良猜着了。屋里干什么呢？东方亮啊，正召集群贼开紧急会议，因为他二弟家出事儿了。府邸太岁东方明不但身首异处被白眉杀了，而且徐良学习太岁方把家给抄了。这么大的事儿，东方亮能不知道吗？当有人前来报丧，这哥俩就哭倒在地， 尤其这紫面天王东方青跟他二哥的感情最好，所以把眼睛都哭肿了。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不开会商量怎么能行呢？正在研究对付三侠五义小五义的办法，东方亮啊，嗓子都吵吵破了。现在会议已经接近尾声了，东方亮正问呢，各位，我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咱屯城子守好。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平时那是酒肉的朋友，在关键的时候才能看出谁厚谁薄来，你们说是不？员外爷放心吧，你呢，我们一定给二员外报仇，抓住那白眼眉，抽他的筋，扒他的皮，把他剁成饺子馅喂狗。对，把三侠五义小五义杀他一个不剩。徐良暗笑，心说你们也就坐到屋里的胡咋呼，哪个配？哎呀，这么多的人，怎么没看见白菊花在哪儿？真格的这小子眯起来了，不敢在人前露面，真要那样可就棘手了。我上哪儿找他去？哎，他正胡琢磨的时候，外边一阵大乱，报事的进来了。啊，袁别，我们正在寺外巡逻，抓住俩奸细要夜探咱们屯城。哦，群贼一下全静下来了。伏地君王东方亮把脸往下一沉，这两个人在什么地方？在院里呢，单听袁伟爷您的吩咐了，带进来，带进来，走走。徐良也要好好看看，张大眼睛，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大厅窥测。一瞅这俩人推进来了，借灯光才看清楚，是两个年轻的，大的也不超过25岁，两个人长得挺膀，但是浑身上下叫水浇的，跟水鸭子也差不多少了。可这俩人往下边一站，挺胸别肚，七个不服是八个不忿，把脑袋一拨了，立而不跪，跪下，跪下。上来20几个人，连打带劈，算勉强把这俩人摁得跪下。我们袁伟爷在上面，一会儿就要你们的命。东方亮往下看着，一瞅这俩人不认识，都是英雄气概。冲手下人一摆手，意思别打他们，手下人这才退到下面。这俩人奔奔又站起来，冲着东方亮直咬牙。东方亮一乐，二位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跟我有什么冤仇不成？有什么你们尽管说，好不好？咱们之间别发生误会。你就是东方亮吗？
1: 正是。
0: 东方亮，今天我们弟兄被你抓

0: 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
1: 呵，
0: 真是硬骨头啊！今天我非要问问你们俩是谁，到我的团城子你们要干什么？冲你们不说，莫非你们是开封府派来的？是三侠五义小五义一党不成？嘿嘿，东方亮，你正好猜错了，我们哥俩跟开封府毫无关系，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来就是有目的，但是就是不说。紫面天王东方星豁然站起，把桌子一拍，大哥，跟他们废着话干什么？拉出去剁了不就得了吗？
2: 不不，别，
0: 我非要问明白。东方亮欠身离座，来到两个人近前转了两圈，出其不意把他们两个人的绳子给解开了。这俩人就愣了，你要干什么？
3: 我要放二位逃走。
0: 都说我东方亮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那是谣言。我呀，最爱交朋友，特别喜欢硬骨头的汉子。虽然你们夜探团城，但我赞成你们哥俩有骨气，好样的。
2: 来人，把他们的东西还给他们，放二位出团城吧。
0: 这俩人还真愣了。徐良在外边听着，暗挑大拇指，罢了，这东方亮够点帅才啊，挺会要卖人心，跟一般的贼截然不同啊，难怪他的势力这么大。接茬他还往里边看着，就见这俩年轻人愣了一会儿，冲着东方亮一抱拳，
2: 袁伟爷，
0: 哎呀，文明不如见面，见面胜似文明啊。东方员外，您真是好样的，我们哥俩以为九死一生，哪知道您宽宏大量要把我们放了。既然这样，有话我们就不能不说。好啊，欢迎二位尊姓大名啊。
2: 哎，
0: 我们是亲哥俩，姓刘啊，我叫刘永福，这是我兄弟叫刘永禄。
1: 哦，
0: 哎，我怎么听着这俩名这么熟悉？
2: 袁伟爷，
0: 可能您有个耳闻，我们从陕西来的，咱们是吃一行饭的，我们是陕西朝天岭的，我们总辖大寨主就是塞王僚的王继先，王的寨主。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哥俩一个是金汉岛的寨主，一个是银汉岛的寨主。今天来是奉我大哥王继先所差来的团城。
1: 是啊，
0: 东方亮一听塞王僚的王继先威震西北呀，那帮头比我这大得多得多呀，我早就有心跟他亲近亲近，可是没人牵线啊。这俩人是他的把兄弟，我可不能得罪了，正好利用这机会让刘氏弟兄给搭个桥，今后我跟这王继先处一处。有道是挨着大树好乘凉啊，一旦我这团城有个马高凳短，我好有退身的余地。东方亮想到这儿，把他们两个人的手拉住，哎呀，二位贤弟，误会误会，你看你们不说我怎么能知道呢？

0: 真要把你们杀了，我就得抹脖子。赶紧换衣服，洗个澡，有话一会儿咱们再说。来人，把二位请下去，好生招待。时间不大，俩人洗了澡了，把这臭味儿、骚味儿都洗净了，重新换的衣服，这才进了大厅。东方亮、东方青群贼热情款待，让两个人坐到上座。东方亮命人献茶，这才问二位贤弟，我想问个问题，你们哥俩来就公开来得了，哪怕派人给我打个招呼，或者有二指宽个小纸条，我一定大开中门热情迎接。可我不知道二位何必偷偷摸摸进我的团城，莫非有什么话不便公开演讲不成？东方员外，高，您太高了，切中要害，说的一点都不假。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大哥赛王辽王继先煞费苦心求高人给缝制了一身宝铠，叫汤尼铠，大概你也能听说过，这是一种千年珍奇的动物，用它的毛皮制造的宝铠，扇臂刀枪，就是宝刀宝刃也不能伤它。我们大哥有这身宝铠护身，无所畏惧，但是呢，一物降一物，汤尼凯最怕鱼肠剑，别的东西不能伤他，唯独鱼肠剑可以穿透宝铠。所以我大哥呢就睡不着觉了，派人打听鱼肠剑落到什么人的手了，也不知道真的也不知道假的，说东方大哥您家里头家藏珍宝，有鱼肠剑，所以啊我们大哥就让我们哥俩来一趟，意思呢是想花钱买您的鱼肠剑，只要您开个价，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可我们哥俩一商议，谁舍得把宝刃卖掉，尤其您东方员外家趁人直，有金山和银山，能缺那俩钱吗？如果我们讲条件花钱买，您是无论如何不会卖的。所以我们俩就想个捉道，既然如此，干脆我们偷得了。今天夜入团城啊，是偷您的鱼肠剑来的，太惭愧了，这叫贼偷贼，越偷越肥。群贼一听，哇，全乐了。东方亮一点都没生气，哦，原来如此，二位贤弟啊，不是哥哥说你们，你们这样做不对。拿方才的事来说，多悬呢，咱们这伙人脾气都暴，瞪眼就宰活人，你说真把你们杀了，这是不是天大的误会？你们从陕西这么远到了南阳府，一事无成，我还把赛王辽的王继先给得罪了，真误事不浅啊。可你们公开把这话告诉我，咱们还有商量的余地。东方员外，要这么说，您真有鱼肠剑？
1: 对，
0: 真有。现在计算起来，鱼肠剑落到我手80多年了，那是我的先辈给我留下的。
2: 是啊，那你，那我们怎么说呢？您
0: 您还有心卖吗？
1: 不，
0: 给多钱我也不卖。但是既然大寨主王继先喜欢于长剑，我们又是朋友，我就把此剑送给他也未尝不可呀。
1: 啊，
0: 您真舍得？
1: 当然了。来人，到后面藏针楼把于长剑拿来。
0: 徐良一听，哦，他这后面还有个藏针楼，听这名大概是搁宝物的地方吧。我本当就能去看看，又一想，稳当点，先别动，看看究竟他们想干什么。大约能有半顿饭的功夫，被派去的人回来了，那可不是一个呀，好几十个，众星捧月一般护着于长剑来到大厅。有人双手往上一递，东方亮接过来，这宝剑在剑匣里头装着，外头还有个盒，看来人家珍藏多年，对此宝十分珍视啊。把黄绫套去掉，锁去掉，盒盖打开，东方亮还擦擦手，把鱼长剑拿出来往前一递，二位贤弟请过目。
1: 是是是是。
0: 刘永福、刘永禄站起来，规规矩矩用双手把宝剑接过。这刘永福、刘永禄把宝剑接过，轻轻一摁崩簧，嘎巴嚓，宝剑出匣，这屋里头刷刷刷刷就打了几道利闪呢。徐良在外面看着，这眼馋就甭提了。好宝贝，好宝贝，那鱼长剑是宝中之宝啊！练武的人要有这么宝家伙，那的福分可不浅呐。徐良光听说鱼长剑，没见过，今儿是头一回。他在外边把脖子伸多长，仔细盯着。刘氏弟兄看了看，把宝剑还匣，又递给东方亮。袁伟爷，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们怎么敢接受呢？金银财宝，贵重东西都是身外之物，这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用此宝我们交个朋友，我看还合得来。樊老二的陕西朝天岭交给大寨主王继先，你们转达一声，就说我东方亮愿意跟他磕头拜把子，于长剑奉送，算作见面礼。哎呀，东方员外如此慷慨，真叫人可亲可敬啊。好吧，那我们猜黑了，就代表我大哥收下了。
1: 哎，别忙，
0: 你们二位什么时候走？三五天之后就走。
1: 怎么办？
0: 三五天之后什么时候走，这剑我什么时候交给你们？人多手杂，别出现麻烦啊。
1: 哎呀，员外，您说的是对对对，暂时您先给保管着。
0: 东方亮命人把宝剑又送回藏针楼。徐良心说，这藏针楼肯定有好东西，不是我心眼儿多呀。白菊花偷了皇上的官袍带履，能不能搁到那里边？要真要那样，我今儿个就算没白来，我何不夜探藏针楼。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

0: 式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会恨你。
1: 北京时间五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爱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9: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8: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9: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8: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

0: 及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早上好。
4: 早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9: 这个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新的一天问候大家啊。早晨起来的空气依旧清新，气温依旧凉爽，蛮喜欢这样的早晨的。你呢？早间的时候不要那么浊比较好，无论是空气、体感温度，还是周边的环境和声音，希望清澈一些，轻松一些，让我们一天的心情可能都会感觉不太一样。开启今天的生活节奏吧，开启今天的忙碌吧。早间不要太多的焦虑，早间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彼此的陪伴和互相的理解，所以早晨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的自信和想一想比较轻松的画面就比较好了。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今天白天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8度。有这个阵雨和雷阵雨啊，都是一种让人摸不清头脑的时间降雨的时刻啊，总是那么的临时，给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但是今年的夏天总说高温天气可能还没有到，但是这样的天气和体感

我个人蛮喜欢的。好吧，可以开始听歌。今天早间的歌曲让我们共同主打一个陪伴，因为早晨的时间里其实最好的陪伴者除了家人之外或者是早餐之外就是我们的音乐时光了。它没有情绪，它没有任何值得我们互相嫌弃，没有吐槽，没有一味的索取，它就是全部的付出给你。所以今天早间的音乐陪伴，看你喜欢哪一种陪伴。音乐声响起，来自于一位应该算是正值青春时候的一位歌手陆虎，大家对他应该不陌生吧。那首《雪落下的声音》的原唱和原创就是他了。这首歌像你这样的朋友，希望把这首歌曲可以送给你身边的，包括你现在的副驾驶如果有人的话，送给他。像你这样的朋友值得我们一生的珍藏和收藏。

情价值，但愿你也有。早上好，朋友们，早上好啊！问候电波前通过视频号问好的朋友们，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间路况出行注意车行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高速路况咨询热线04516-9669，随时互动留言，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就可以了。和你心仪的朋友，咱们可以一起出去散散心。2026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专属团开始了，7月4号出发，2天1晚，全家可以轻松出行。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最好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的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万公顷的林海，1696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比市区低8到10度，是咱们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一个避暑胜地。虽然说现在温度不是很高吧，但是这种体感和这种惬意的感觉，应该说是我们更加向往的地方。这次行程呢，一次性打卡2大核心景区，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10000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6月底高山湿地野花绽放，牛皮杜鹃的漫山遍野，还有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叶，5.5公里的木质栈道轻松游览，打卡景观台龙江第一峰，请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特别高的地方。另一个核心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叫做百步沟。沿着溪流徒步，能够看100米的黑龙瀑，然后呢，包括凤尾瀑布群、六瀑连珠，全程清新的舒爽，体验玻璃栈道。大理石下的山滑道，全程还吃的比较好，地道咱们东北菜系，东家农家菜系，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搭配着应季的这种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的。说这个菜呀，就挺让人可口的。这次呢，咱们专业打造团队呢是全程没有任何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证1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就可以入，就可以随时走了。入住景区内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咱们925听友专属价格，每人465元。其中呢，65岁以上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属马的听友啊，以及今年应届高考生与2位家人，都可以享受925专属行程优惠价，每人399。特别提示啊，这个今年应届高考生的准考证加户口本，本人及2位同行家长同行，每位考生仅限1次这样机会。7月4号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咱们逃离城市的热浪，邂逅20度清凉夏天的朋友，赶紧抢位。报名热线04518799-7337，82119002，跟着925赴夏日山水之约。

如果有一个时间，我们可以放下工作的思想，放掉学习的那种忙碌，你可以放下家庭琐事，和好友、和家人、和身边的爱人，共赴有一个两个人属于彼此的我们的时光，这是一种很惬意的事情。而这个季节应该说是对于哈尔滨来讲最友好的时候，夏日清凉，没有那么燥热。所以珍惜好这个时间，但愿你有这个时间可以体会和体验人生的情绪价值的时光。继续听歌吧，早间的时候有些音乐可以真的适当的去陪伴着我们。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737，高速路况热线啊是04519696999。刚刚这首歌曲赵雷《我们的时光》算是经典的民谣治愈歌曲，在2014年他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进来了。其实创作灵感是来自于2012年的时候和四位好友的那个十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的巡演，来想到了这样一首歌曲进行了一个创作。虽然他的歌曲有人说，或者包括他自己都说啊，有时候很小众，但我总觉得恰恰有些时候不能算是小众，它不是口水歌，有着自己的一个感觉，可能让我们反而觉得是不一样的。有些音乐和有些歌曲往往需要这样一种不同寻常、不太一样的一些听到的感觉吧，因为只有往往这样可能才会感觉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才属于我们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欣赏的过程。有些时候早间听歌未必多么华丽、多么的燥啊，那种舒心舒爽最好。有些时候跟旋律有关系，有些时候跟歌手的声音有关系。下面这首歌曲应该说是就跟歌手的声音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来自于校园民谣老狼的声音，经典的城市民谣，旋律很舒缓。老狼的声音向来都是那种醇厚而且自带治愈感。这首歌是发表在了2002年。如果这一时间你可以沉下心来，或者是现在没有沉下心来，需要这么一首歌的话，也许这首歌刚刚好。老狼，晴朗。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6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在早间惬意的时光听听音乐，听听歌曲。一首歌刚好适配早间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呢？今天白天的天气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8度。路况线索新闻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高速路况咨询了解0451-96969。一首歌很简单，能够带给我们也许很少，也许刚刚好满满的一天的能量吧，不重要。早间的时候能够有一点点早间的共情和共鸣就足够了。人一早间的时候的往往的意志意识相对于一天当中算最脆弱的时候，所以早间的时候如果可以把我们情绪价值拉满或拉高一些的话，这一天的生活节奏工作忙碌都不会觉得那么累，带着一天的好心情开始一天的生活。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互动留言，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和视频号都可以。早间听听歌，问候这时候已经出门在车上听歌的朋友们，开始工作吧。下面这首歌曲让我们治愈一些啊，从小的田园风2008年出现之后一度成为了应该说是一代人的青春年少时光的回忆。因为没有想到这首歌后劲儿那么大，让我们不断的去反省去回忆和追忆少年美好的时光。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那首经典的声音《稻香》。

好多年了，这首歌聆听就像老朋友见面一样的熟悉，但是不会觉得嫌弃，就这么简单的一首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好多人喜欢上了周杰伦这些慢一点的歌曲，感觉蛮惬意、蛮舒服的。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就是因为这样的经典，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能够有那么一点点属于自己的音乐时间，比如说此时此刻的早间。下面这首歌曲发表于2020年，是两位比较实力的歌手一起打造的啊。歌词里边有一句，就以这首歌这句话为意象，就是列车奔赴旅程。其实整个歌手这首歌讲的有点复杂，但是我们听的可能不会想那么多，讲的是成长当中的迷茫和释然，和坚定，探讨，告别成长和奔赴，鼓励人们要一直往前走、往下看这样一段旅程。面对着未知和那种热爱，应该不惧未来的勇气。听着有点复杂，但是我们听歌，这首歌曲听起来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恰恰相反，可能在早间的时候，这首音乐声响起，可以帮助你宣泄掉、排泄掉一天可能要面对的一些事情。这首歌叫做《下一段旅程》。

0: 人。
1: Yeah.这里没有童话和睡前的故事，只有每天都想着要该怎么填饱肚子，没有人替你布置屋子和你的公主床，只剩你独自走失在那条不知名的公路上。曾经想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

当笑脸变得惆怅，冒险变得像流浪家门口消失的球场，让你感到些许忧伤。你就像随风飘散的蒲公英，飘过的崇山峻岭还有湖中心。接下来

到最后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今也一

0: 觉得这首歌蛮适配早晨的，很幸福化，很具象化，很生活化，非常暖的一个声音，完美的展示出了生活当中一些小美满生活的状态，也刚好这部电视剧的影视剧的 OST 聚焦了平凡的日常的冷暖，这种关心就是讲述的平凡的幸福，因为幸福向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藏在三餐四季里朝夕相伴的一种小满足，刚刚好就是这首歌要诠释的东西。希望这首歌吧，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温暖，感受平凡的美好，在细碎的时光里呢，可以遇见那种温暖和幸福。
1: 终究没派上用场，
0: 在我们忙碌的时候，闲暇的时候，这首歌出现，我觉得有些时候往往真的可以让我们感觉到一种眼前还好的一种小知足小满足的状态。但愿你也会有这样的一份感触和感觉。早间听歌，希望给你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轻松惬意，更是一种感觉到目前生活幸福的一个味道。下面这首歌曲响起，来自于2021年非常青春活的一首歌曲，应该说到现在不算是特别新的歌了，也应该听了很多遍，因为算是藏在少年里的独有的美好和浪漫。歌声叫做《我喜欢你》。

早间的轻松一点，不仅仅是舒缓，也多少有一点青春活力在吧。最近的天气时而晴时而阴雨，有些时候仿佛总是那么不着调的感觉，但是我们向往着太阳，又不希望太火热的太阳，因为夏天确实太阳底下有点热，有点火热的感觉，但是不得不说它代表着一种阳光，一种积极。而下面这首歌曲也刚刚好他所要阐释和表达的，也就是励志阳光治愈。这首歌是当时发表在了2003年，也是全球青年领袖论坛的公益主题曲。创作初衷是号召青年进行一个保守的自省、积极行动啊等等这种向阳而生的感觉。而歌手也刚刚好跟这首歌特别匹配，孙燕姿。这首歌应该大家熟悉度并不像他那首《绿光》啊《遇见》那么的熟知，但是不陌生，因为整个旋律和聆听的时候，你无形和无意当中发现似乎在那儿听过啊，而且不是陌生的听过一些，所以在脑海当中会留下这个旋律。而这个旋律我希望是从今天开始这一刻，在你上班之前、上学之前、忙碌之前留下的轻松惬意的心情。音乐声叫做

一天的好心情未必是一首歌决定的，但是一首歌的出现可能偶然间会开启那么一刹那，我要积极面对生活，积极的感觉。每一天每一家，我相信早先都是比较忙碌，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是吧？过来人的体会深有感触。从早间的起床忙碌，不光忙碌自己，忙碌家里人，忙碌孩子，忙碌吃饭等等等，一早间的时间弥足珍贵。也是因为这样一个过程吧，感觉早间时间不够用，特别的紧张，还要加上早间出行的时间安排，碰上早高峰，我的天哪，成人的世界里怎么这么繁忙？但是不得不说，这种忙碌的幸福每天都在进行着，你我都很相似。特别是在路上出行的时候，如果听着歌的话，希望大家彼此多一份这种理解，多一份礼让，而不要多一份挤让这个拥挤。早间都赶时间，但是不要赶心情，希望心情是平静的，坦然面对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好了，今天的时间陪伴大家到这儿吧。一会儿就要进入了早高峰时段了，路面交通比较复杂，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路面的交通情况，有事记得及时找到925。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明儿。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6: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5: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6: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5: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6: 那等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5: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6: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5: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4，欢迎大家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今天夜间全是晴，有时多云，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6到18度。
1: 哎，那今天白天呢气温啊稍微啊有一点下降，所以提醒大家呢，哎，大家平时呢一定要注意啊天气的变化，尤其今天早上出门啊，明显感觉就比头两天啊要凉快许多呀，而且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这样雨是比较明显的，出行时呢大家要随身携带您的雨具，关好家中的门窗，那么遇到了雷雨天气要及时进行到安全地带进行躲避。那明天早上呢容易出现啊局地的雾的天气，能见度下降，车辆以及行人还有船只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0: 今天高考就要出分了，明天我们要迎来中考了哈，
1: 哎，
0: 每年都是牵动着万千家庭心绪的关键节点，无论分数高低发挥好坏，都请考生和家长能够放平心态理性看待，不必过度于纠结一时的结果，那以后的路还很长，人生会有很多的选择，健康快乐才最重要啊。好的，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三的早上好了。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首先来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人生短短几个球来了，早上好。
0: 早。
1: 有趣的灵魂啊，周阿姨泽南早上好，后面还有王玉博等等一系列朋友，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进行打卡报道了。还有李野也是来了，欢迎各位。
0: 哎，还有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雨哥和王玉博就在问候各位哈。
1: 哎，
0: 小雨哥说我想反映一个小问题。
1: 哎，您说呀。
0: 厢房区油房街工地施工，夜晚的时候拉残土的车特别多，几分钟过一辆，他们正常行驶还好，到红灯的时候吧，他们有的时候为了抢那个红灯就频繁的按喇叭。
1: 哎呦，
0: 夜晚的时候那喇叭声又特别响，几乎睡不着觉啊，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治理一下。这个吧您需要就是就是咱们小区或者附近的居民拨打一下12345。我觉得这个还是会，他会直接找到就是工地的那个建设方，
1: 哎，相关负责的。
0: 对对，然后他会一级往下派，我建议您可以拨打一下12345，这样比较直接哈。
1: 哎，
0: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您可以再来跟我们反映这个情况，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之后我们再来帮您沟通。
1: 好的，
0: 好了，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考期间哈尔滨市呢是以雷阵雨晴多云交替天气为主。
1: 在这提醒大家，我们再来关注啊，定向的培养高校在黑龙江招收230人，2026年我省定向培养军事招收计划发布。
0: 7月1号起，哈铁实行新列车运行图，客货运输品质全面升级。
1: 哎，好消息来了，哈市2026夏日实行购车补贴这个活动呢，今天开启，共同啊发放了9000万元的购车补贴资金。
0: 还有呢，从6月28号起，公司街将会部分封闭，怎么绕行？我们稍后来跟大家分享。另外呢，就是公积金年度结息，29号晚上5点起，部分业务会临时停办，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7:09，925交广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明天呢就是中考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中考这三天期间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局昨天发布的中考专项天气预报显示呢，中考期间从明天开始到6月27号，哈尔滨市将以雷阵雨、晴、多云交替的天气为主，整体气温比较舒适，体感也比较舒适，没有明显的高温酷暑天气，非常适宜考生从容应考。
1: 哎，那具备这个基础的这个舒适条件之后呢，我们来详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6月25号高考的首日，哈尔滨白天有雷阵雨，西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6度，夜间转为多云天气，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18度。当日午后呢到傍晚啊，局地呢容易出现短时间的降水，哎，有雨啊，还有呢就是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的产生，路面湿滑，能见度呢是出现波动的情况，放学以及复考出行的人员呢，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
0: 嗯，那中考的第二天26号天气转好，全市呢以晴天为主，风力小幅增大，白天呢是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夜间晴好，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昼夜温差也比较适中，整体天气通透舒适，利于考生发挥稳定。
1: 27号多云控场，那东南风呢是2至3级，最高气温升至29度，夜间最低气温在18度，当日呢无明显的降水，气温呢小幅的回升，体感温度呢是比较温暖宜人的，适合于啊咱们这个中考的收官阶段的考试以及返程出行。
0: 气象部门特别提醒，中考期间强对流天气具有局地性、突发性的特点，考生和家长需要提前备好雨具，雷雨时段千万不要在树下还有空旷的区域停留，规避雷电风险。雨天路面湿滑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适当的提早出门，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27号中考的最后一天，气温小幅走高，需要做好防暑降温、补水防晒的工作。另外呢，在今天大概是上午8:15到8:20左右，我们的呼叫大队长节目呢还会正常直播。那我们今天呢，警官也将跟大家来这个提示一下中考期间的一些交通出行方面的情况。
1: 哎，你看啊，整整这三天的时间呢，可以说天遂人愿啊，没有之前在高考当中啊，看大家觉得温度比较上升啊，这中考也希望各位考生们，咱们以好的天气带来一个好的成绩啊。
0: 是的，
1: 下面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那日前呢，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的消息，今年全国在黑龙江省招收的定向培养军事计划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230人，那其中呢女军士2人。
0: 报考定向培养军事的考生呢，需要是2026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年龄不超过20周岁，也就是需要在2006年8月31号以后出生的，未婚，志愿至少服现役服满5年，其政治和身体条件呢，按照征集义务兵的规定来执行。
1: 哎，是，然后继续来关注。那定向的培养军事的这个招生录取工作呢，也纳入了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实施。那么执行啊，提前职高啊，这个啊高职、专科，还有呢啊进行披露的这个录取政策。同时呢，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呢，考生会按照要求来登录高考志愿填报的系统，网上填报志愿，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呢完成网上的志愿确认，定向培养军事安排在这个普通类的高职专科提前批 B 段的批次。那么具体的填报时间呢，要求将在2026年黑龙江省普通的高招高校招生填报志愿相关的通知当中进行公布。
0: 据了解，这次定向培养军事学制

0: 那一共是3年，毕业之后会取得大专学历。前2年半的培养呢，是由定向培养军事高校来负责的，后半年组织入伍实习，包括入伍训练和岗前培训，都是由招收部队来负责的。
1: 那定向的培养军事呢，入伍实习结束之后呢，由所在的部队按照招收军事的首次的授予军事军衔级别，那么有关的规定啊，确定其军衔的级别之后呢，会授予军事军衔，军衔时间呢，自毕业当年的9月1号起来进行计算，而且定向培养军事的批准入伍之后呢，会再按照首次授予军衔的日期啊时期来进行安排第一年度的这个义务兵的标准发放津贴，包括保障伙食以及享受相关的医疗保险和抚恤相关的待遇，而且呢，授予军事军衔之后，自军衔起算之日起执行军事公司及相关待遇的标准，考生呢可以登录龙招岗来进行查询我省定向的培养军事招收的相关计划的详细信息。
0: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黑龙江省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在7月4号到6号会进行啊。日前呢，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7月份黑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省统一考试时间是7月4号到7月6号，那准考证的打印时间呢是6月26号的上午9点到7月6号的下午3点钟。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3: 关注权威路况，提供出行参考，普及交通法规，剖析交通话题，请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警直播间最新播报。最新播报，本节目由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早上的7点16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道外大队靖宇中队中队长姜文新，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和交通大数据来我们做早高峰的一个出行指导啊。你好，姜警官。
4: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早间，这个道外辖区啊，目前来看整体的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好的啊，多数的这个路段都比较顺畅，包括目前的，宋母大桥、友谊东路啊、南十四道街啊，包括进入到南岗的像承德街啊，进入到宽城桥的方向啊，包括这个南通大街啊，进入到义曼街的这个方向，东直路的沿线、红星大街的沿线以及好环桥南直路的沿线、先锋路的沿线出城的这个方向，目前都是比较顺畅的一个态势。那么在这个7点半之后啊，有几个路段啊会出现这种潮汐现象比较明显的情况，像这个宋母大桥有这个江北去往江南在二十道街这个方向，以及像这个从这个承德街中盘道进入到宽城街进入到这个邮政街在大方里街这个方向也会出现短时的车行缓慢的一个情况，那么也是再次提示大家，那么这些路段呢，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那么尽量呢提前出门避免呢在路上耽搁太长的时间。同时今天这个也关注到有这个降雨的一个情况，那么出行之前尤其是去往像这个哈通高速包括一些这个国省道的一些出行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呢，还是要提前的去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呢避免呢在雨中行驶太长的时间，以免呢造成不必要的交通事故。好的，主持人，今天早间交通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姜警官。
3: 全景路况及时分享，热点资讯一路随行，925交广早高峰 ，Come on。

0: 明天呢就是6月25号了，那25号到27号中考三天结束了之后呢，可能很多考生和家长想去出去啊散散心，包括我们这个高考今天出分啊、过两天呢这基本上这个分出来了，我们这个选择学校也差不多了、
1: 哎、
0: 真的可以完全把身心放松下来啊、
1: 哎、
0: 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
1: 对吧、
0: 所以大家如果想在我们这个周边近郊游的话，我们带给大家一个好地方，就是会去到凤凰山啊、在最美的夏季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2026年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专

0: 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咱们是在7月4号出发，因为凤凰山呢它距离比较远，不能一天打一个来回，所以咱们要在那边住一个晚上。那住的这一天咱们是住在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哈，两天一晚，7月5号回来全家可以放松的跟我们出行。那现在也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双佳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 4A 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有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要比咱们市区平均温度低个8到10度啊，
1: 凉快呀！
0: 真的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带着大家去凤凰山，要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景区，一个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咱们去看10000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5月底呀、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牛皮杜鹃漫山遍野，还有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啊，5.5公里的木栈道，咱们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天看群山，雨天赏云海，出片率非常的高啊。另外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咱们沿着溪流徒步，看百米黑龙瀑、凤尾瀑布群、六瀑连珠，全程清凉舒爽，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还有大理石下山滑道。刚才跟大家介绍了我们玩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吃住，还有就是我们的服务啊。
1: 是啊，那说到这个美食这一块呢，每次跟着925交通广播出行啊，大家吃的真的是不老少的，而且每顿呢都给您安排的是特别地道的咱们东北菜。你就拿这次咱们全程都安排的是什么啊？像是小鸡炖蘑菇呀、原蘑、扣五花肉啊，还有东北大丰收，以及锅包肉啊、溜肉段啊等等，您经常在家里吃到的家常菜，保准您吃完以后呢感觉到特别的亲切。再加上呢还有一个压轴大菜，啥呀？大锅给您炖的是花鲢鱼，非常鲜美，
0: 这鱼就得这个慢炖，
1: 这那才叫一个鲜美哈。再加上呢还有这个山野菜也给您安排了，打造的就是一个顿顿不重样。再者说了，咱925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专属的这个旅游团队啊，给大家带来的呢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包括这个3个正餐和1个早餐啊，以及住宿，还有呢这个导游给大家全部都涵盖在其中了，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需要您单独花钱的地方了啊，都是包含在咱们整个的这个团费里边了，拎包即走。入住到的景区内啊，这个凤凰大酒店，很多朋友之前说过，说我去过凤凰山，当时设施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哈，现在您再来感受一下，尤其是925交通广播提前已经给大家踩好点了，无论您的住宿、您的这个餐食，我们都提前为大家这个把过关了，所以你就放心的跟着我们去。而且这个凤凰大酒店啊，咱们免去中间的奔波，直接怎么样啊，推窗见山，可以说相当的漂亮了。再加上什么，这次925交通广播听友啊，咱们跟着出去玩，只要您符合咱们年龄的这个要求，还有什么啊，还给大家带来了相当优惠的这么一个条件。正常啊，咱们专属福利价每位多少钱？465元一个人啊，465元一个人。那其中呢，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属马的听友，那为什么今年不是马年吗？以及今年应届的高考生与两位这个同行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咱们925交通广播的专属优惠价，每位仅需399，每位仅需399元啊！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7月4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名额有限，报满即止。那想远离城市的这种热浪，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咱们邂逅20度清凉夏天的朋友，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直播间的报名电话您记好：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这个时间呢，就是在下周六7月4号出发，然后7月5号回来，2天在那边住一个晚上。而且我刚刚看到啊，这个现在也正是2026年五常市云顶花海高山牛皮杜鹃的赏花季哈。我看到有好多网友都说，夏天的高山杜鹃，是最美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五常凤凰山的牛皮杜鹃那么漂亮，嫩黄嫩黄的哈。所以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在下周六一起去到 美丽的凤凰山，自己不用您去找住宿的酒店，也不用您自己去找这个饭店了，我们都帮您安排齐全了，您就跟着我们的脚步出发就可以了啊。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什么都不用考虑了，一家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啊。

0: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您觉得这个凤凰山啊稍微有点近，想去稍微远点的地方，我们带您去一个绝对远的地方、
1: 啊、哪儿啊？
0: 去到新疆。
1: 对
0: 啊，同样也是在7月4号，我们还有一个新疆的新团。说到新疆这个团呢，其实我们在6月17号发了一个团，那应该是在今天，王征哥带的那个团就会落地回到哈尔滨了，
1: 回来了。
0: 然后同样是今天，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年第二个新疆团，我们的团友也要出发了。
1: 哎，是。
0: 接下来我们招募的是7月4号的这样一个新团，同样是15人的小团啊。住宿给大家再进行了升级，我们升级了2晚乌鲁木齐的4钻酒店。可以说这时候的新疆呢，暑假的人潮还没有完全到，因为很多大部分的初中生和小学生都没有考试。
1: 哎，对、啊，
0: 这个期末考试没结束，
1: 没放假，
0: 还没毕业呢。对，没放假呢。
1: 哎、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去，赶不上那个暑期的热潮啊，人还没有那么多，而且您不用自己查路况，不用挑酒店，不用自己做攻略，省下的时间可以跟着我们走更多的地方。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的新疆没有一个购物店，咱一个店都不进。您可以到市面上去查一下其他的旅行社
1: 怎么样。
0: 这个新疆如果说不进购物店，是真正的不进购物店，连擦边都没有啊。
1: 没有啊，
0: 不进购物店的话，新疆的这个8天游基本上费用都得达到10000以上。
1: 都这个，
0: 但是我们的价格给大家做到的是8580，而且这还没完。您报名我们的这个行程，如果说您是在这个60岁以上的这个年龄，或者是相关的考生什么的啊，我们还有优免政策是给你退的。
1: 哎，
0: 正常你玩纯玩团，优免都是不给退的。但是我们这个团是给大家退优免的。
1: 哎，是啊，那在这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优免条件啊，60周岁到64周岁的所有的咱们的听友啊，参与到这次咱们的新疆游，那么门票优免199元，65岁以上的门票优免567元，6至18周岁的啊，同学们，大家呢带好您的学生证件，那么门票优免199元，这不相当于出来旅游还带着回头钱了吗？
0: 对呀、啊，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哈。如果您对7月4号出发的新疆游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加好这个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来详细的咨询。咱们是15人的精致小团啊，加上我们的一个925的领队，最多只有15个人，也就是说最多只有14个听友可以报名，
1: 是
0: 名额也是比较紧张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咨询报名，15146002602，15146002602。别看咱们只有15人，但是给大家安排的是高规格的，咱们15人坐的是25座的宽体大巴车，就是2+1那种，就是像头等舱座舱的那种座椅，
1: 哎、特别舒服啊，
0: 特别舒服。其他团队只有达到24人才能坐的这个车，我们15人团队就可以坐了。所以你想，我们车上的空座率会比较高，
1: 哎、
0: 您整个旅途也会比较舒适啊。记好咨询和报名的微信，7月4号出发的新疆8天7晚的行程，报名微信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15146002602。

0: 港快讯。
1: 好了，早上的7:28，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6度，全天航班量398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未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1: 7:2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今天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6到18度啊。
1: 哎，是啊，看到视频号里边这个 Lucky 留言了，又下雨了，
0: 配合我们天气预报呢。
1: 哎，是啊，你说在下雨是哪区域下雨啊？我先看目前窗外啊，倒是有点阴天。
0: 我来的时候有点飘雨点，
1: 有点。小雨点哈、
0: 嗯、对，
1: 提醒咱们哈尔滨朋友们出行的时候呢、嗯、尤其是今天早晨一定注意减速慢行，有这雨啊，路面一湿滑，一不留神这容易出现安全的隐患啊。
0: 是的，另外如果你还没有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随身带好雨具哈。
1: 好嘞，
0: 一个出行提示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6月28号起呢，公司街会进行部分封闭。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中俄联合校园文物建筑区域排水管线工程的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从2026年6月28号到2026年7月18号，半个月多的时间，将临时封闭公司街从海城街到公司街2号的交通。
1: 哎，那这段时间咱们要想出行怎么走呢？在施工期间啊，公司街由海城街至公司街二号的车辆可以在繁荣街绕行，公司街由公司街二号至海城街的车辆呢，可以在木界街绕行。那交管部门呢在这温馨提示大家啊，道路施工期间呢，请广大的市民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避开施工区域，封闭施工的路段的周边的居民呢以及单位啊，请严格按照交通这个标志还有标线和指挥交通的这个工作相关内容呢来进行这个通行，而且呢确保咱们的交通安全出行。
0: 嗯，另外呢，记者昨天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哈尔滨住房公积金中心呢，将在6月30号，开往住房公积金的这个年度结息工作啊，开展应该是住房公积金年度的结息工作。结算期间呢，线上的相关的业务还有线下相关的业务将会临时暂停。
1: 嗯，按照通知，6月29号就是星期一晚上的5点起呢，是公积金中心的网上业务大厅、手机 APP 以及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小程序的这个全部呢都是线上的这个渠道呢将被关闭。7月1号星期三8点恢复正常的线上业务正常办理。6月30号星期二当天，全市公积金线下的柜台业务呢同步暂停办理。
0: 嗯，那结息期间呢，银行卡自动还款、公积金委托提取偿还的公积金贷款，还有委托提取偿还商业贷款等代扣代提业务，都会顺延到7月1号统一补扣补提。对此呢，哈尔滨市住房公积金提醒，相关贷款职工需要提前确认还款账户的余额充足，防止因为账户资金不足产生逾期的记录，对个人征信造成不好的影响。
2: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0: 好了，7:32，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刚才我看到我们群里发了一个信息啊，说我们6月24日的新疆团刚刚已经顺利登机了。
1: 哎，好啊，
0: 又一个新疆团已经出发了。如果您7月4日也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到美丽的新疆的话啊，大家别忘了加好这部咨询和报名微信15146002602。我们的新疆一个新团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最多只能报14个听友啊。
1: 哎，是。
0: 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啊，跟各位说，你看啊，您不用羡慕啊，人家这个24日，你像是这个王征老师带队刚回来，还是咱们24日的新疆团又出发了，不用羡慕，为啥？7月4日还有一团呢，现在赶紧报名啊！周阿姨现在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好多朋友都已经在他那报名了，
0: 咨询呢啊，
1: 大家一定抓紧时间哈、那我们说啊，这时候您出行是不是得选一双舒服的百搭的这样的鞋子呢？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让您在今年这个夏天啊，百搭又透气，而且穿着特别舒服，来自于亚瑟士品牌的一双好的鞋子。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来看看他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福利。你好，露露。
2: 你好，露露。
3: 哎，主持人好。那亚瑟士的这双。

0: 球鞋啊，这几年在运动圈真的是特别的火，在很多的赛事上啊，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这款鞋，那以及一线明星的私服搭配啊，都少不了它。那他家的这款素心鞋啊，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那种就是略显笨重的那种户外鞋，是兼具了运动与颜值的多功能鞋。它的鞋型啊比较灵动秀气，上脚啊显脚瘦还衬腿长，是那种都市的运动风设计，简约大气还百搭，透气性啊特别好，穿着特别的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给大家呢也选了几款颜色，那像米白色呢配白 T 啊、牛仔裤啊、碎花裙呢，就是那种清爽干净的感觉。那还有石墨灰呢，适合脚宽一些的朋友啊，穿上去显脚瘦、显脚小，然后也拉长腿型。那米黑色呢，相间的色调是比较低调高级的那种，但上班通勤穿完全没有问题。还有奶白色，属于温柔的色系，配阔腿裤啊、一些白 T 恤衫啊，都特别的好。还有卡其色是那种户外风，还有灰黑色是那种酷飒风。8款的热门款式啊，男女款尺寸。男女款呢都齐全啊，现在鞋码，适合所有的场景和夏日穿搭都不踩雷。
1: 那一说啊，这个亚瑟士啊，我身边不少朋友啊，还有同事都喜欢这个牌子的鞋子，但说实话，他家的鞋呀也真不便宜啊。无论咱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鞋款，还是平时穿的这个时尚款呢，包括运动鞋呀，价格真的都不便宜。那今天啊，既然咱说到了这个品牌摆在这儿了，那官网上一双至少你得700-800块钱一双啊。那今天露露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惊喜福利？
0: 那像主持人说的啊，这个品牌的鞋啊，在官网是要卖到700多的，但咱今天啊，给到大家的是咱们925的宠粉福利价格，直接给大家砍到的是一双369元的宠粉价。就8款的热门色系，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的尺码都是齐全的。但是啊，建议脚宽脚胖的朋友啊，建议咱拍大一码，全部都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选购。那下单，今天咱在节目之中发下单呢，还送大家一双同品牌的袜子。那但是啊，咱们这次是品牌清仓的，是库存有券，每一款呢只有100双，所以喜欢的朋友啊，咱赶紧登录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鞋，赶紧去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款式，适合的鞋码，喜欢的话咱赶紧去下单。
2: 太贴心了，这回买鞋还送袜子呢。
1: 哎，你看看哈，
2: 还同品牌亚瑟士的。
1: 我跟各位说，这牌子一双袜子的话也不少钱呢哈。今天咱们直接赠送给您了。我看着后台有网友们已经在问了啊，说这个素心鞋呀，是不是属于那种户外的这个工具鞋呀？哎，会不会穿着起来特别沉呢？再加上走起路来会不会特别累呢？
0: 这个完全不会，大家。这款鞋呢是有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就是我们的选品团队的同事啊做过测试，就是它往水上一放就能轻轻的飘走，就是特别的轻，而且踩上特别的软和。就是鞋面的设计啊，还有两侧是那种大片的镂空，就是脚一抬呀，就是那种自动甩干，如果你沾水了之后，那夏天穿它完全不闷汗，进水呢也不粘脚，透气性特别的好，走路啊都是那种带风的脚感啊，而且脚底啊还有那种小凸点的那种纹路，就走在湿滑的路面上啊也能稳稳的不打滑。鞋头啊还给大家做了贴身的护指设计，就哪天不小心咱们踢到石头啊或者蹭到树根儿，就是它也能妥妥的护住咱们的脚趾。还有一点就是特别贴心的，就是市面上有好多的速吸鞋啊都是那种一脚蹬的设计，就看着很方便，但是脚背稍微高的朋友啊穿的就会挤，有点难受。但是咱这款亚瑟士的鞋啊就特别专业，它用的是抽拉式的鞋带，就一拉就收紧了，比一脚蹬更加的灵活。
1: 哎，对了，就这样一双鞋穿着起来哈，真的是很舒服，解决大家所有的痛点。你看又不沉，而且呢哎穿着起来的特别舒服，有个砖头瓦块不硌脚，而且还能有护指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这个设计真的是很独特。好的，那在这儿呢我们先感谢露露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那如果大家呢想要今天这双亚瑟士的速吸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关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而且今天多款颜色为您准备了，整整8个颜色同时上架啊，米白色、石墨色、奶白色、卡其色，还有灰黑色等等等等款式，一共8个颜色，从36码到44码都为您准备了。另外啊，今天给您带来这个价格，平时您在官网上要700块钱啊，925交通广播今天给大家是从奥莱仓给您拿货，直接呢调一批库存过来，每双只要369元，现在下单送您同一品牌的袜子啊。而且这个袜子的话呢，我提醒各位的话，就是周阿姨，这袜子应该是没穿过的，是不是？
2: 我真没穿过亚瑟士的袜子。
1: 我也没穿过，跟大家不开玩笑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现在你想尝尝鲜儿，赶快来下单吧啊。提醒各位，今天只要多少钱，只要369元，369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

0: Hello， 康信息陆金峰提示大家，七虹桥由地段街往一慢街的方向啊，车型缓慢。这个速吸鞋真的是炸了锅了哈！
1: 哎，是，
0: 好多朋友都在我们平台回复鞋。我刚才呢也这个看了一下，
1: 还、
0: 你别说这个鞋真挺好看的。
1: 哎，
0: 这几个颜色我都挺喜欢。我觉得女生买夏天就是干净一点，咱们就穿那个米白色啊，非常的显干净。而且最后那个颜色就是叫什么？我看这个叫什么？我看灰我看
1: 你先别
0: 看，灰黑色
1: 不是
0: 非常好看，它那个边儿是蓝的。
1: 不是周阿姨，你别看了，你今天节目又白上了。这这边上着节目，那边这消费了已经。
0: 就想下单哈，
1: 已经下单了。
0: 对、
1: 啊，
0: 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你来看一看。就这个鞋的款式，我觉得真挺好，
1: 确实不错。
0: 而且夏天的时候您出去玩啊，涂个布啥，它也不怕湿。
1: 哎，对啊，
0: 还很轻，特别好。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啊。另外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听友微也提示我们说，现在群里那边也下雨了，路面上如果遇到有雨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开车的时候保持适当的这个干净的视线，然后呢千万不要频繁变道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出行。
2: 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
0: 浪客勾的我呢，
1: 哎，咋的，
0: 我在和兴路
1: 啊，
0: 主播来吗？
1: 嗯，
0: 既分高下也分生死。
1: 那谁还敢去了。
0: 开车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3，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您家里有这个装修需求的，近期想装修新房啊，或者是翻修二手房翻修二手房的朋友啊，要注意了，925电台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同时赠送29800的好礼包，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记好这部电话，

0: 欺骗、全屋换线，还有防盗门。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一口价，而且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的品牌。你像瓷砖有马可波罗的、冠珠的、蒙娜丽莎的，木门有塌塌的、欧派的、好门面的，你拎出来哪一个都是大品牌呀、
1: 哎、
0: 卫浴有箭牌、安和，还有恒洁卫浴。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8623-9797 8623-9797。同时您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欢迎大家随时进店参观啊。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那即将进户的小区，像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前来店里有好礼赠送。8623-9797 8623-9797。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还有好朋友在咨询我们的新疆游哈，如果说您在7月4号有时间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到新疆的话，我们一共是8天7晚的行程，而且飞机刚才没说，咱们是从哈尔滨直飞到乌鲁木齐，不中转，你不用来回倒腾行李，怪累的，是不是？不中转，是经停在济南，你不用下飞机啊、是经停到那儿，然后呢是直飞到乌鲁木齐的，这个行程我们每个人的费用是8980，如果说您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考生也包括，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考生和考生家长的话、还可以有这个门票的一些优免政策、
1: 哎对了啊，
0: 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先把微信加好，我得空的时候我就回复一下您啊、记好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玉琪留言，他说东直路由北客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0: Lucky 说这个鞋我还觉得黑白色挺好看的，
1: 喜欢那个配色的、
0: 对，我觉得哪个颜色都挺好，它都经典，
1: 我跟各位说
0: 就没有一个踩雷的，我觉着啊，
1: 是它是这样的，就是人家设计师设计之初的时候，他不可能说找一款自己喜欢别人非看着膈应的颜色也就是说哈，只有怎么着呢，不就是不成功的穿搭、也就是说每双鞋都有适合的款式，而且关键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跟各位说这时候正是大家户外露营的时候、穿着户外所有装备价格都水涨船高、都很贵的，
0: 是你看这个咱们守着这个松花江，如果说这个哪天周末带着孩子到这个找一个这个江边的地方咱们去露营的话，你也不用担心脚湿啊、
1: 对呀、
0: 对你随时这个穿着鞋你就可以踩水了，
1: 哎对了，
0: 那也不怕开胶，
1: 人家你说为什么起名素溪鞋啊、追溯溪流啊，跟各位说、素溪鞋为啥呢，这是任素汐代言的、跟他没关系，跟人家没关系这事儿就哈，但是素溪鞋啥意思，就户外穿着吗、穿头发块不硌脚，买大的话它能回回旋，买小了的话呢有松紧带能松松旋、买大买小脸长脸脸短都适合您穿着，
0: 是的啊啊，大家如果想看这个鞋的话，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行了。哎，说到任素汐，你说这个素汐鞋哈、我想起来前段时间不说现在这个演艺明星就是拍电视或者拍电影的话、都得用，就是在那个后面的那个字幕都得打自己的真实名字了。
1: 是、
0: 你知道任素汐的那个本名叫什么吗？
1: 这不是本名吗？
0: 不是啊，
1: 那您说说吧啊，
0: 任国涛。就是一个男生的名字
1: 我感觉像是举重运动员
0: 张凌赫也不是他的本名，我也以为是他本名，因为他的笔名叫张家伟
1: 哦，确实其实好多明星他们都是有这个艺名和本名的，
0: 对，
1: 刘德华不也是吗，哎，这叫、他那个名字听起来好像也是这个挺团圆的那么个名字、
0: 你看你那如果我们这个播音员主持人
1: 我们
0: 不让用本名的话，
1: 哎，是
0: 那我俩不受影响，
1: 哎，对，
0: 都是自己的名字，
1: 对，我叫泽南，然后本名叫张可望没有开玩笑，我就叫泽南、
0: 开玩笑啊、好了，在早上的7:49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从7月1号起啊，哈铁要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了。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从2026年7月1号0点起，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这次调图之后，全局安排

0: 不定旅客列车559列，货物列车呢是1007列，客货产品供给持续优化，铁路运输服务品质稳步提升。
1: 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那在本次的调图升级呢，包括像是京沪高铁的线列车车体，还有呢提升了长途的旅客的乘车品质。那么三对经由京沪高铁线运行的高速动车组线路呢，也是啊更换成为 CR400BF 型的复兴号动车组运行。那途经方呢，也向啊这个包括齐齐哈尔南至济南东和哈尔滨西至南京南、哈尔滨西至通南南通等方向。那据了解呢 ，CR400BF 型的复兴号的动车组呢，具备运行速度高、还有乘坐舒适性好以及智能化的程度高等特点。而且呢，车体升级之后呢，也将改善啊长途旅客出行体验，提升龙江铁路的服务水平。
0: 嗯，来看一下，年轻真好，不怨老。说有伊春有吗？现在
1: 啊，
0: 没有啥，你要啥？
1: 哎，你看看，哎，总是这样。
0: 伊春目前没有啊。但是有凤凰山的这个行程。
1: 对了，您凤凰山给我们来溜达溜达。
0: 对，伊春我们基本上去的话得最少是3天2晚。这个凤凰山的行程呢，您不用跟公司请假，咱不用周五走，就周六早上走，然后周日呢下午大概4-5点钟左右就回来了。
1: 哎，
0: 2天1晚的时间啊。
1: 嗯，是。
0: 如果说你想这个咨询一下凤凰山的行程，您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咱们是下周六7月4号出发的啊。
1: 嗯，
0: 8799-7337-8211-9002啊，不愿老，您可以咨询一下这部电话。8799-7337-8211-9002啊。好了，接下来再跟各位小伙伴们说一下，有没有最近打算换车的呀？
1: 哎，有
0: 觉得这个油车开着这个成本比较高，
1: 哎，
0: 我想换一电车的。
1: 你看你这
0: 来了来了
1: 来吧，
0: 会发放9000万元的购车补贴资金。
1: 嗯，
0: 哈尔滨2026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从今天正式开启。
1: 哎，对。
0: 记者从哈尔滨市商务局了解到，为了持续释放汽车消费内需潜力，精准施策，惠民助企，经市政府同意，从今天起一直到资金使用完毕，将开展哈尔滨市2026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活动期间呢，将发放9000万元的购车补贴，补贴资金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1: 哎，那这9000万哈，咱们是哪些朋友能享受得到呢？补贴对象以及发放标准是什么呢？活动补贴对象呢为个人消费者，并承诺本年度内参与到本轮的补贴活动的车辆，那么不再啊参加哈尔滨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活动。那购车人员呢，地域啊不受任何限制。第二呢，就是凡在合作商户处购买国六以及以上标准7座含7座以下的新乘用车，在享受企业购车优惠后，分4档来进行这个享受啊政府的补贴政策。
0: 这4档分别是多少呢？如果说您购买15万元以下的车辆，含15万元，每台车给您补贴4000块钱啊。购买15万元以上到25万元的车辆，含25万元，每台车给您5000元的补贴。购买25万元以上到35万元的车辆，每台车给予6000元补贴。购买35万以上车辆的，每台车给予7000元的补贴。
1: 各位说这可是不少了啊。那操作流程怎么做呢？其实也很简单啊。消费者呢，在合作商户处呢完成购车之后，下载云闪付，并且呢进行实名的认证，通过呢云闪付 APP 的首页本地精彩，进入政府促消费，再找黑龙江专享哈尔滨专区，选择活动入口，那么将素材呢拍照上传，并准确的完成填写个人的信息以及车辆信息之后呢，确认就可以提交申请，进行申领咱们这批补贴了。
0: 嗯，那这次购贴补贴资金呢是先到先得，发完即止的，时间已通过云闪付成功提交购车补贴申请材料，并且通过云闪付初审为准。相关活动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市商务局的网站，2026年哈尔滨市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的资金发放细则。就有什么那些材料啥的，我觉得您都不用管。
1: 咋的？
0: 就是您的购车那个顾问，他就给你整明白了，
1: 哎，
0: 你就按照他提示操作就行了。我记得我那会儿我就把手机给他了，你帮我弄吧。
1: 哎，最后手机还给你了吗？
0: 当然还了，而且这各项这个优惠也都占上了。
1: 这真特别好啊，
0: 人家比咱熟练，人家天天接触这玩意儿嘛。
1: 哎，对，周阿姨，你说你就是买电车的时候啊，你可能说这波福利的话，咱是真真正正的享受到了啊。如果换车的话呢，大家也不妨呢往这个电车上靠拢一下哈。
0: 对，可以去看一看。
1: 哎，对，你看我之前哈，把那辆如果我那辆路宝还没卖的话，再加上我眼下的这个斯柯达，我两个并一块的话，我好像达不到15万的那个标呢，还 还是没搭到，
0: 人家不是说让你那置换十五万，
1: 不能上，
0: 是你买十五万以上车就行。
1: 不是
0: 你照那高的，你买35万的，能给你补贴7000呢。
1: 那你那么说的话，我把那两辆车我都卖了，然后我再添个，
0: 你就别提你那两辆车的事儿了。
1: 你那辆车直接报废就算了。哎，但是跟大家呢说，如果说啊，咱们这尤其是现在有这么好一政策的话，可以的话呢，给自己换辆新车，换一个好心情。它是不一样的
0: 好，来关注一下陆金峰的路况提示。伊曼街由鞍山街往大成街的方向，车多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到了鞍山街了。现在邮政街由承德桥往大成街的方向，车行艰难，车已经排到了承德桥上了。
1: 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如果你想在这个清凉的夏日啊，感受到咱们冰天雪地的这个浪漫的话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宝藏地，就来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在这里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来到浪漫冬日。梦幻冰雪馆还为大家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中考考的考生大家有专属的这个票啊，同时呢还有考生家长的随行票、学生双人票，专为冰城人咱们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享的畅游票。而且呢这个啊也是说专属正在热销当中，大家一定要来抓紧时间选购。那么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或者是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